0: 也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到前面长筒路匝道过去一点，又有一起新的这个交通事故。基本上呢，就是事故一段走一段啊，然后可能又碰到一起事故，走走停停，注意安全，朋友们啊，大早上起来火气别那么大呀。离那个就是比如说有插队的啦或者什么的，稍微远一点儿。因为你如果不小心和他碰撞了，你可能原本赶着去做的事情一上午可能都不怎么好做啊，不仅是路不好走，可能心里还受气，所以稍微有时候让一让，反而可能咱更快的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在海港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什么情况？现在车队呢排得很长，已经接近到快永湾路附近啊，就这个区域，我们现在也在监控上找，然后呢就好像没有找到什么太特殊的情况啊，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是大家在路面上看到这个路段上有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状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进行爆料啊，一会儿我们也再继续的再观察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有朋友说紫金百货的小转盘的那个路口也是有两车剐蹭啊，这样的一起事故。海秀中路跟龙华路的路口，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起来是比较堵车，但是我们在现场视频数据上看，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都过去了啊，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另外呢，在国兴大道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继续的往五指山路的方向车是比较多，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已经滞留到了雅乐里出来的路口的这个位置。滨江路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的话，现在就是比较稳定的缓慢通行，然后过了凤翔东的天桥之后呢会有所改善。 S81 海口联络线啊，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也是堵车的一个情况，越是接近匝道就越堵，现在大概有300米左右是走不动的。上了高速之后的话，高速本身没有问题啊，不管你是去西线高速也好，去东线高速也好，都还可以。但如果你是去机场方向，南渡江大桥的东桥头就是离机场比较近的那一头是有事故的，这个事故已经在处理了啊，应该很快呢会处理完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

0: 无限的梦想。
1: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2: 老师，您辛苦了。
1: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大家先说路况吧啊、黄哈哈他说滨江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两车追尾了，在最右边的车道，滨江路南往北的方向，你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大，我看一看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堵车的滨江路啊，滨江路前边是堵到了红城湖路，北边堵到红城湖路，对的尾巴是排到了海瑞大桥桥下了，应该是这一段吧。牛他说的是快速路现在还没恢复，还没完全恢复呢，秋海这个匝道根本就上不了了，下边也非常堵车。

0: 这大早上起来真的是早高峰刚刚开始，7点刚开始，这就撞上了。
1: 嗯，
0: 后边堵一大片。现在虽然已经车拖走了吧，但是堵的这一大片还在堵着呢。
1: 嗯，因为本身也赶上早高峰，这才8点刚过嘛。
0: 对呀、啊。
1: 早高峰那个车流量最大的时候了啊。
0: 嗯。
1: 发下班不用发上班。
0: 嗯。
1: 我们关键字是下班。
0: 发下班两个字过来啊。
1: 珍妮儿说啊，滨江路那个事故呢是在红城湖延长线的位置。
0: 嗯。
1: 梅子孩子啊、哦，孩子，他说滨海大道啊没有事故，主要是右拐车辆呢被直行车辆等红灯给堵住了。
0: 嗯，
1: 建议呢，改成单独的一条右转车道。
0: 嗯，
1: 滨海大道哪个位置啊？
0: 嗯，大皮卡丘他说教师节有哪些福利呀、啊？
1: 念一下吧。
0: 小红书直接搜教师节活动就行了。
1: 哦、
0: 小红书直接搜教师节活动。
1: 哦。快速路这边堵车啊，是距离下秋海匝道2公里处有一辆车还抛锚了。
0: 嗯，
1: 也是西往东方向吗？
0: 嗯，
1: 看到壮壮在平台当中分享了。
0: 好、啊，五毛钱他说呀，发黄啊，发脸发黄，去医院查一下你的胆和肝吧。
1: 嗯、
0: 啊，刚才广告时间特别有意思啊，这个赵鑫呢一直在外边指导肉肉，教肉肉怎么谈恋爱，来说吧，怎么指导的？
1: 他说，他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0: 嗯，
1: 他一定要找一个爱他的人，他不找他爱的了。
0: 嗯、
1: 我说，你不是要找一个爱你或者你爱的人，你要找一个人品好的人嘛，这不最基本的吗？
0: 啊，
1: 是不是嘛？
0: 我的总结，我说你一个已婚的妇女同志，哪还有什么再一次机会啊？赵鑫，你一个没什么恋爱经验的人，怎么哪有什么立足点去指导一个人，还去寻找自己的第二春？
1: 咱没吃过猪肉，你们见过猪跑的吗？
0: 你没吃过猪肉啊，你可能也不一定去看猪跑啊，
1: 是吧？
0: 是。这个是这位朋友说，你们现在办公用 AI 软件都是用哪一些呀？他说不是程序员那种代码性质的，就是日常办公数据分析。我们基本上是两种用的比较频繁吧，就是 DeepSeek 跟豆包啊。
1: 反正我主要用这俩，文字方面的话主要就是用这俩。你要涉及到图片的话、得要用
0: 图片，那些就是什么极梦啊，极梦啊，
1: 只有极梦。
0: 其实下了一堆，只是有的时候
1: 最后用到的
0: 有个什么小项目，就是用起来比较频繁。
1: 嗯，
0: 极梦可灵，用这些可能用的比较多，做视频图片用这些比较多啊。
1: 宇哥说呀，莫哥去小兴安岭的时候记得带秋季衣服哦，全程一件衣服出门啊，那是真的猛士。
0: 带秋裤肯定是带秋裤，
1: 秋裤要带 啊，上头他都带，准备带个薄羽绒服了，
0: 是啊，
1: 再带个外套吧，万一中午热呢。
0: 是啊，就是里边穿短袖，外边套羽绒服嘛，
1: 这是冷的时候嘛，你也可以
0: 穿脱，就穿脱，
1: 哎，穿
0: 脱
1: 穿脱，再带一件单的长袖，是吧？你都得备着点呀。中午热的时候穿短袖又冷，那不得再穿一个长袖薄一点的。
0: 看一看阿川他说滨海的道堵车的原因是有些朋友啊边车边玩手机龟速行驶，又喜欢强行加塞变道，导致反正车速不咋快。
1: 红绿灯说啊，路上骑电动车的朋友们怎么能翘个二郎腿上去呢？这技术含量太高了。
0: 小蜜蜂他说呀，光子嫩肤他也觉得没效果，他说他买了个套餐还有一次一直都懒得去做，然后给我爸。
1: 我刚刚也想说要不给你让他再去做一次。
0: 我是真心觉得
1: 做两次嘛，做第三次。
0: 我是真心觉得呀，就是看看你个人，你像赵鑫啊，他就用不着做。
1: 我天生丽质嘛。
0: 对，他天生丽质啊，他用不着做啊。他只是赵鑫现在只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拉皮。
1: 我得填充了。
0: 你得填充了。
1: 我这里都没了，你看。
0: 你不是那种敢填充的人。
1: 我不敢。主要是我没钱。
0: 你现在去打一针那个填充的叫什么呀？叫肉毒吗？还是玻尿酸？
1: 不懂，不懂。肉毒？肉毒不是拉褶子的吗？
0: 不懂啊。
1: 我都不懂啊，反正就是都是那些。
0: 下针头的都不敢。
1: 我不敢。
0: 嗯。
1: 贴个面膜已经是我最大的那个啥了。
0: 是啊。
1: 嗯。
0: 赵鑫18年的时候就把24年的面膜都囤完了。啊。人家是吧。还是有一些这个。
1: 现在不囤了，不囤了。不囤了，不囤了。
0: 大家可以发下班，可以发下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我们。早高峰节目组的大合影，包含了赵鑫、肉肉、王真和我。因为王真呢跟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上班，所以呢，就是我是用他的表情包，真人。

0: 没在这边啊，大家可以发下班、可以发下班两个字过来看看啊。
1: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来关注路况吧。
0: 大家看着王珍的照片，听听她的路况啊、能对得上啊，长得像。
2: 来，早上的8:17，赶紧继续告知大家，这会儿如果有朋友是从国兴还有从南大桥准备去快速路的，尤其是你还在南大桥上啊、然后准备去快速路的朋友们，建议你呢适当的考虑一下，可以从海秀中路这个匝道下啊、然后走到桥下，还开的比较快的，然后可以直接从金坎匝道来上快速路。一方面呢是金坎匝道没有管制，另一方面啊是桥中隧道刚过去大概有10米不到啊，正上方的快速路的左侧第一和第二车道有多车连环追尾，交警还没到啊，现在是看到车直接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是从海秀中路匝道下，然后从金坎匝道重新上，这样的话会避开事故所在的路段，以及事故在后面所造成的严重拥堵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如果你是从国兴上来，那真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走右侧的三车道会更加的方便，因为你不需要就是临到事故的点位上，然后开始打方向，就可以一直顺着那个路呢，比较顺利的啊，右侧的三车道就过去了。事故是在最左侧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现在交警已经指挥，哦，交警到了，指挥呢把这个车给挪过来，目前右侧三车道都可以来正常使用。估计怎么着也得堵个10来分钟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西往东方向啊，之前的事故早就处理完了，但是呢这个路它一直没有彻底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呢最好是选择一下桥下的这个路线呢，或者提前规划别的出行路线。滨海大道海港路这个路口，哎，现在好多了啊。刚才有朋友说是右转弯方向的车被直行方向挡住了，然后导致呢右转就不太好走。交警指挥中心那会儿也是说流量比较大啊，没有什么异常，这个都是可以来正常走，现在的车也没有那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红城会延长线的这块南往北方向啊，因为最右侧的直行方位上有两车追尾，现在目前呢也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最右侧的直行车道就不能走了，本来也只有两条直行车道应该是啊，现在就只有一条直行车道了，它已经是快到红绿灯路口了，然后才出的这个事故，所以后面的这个车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海瑞大桥。暂时如果你着急想走的舒心一些啊，你就往一海大道，然后新达州大道和琼州大道这个方向上来，也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说，海辅路啊，气象局的这块是有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那大概就是在文庄天桥附近啊，或者是湘江豪庭酒店附近的这个地方，也请各位呢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广告不咋多呀？
3: 因为我们俩，
0: 因为我们两个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啊，
3: 录了。先分享一下这个9月20号啊，跟着我们交通954联合了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要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集成装饰吧，集成装饰这个月呢是有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样板房，装修就送家具送家电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可以直接发装修，直接发装修两个字，了解活动详情。 华子哥说，他说周末呀，他说这次我站在你这边，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3: 怎么了？
0: 赵鑫呢，这就是纯纯的没有调研就没有

0: 发言权，应该给你改成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
1: 这位朋友啊，他说年底呢打算去东北玩，有没有好的攻略呀，省钱又好玩的攻略？你得确定东北的某一个地方啊。
0: 对啊，东北挺大，东北东三省呢。
1: 东三省呢，你要去哪个省、哦、哪个省哪个市，大概是几天、嗯、是吧？
0: 年底那要不然就是你去长白山咯，
1: 或者你去看雪，
0: 雪乡咯。
1: 雪乡
0: 哦
1: 啊。你到十二月份你等一等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业的时候你再去、
0: 嗯、是啊。小雨他说驾驶证快到期了，周末可以去哪里办呢？邮政网点，
1: 回复邮政，
0: 直接发邮政两个字过来，邮政网点也可以，邮政网点现场就可以体检啊。
1: 嗯。
0: LM 他说啊，在周末脸上看到了林丹的影子，可惜现在连羽毛球都没得打了啊。
1: 冰哥说呀，周末还是挺勇于尝试的，在一些商场呢看到有些男士在洗脸还是干嘛，就很好奇，被人摸脸心理上接受不了。
0: 我觉得我
1: 们
0: 摸脸
1: 那个、
0: 哦、什么摸脸，
1: 他就是人家会去洗脸嘛。
0: 我觉得
1: 相当于做个美容。
0: 我觉得都什么年代了，作为男士、嗯、想要把自己稍微保养的稍微年轻一点，这太正常了吧，也
1: 正常、
0: 啊、对吧、
1: 嗯、
0: 可是我的搭档并不这么认为，我的搭档是一个保守的山西女孩儿。我的搭档半夜的时候给他妈打电话，他说妈你知道吗，我的搭档去做广子嫩肤了。他妈说啊，他一个男的。
1: 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0: 我都不相信你了。徐慧更好，他说呀、
1: 嗯、
0: 婚姻呢、啊、就像买鞋子，合不合脚啊，谁穿谁知道。
1: 那可不。
0: 但是咱们确实是有一些朋友他已经不合脚了，他都磨出血来了，他依然觉得
1: 还继续坚持穿，
0: 他觉得磨出茧来就行了啊。
1: 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集成装饰的活动，刚刚说过了
0: 关了
1: 啊，来关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呀，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954公众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啊，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嗯，杰哥说吃早餐了，好久没见了。非常健康，一盒牛奶，两个鸡蛋。
1: 嗯，挺健康的。芥末冰美，他说今天教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各个餐饮有什么活动啊？可多了。
0: 老师们，小红书直接搜教师节活动。
1: 嗯，
0: 像什么喜茶呀、奈雪的茶呀、什么古茗啊，都有活动。像什么 WPS 送会员、QQ 音乐送会员、夸克送会员、扫描王送会员，基本上一送送一年啊。老师们直接小红书搜索教师节活动，一堆呢啊。
1: 嗯。华子哥说呀，洗脸熊在他们小区刚开业的时候他还去那儿充过值呢，洗过好几回。
0: 你可不能让赵鑫看到呀，
1: 难怪你那脸那么嫩呢。
0: 赵鑫看到
1: 白白嫩嫩，
0: 得在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说。来吧，早上起来这个时间段啊，堵车呢，反正早上起来7点钟的事故现在间接影响到快速路还在堵啊，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刚才走的比较慢啊。龙坤北路上龙坤南路这会儿也是有一点小堵车，快速路国兴上快速路这边也有点小堵车，整体上正值早个风，大家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吧啊。
1: 嗯，
0: 飞翔说江东快速路往海文高速也堵车了啊。
1: 你口说呀，这个周末很有少年感啊，年轻。
0: 我的搭档也很有少女感，
1: 谢谢
0: 啊。
1: 嗯，
0: 给大家唱一首代表少女的歌吧，就是你一唱人家说嘿，这是少女唱的歌
1: 哦。嗯，
0: 我赵鑫啊，我已经差不多有那个两个月没跟你说过这句话了、
1: 嗯、
0: 你给我坐直了。
1: 快乐恰恰恰，用心感受，
0: 用心唱，用情唱，

0: 少女的歌，
1: 嗯，
0: 那个樱花草怎么唱来着？
1: 这首歌啊，
0: 啊，就不少女
1: 了。出品的那个年代啊，
0: 那是我少女的时候听的呀。
1: 嗯，
0: 嗯，平常像个小曲库一样。这
1: 关键时刻
0: 突然一下，
1: 嗯，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嗯，行吧，给你个思考思考的时间啊，
0: 嗯，
1: 看一看，班班里说，南海道东往西方向，秀英站旁边，一辆公交和一辆小车相刮了，小车是撞到了高铁桥的柱子上了，
0: 哎呦，
1: 哎呦，怎么，哦，应该是他想要直行插个小队，结果公交车也没让他，他无奈之下撞到了高铁桥的桥柱子。
0: 天哪！
1: 嗯，我在这个图片里边看到了非常多的内容，内容之一就是咱们这些电动车也是随便骑呀，
0: 都是在大主干道中间骑呀。
1: 对呀，这大哥呀，你在大主干道上骑这个电动车，你还在那停下来看人家撞车，嗯，一张照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嗯，杰呢，他说没素质的人啊，各种时间变道啊。他说咱们这种老老实实的排，比我们这些老老实实排队的人速度还快呢。
1: 嗯，
0: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确实是压着实线往过走啊。
1: 这幸亏咱们上班啊，基本上不会遇到早高峰，
0: 嗯
1: 啊，要不然每天上班堵车也
0: 挺太生气了，
1: 挺堵车的。
0: 嗯，穷 AW 1069，
1: 嗯
0: 嗯，看到他车牌了。
1: 银河说关键词是啥呀？发
0: 下
1: 班，下
0: 班
1: 发下班、
0: 嗯、
1: 两个字，可以看看我们整个早高峰的节目组，
0: 嗯、
1: 我们四个人啊，
0: 哎，
1: 赵鑫、肉肉、王真和我，直接发下班两个字，看看我们下班。两个字看看我们
0: 看看我们下班
1: 看看我们上班啊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在滨江路红城湖延长线的这个路口的位置，从南往北的方向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堵车情况。这个堵车的话呢，是因为在红城湖延长线的路口处往海淀岛方向最右侧车道呢有两车追尾了，然后一直在处理啊，导致呢后面这个车真的是越排越多，现在已经排到海瑞大桥了。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最好是从凤翔东天桥这块掉个头啊，椰海大道的路口处掉个头，然后呢转入到椰海大道，然后新大洲大道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绕道行驶会更加的节省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尽量还是绕行一下吧啊，因为前面确实是特别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说到过快速路的东往西刚上桥啊，刚上桥大概就是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隧道的附近，左侧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交警倒是已经很快在处理了，但是他这个处理的过程呢也是需要时间。现在是右侧三车道可以通行，然后交警也想了一点办法啊，就是想的这个办法吧，感觉是扩大了影响范围。那目前的话呢，已经在南大桥进入快速路的匝道临时进行了管控，那就是不能够从这个地方还有龙困南匝道啊，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控，现在是不能够进入到快速路了。那就导致呢南大桥的龙坤北往南大桥、海秀中路三层上南大桥以及龙坤南匝道上快速路啊，都上不去了，这几个匝道上都开始大排长队。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绕行的一定要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尤其是啊，你从南大桥过来的，建议呢是考虑直接进入到海秀中，然后走金坎匝道上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这样呢会更加的节省时间，通行的这个状况也会更好一些些。这个事故

0: 我还在处理啊，拖车刚到，还得把这个事故车辆呢给拖到拖车上去，还得稍微耐心再等待一会儿。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这个是海淀五西路啊，海淀五西路，对，右转弯上世纪大桥，就是从美丽沙那边过来，然后准备啊上世纪大桥的右转弯过程当中，靠中间一点的这个车道有两车剐蹭，交警是正在停他这个小摩托啊，停好了之后呢，赶快把这个事故给处理完毕。现在是造成了从海淀五西路的右转上世纪大桥有点上不太去了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非常的缓慢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刚才也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是南海大道高铁秀英站的正下方，应该是，我看一下方向啊，这个方向是从东往西的方向啊，从东往西的方向，高铁秀英站这里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剐蹭，小车已经挤得有点撞到了高铁的柱子上，可能就是想加塞儿，或者是走着走着道路的这个宽度有变化啊，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又或者是想插队，人家没让他，反正是现在出现了剐蹭的这个事故，后面呢也排了一点长队啊。刚刚我们也把这个事故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事故确实挺多的，可能有一些能直接告诉大家，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是发生在一些不那么主干道上的一些地方啊，没有注意到，可能路段上大家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一个呢是先注意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向交通954啊及时来爆料，我们呢可以告诉更多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7: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6: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8: 老师，您辛苦了。
6: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

0: 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起来8: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吧，这个是海秀快速路，依然是在堵车的啊。海秀快速路现在是往国兴的方向，头部是堵到金垦这边，尾巴是堵到了接近永安路，反方向的从国兴上桥这边应该是交通管制啊。国兴这边应该是交通管制，国兴上桥之后到金垦的上方这块啊，目前应该是在管制，所以呢也在堵车。
8: 咱们先来关注这各种活动啊。首先呢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7: 你那些待会儿再说吧，都
8: 好好好。
7: 才来说国兴上快速路堵的车都不动了，我看到大家在群里边发的照片是好像是有交通管制。因为并没有看到有撞车的情况，有交通管制了啊。
8: 国兴吧，Lisa 说海南中心项目红绿灯对面车道往市区这个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在左边车道，那就是有交通事故了。
7: 你说就刚才那个位置吗？
8: 海南中心项目，那就是国兴吧？
7: 国兴大道上呗，对吧？苗圃他说的是哪一位美女是温柔的赵鑫呢？最左侧的这一位，
8: 肉中间的是肉肉。
7: 你直接发下班，直接发下班两个字儿，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早高峰节目的节目组，我们四个人的合影啊。直接发下班两个字过来啊。
8: 发下班不是上班啊。下班下班。诗浪说呀，跟在他后面真是害怕，前面车太多了，想找机会超车都这超高有点超得太过了。尽量的避开他通行吧。
7: 咖啡他说呀，他说我觉得吧，别看周末老师调侃赵鑫，其实充满了宠溺，
8: 下班
7: 这就是
8: 爱。
7: 那土拨鼠该土拨鼠叫了吗？不是。万里挑一他说，人家昨天星辰唱的少女的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8: 人家90后嘛，
7: 唱吧，爱你。
8: 俺们80后，爱你。当当当当当当当，
7: 你不记词儿吗？你怎么如此应付的在
8: 这儿？这个歌他第一反应不就是爱你
7: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看起来啊。

0: 珍妮儿说啊，快速路国兴上到金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之前的管制呢也都放开了，但是现在流量还有点大啊，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
1: 杰哥不是说他们家小朋友住宿了吗？终于不用早起送了，那岂不是很多朋友一旦孩子们去住校或者上了高中，我们其实就见不到很多朋友了。因为他们不用那么早起了，
0: 早起送孩子了。可是他们不用送了，还会有新一波送孩子的人顶上来吧？
1: 源源不断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出生率是吧？Lisa 他说呀，王真在后面最牛，
0: 他厉害，
1: 对他最厉害了啊！发下班可以看到啊，
0: 对，发下班，
1: 来吧，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
0: 看我们三个人是三种颜色。
1: 对啊，
0: 你是黄，肉肉是红。
1: 你看又得说我黄，这都
0: 我白，
1: 你都非得让我用你的美图秀秀了，还得搁这说我黄啊？
0: 珍妮儿更白哈，
1: 珍妮儿白的有点过头了啊。
0: 都挺好看的，
1: 挺和谐的，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
0: 家人啊，
1: 非常愉快的工作的这个
0: 氛围
1: 小组
0: 啊，多好，多完美。
1: 看看朋友们在说到的情况，继续来提示大家吧啊，海秀快速路。这会儿应该是管制放开了吧，就是国兴上桥这会儿管制应该是逐渐放
0: 开
1: 了。反方向呢，永万路往国兴方向来还是有一点小堵车。十一大桥下桥往南大桥方向走的稍微缓慢一点，其他路段开始逐步的恢复正常了。今天这个早高峰啊，大家辛苦了、
0: 虎妞说现在的电动车都没人管吗？等红灯啊，把整条行车道都给堵着了。有一些人啊，他在等那个信号灯的时候，他一定要骑到斑马线上面去等。你在刚好碰到一个右转的机动车，你要绕好大的一个圈，你避过它才能过。林娜她说现在呢每天上班8:30上班，都是9点多才到公司，晚上带娃太累了，
1: 辛苦大家，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又上班又要回家照顾娃，没人帮忙看孩子的，我是觉得大家
0: 睡不够是吧，这个小朋友好像也才刚出月子，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过啊，
1: 大家呀就是一方面照顾孩子呀，一方面啊你去那点儿，去给自己啊，京东淘宝上去买点那种维生素 ABCDE， 什么
0: 叶黄
1: 素
0: 分享给我。
1: 我分享给你啊。
0: 从我休假前就在说这个事儿了。
1: 你
0: 到你休假回来，你都不一定给我。
1: 你给我的微信发叶黄素三个字儿，你会收到自动回复。大家真的就是你生活太繁忙，照顾还挺累啊、记得给自己买一点这种额外补充的营养品，这个我们不给大家推链接了，你就京东淘宝随便去搜一搜，女士去搜那种女士综合维生素，男士去搜男士综合维生素，给自己补充一点这种比如说维生素啊或者是矿物质啊等等，别让自己累坏了啊、我们不给大家推链接，大家直接去搜就行了，就是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0: 是，我在发哦。
1: 你发的什么？叶黄素。
0: 请自动回复，快一点。
1: 行，等一会儿啊。
0: 让
1: 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万里挑一说，有时候你电动车，我都明明看着你等红绿灯，你都要骑到你前面，你怎么不骑到我头上呢？
0: 就是。
1: 气鼓鼓发了个表情包啊！
0: Lisa 说现在国兴大道好堵、朋友不是每天也得要走快速路去上班吗、今天啊开了1个小时，对，你明天试一下吧，走南海大道，然后从红城湖到国兴，
1: 听着节目吧，反正我们一说堵车、你提前2个匝道口就下吧啊！
0: 哎，
1: 星他说今天早上这个快速路的这个交通事故真是把我们牛马整得太惨了，
0: 是吧，
1: 从长流出门啊开了1.5个小时到单位了，老腰都给干废了。
0: 辛苦啊，
1: 不容易啊
0: 啊！一问嘛，他说一直说听说周末的外号啊是阳光小老头，但是看着比星辰年轻过，
1: 星辰是真老头啊。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路况吧，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

0: 的警方路况。快速路今天早上真的是事故挺多的啊，然后虽然交警的这个响应和处理也挺快，但是呢他要看事故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如果只是轻微的剐蹭，那当然处理起来更快，但是如果说确实这个事故比较的严重一些的话，那就可能处理的这个速度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就没那么快。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方向，之前在桥中隧道口附近啊，左侧有连环追尾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呢，也处理完毕了，事故的车辆啊也走掉了。当时因为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比较的堵，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对于龙科南匝道上快速路的，还有在南大桥上快速路的，都进行了临时的管制。这会儿呢，这个管制都已经放开了啊，路上呢也正在逐渐的恢复，就是大家现在可能还是会感觉到通行比较缓慢，但是应该都动起来了啊，不至于是完全停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希望大家呀都能规规矩矩的啊，安安宁宁的在路上开车，就是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让大家都能及时的赶上打卡的最后一分钟吧啊！整个的这个路上确实是还比较的堵车。还有朋友说到国兴这边的一个堵车状况，其实国兴大道的通行状况呢跟大概八点半左右相比，因为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了啊，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顺利通行的。在红城湖延长线和滨江路路口南往北方向的直行右侧车道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现在唯一堵车的可能就是凤翔东天桥掉过头来，大概有个二三十米左右啊，是有滞留。过完了这个天桥的位置，然后再往红城湖延长线，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也挺高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南海大道高铁秀英站这一块的东往西方向的堵车情况还没有缓解啊，就之前呢也是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小车呢发生碰撞，现在还正在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目前呢是滞留到商业学校的对面，快到秀华路路口了啊，走左边会比走右边更加的顺利。再就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流量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西往东方向现在也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除此之外的话，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之前右转弯上世纪大桥呢有两车剐蹭，现在也处理完毕啊，整体路段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大家就是有完全不会用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公众号推给大家，我的微信非常好搜啊，你直接加微信好友海口的缩写 HK,HK954954, 啊，直接在微信里边搜索 HK954954, 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再把我的公众号分享给你啊。如果已经有我们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周末，可以直接发周末两个字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平常可以在微信或者朋友圈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954的日常啊，可以直接发周末，可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唐朝栗子他说他也要叶黄素，你直接抖音淘宝去搜什么健安喜，直接搜健安喜或奥佳宝都可以，都是很大的牌子，很成熟的牌子了，价格基本上大差不差啊。阿伯说老花镜都戴上了啊？
2: 哪里有老花镜？我戴的那个啊？
1: 你说星辰老头吗？他没有啊。
2: 我那是近视镜。
1: 大家今天早高峰真的是太辛苦了啊。
2: 透明人生这个刚刚说到了吗？
1: 哪个？
2: 他说在家待业的这段时间呀、
1: 嗯、
2: 基本上都是在照顾孩子们的起居，现在每天早上7:30之前送大宝上学，8:00送二宝，中午接送大宝，下午4:00接二宝，6:00左右做好饭菜，然后6:30接大宝，一

0: 天啊，就这样排满了。
1: 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啊，就是家里边两口子啊，咱别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就是按说应该有一位啊全职照顾孩子，另外一位上班，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大前提是需要单位、公司和国家的福利，就是在于照顾孩子这块的福利要做得很好，不然，爸爸妈妈们对于照顾孩子这块的精力付出的有点太多了，还得上班。
0: 反正家里面总有一个人，特别是小朋友上学之后吧，就感觉得有一个人他随时得背在那儿。
1: 对呀，你要不然你光看现在接孩子这个点儿，就不是正常咱们下班能接孩子的点儿啊。
0: 嗯，
1: 你六点下班，孩子们4点多放学。
0: 嗯，
1: 对吧？你还必须让孩子那儿客户服务，要不然你都接不上他。
0: 哦。
1: 冯庆他说呀，两位去铺前吃早餐吗？
0: 那么远啊，
1: 你看我们俩这上班的这个样，能像是现在能去铺前吃早餐的样吗？
0: Juicy 啊，他说呢，赵鑫长得像他同学，肉肉长得像他朋友，周末长得像小熊维尼，
1: 什么万里挑一他说，甄姐啊，甄姐听起来总是真中气很足的样子，是有偷偷吃什么补品吗？
0: 甄姐那天刚跟我说了，她就是空有一个强壮的外壳，
1: 对，
0: 其实内力很虚无，
1: 内力
0: 干不了一点重活，
1: 对，手无缚鸡之力了。现在，打孩子的时候可能挺有劲儿的，但是平常干活没劲儿啊。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指导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捷成12载了，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咨询。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吧，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呢，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的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还融媒口才缩写啊，融媒口才首字母缩写加上666。Simon 他说的是，他说周末你们家永曼路出来拐个弯就出了禁摩区了呀，他说现在这车就是外出摩旅用的，像他在市区也不从来不骑摩托车的，主要是现在没有什么机会去摩旅啊，总感觉
0: 休假其实就可以的，
1: 休假其实可以，其实你骑着摩托车出个省也可以，反正就是不上高速就行了呗，对吧？但是人家这个内地其他省份的有一些大城市也是禁摩。
0: 总觉着吧，骑摩托车，可能对于很多男士来说，这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对吧？
1: 骑摩托车，我是觉得，因为那个骑摩托车，我在县城的时候就骑摩托车嘛。那种自由啊，那洒脱呀，那风呼呼的，
0: 哇哦，风餐露宿的，
1: 感觉自己啊，非常
0: 回到了大自然，
1: 非常的帅气。骑摩托车的时候啊，
0: 另外呢，咱们继续关注到跟着坏坏一起去新疆，是9月20号出发啊。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要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啊。另外呢，咱们这个有平常啊，在日常周末的时候啊，去定安呐，或者是去儋州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特惠的酒店，一个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1: 这两个应该给大家做一个超低价吧，这两个好像是199，
0: 超便宜了。
1: 发特惠
0: 一下吧。
1: 林他说呀，他说很想有一个人全职带娃呀，但是目前呢，反正他的目前的条件又不能让一个人全职在家带娃，他说这个月工资又降了，头疼。哎呀，你说工资降这个事儿吧，总觉得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市场环境啊，整个的经济情况啊，确实大家的工作啊
0: 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像降薪的呀，

0: 有一些公司做不下去的呀，也不少，就只能说是先努力工作，然后也看看市场什么时候能缓和起来吧。
1: 而且说到全职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家庭是迫于无奈，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想要全职在家的吧。
0: 万里挑一他说，看来还是要少干活养养。

0: 对呀、
1: 啊，
0: 全靠养嘛。
1: 其实有的时候越干活越有劲儿，越养着越没劲儿。
0: 甄姐那天我是忘了在哪儿看到她说的一个，昨天早上吗？
1: 嗯、
0: 她说，其实严格的来说，她也是近一两年才开始带孩子，她之前没带呀、
1: 啊。
0: 你像哥哥是在老家，人家跟着外婆，长大的。
1: 嗯，
0: 这妹妹呢，当时是有阿姨在带，
1: 嗯，
0: 其实严格的来讲，她自己没怎么带过娃，
1: 嗯，
0: 这两年才开始带上嘛，嗯，
1: 是啊，这横竖总得有要带的时候，
0: 命好
1: 啊
0: 啊、
1: 嗯，咱们还有那个成语的那个小活动，想参与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成语，
0: 发成语，
1: 专门针对小学生的一个成语比赛。线上答题，手机上就可以答题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都是线上答题，让孩子们可以多多掌握一下成语啊，成语知识啊等等啊、
0: 嗯、
1: 发成语两个字过来吧。
0: 对，融媒口才这个的话呢，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三个六，这个是微信号啊、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来报名。
1: 广告了朋友们啊。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修快速路的通行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从东往西的方向，在海垦广场的这一段，目前的通行状况啊，还是稍微有一些些困难的。现在看起来的话，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事故了啊，但是之前的这个事故还没有彻底的就是恢复，它整个路段上呢属于通行还是比较缓慢，也请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西往东方向也是属于流量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刚好看到了在桥下啊，桥下海秀中路和金垦路的路口路段，中间靠左边就是到桥中路的路段了啊，海秀中路和桥中路的路口，往海秀东的方向，在左侧第二的直行车道上有两车剐蹭了，现在呢是车主下来啊，但是好像还没看到交警到现场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呢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直行方位上的车就得走到靠中间右侧一点的两车道上去啊。这个目前通行呢是比较缓慢，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事故现场，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另外呢，在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从金垦路上往桥中路的方向通行也是比较缓慢啊，注意谨慎驾驶。另外呢，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也有明显的堵车，这边呢是直接滞留到龙坤北路路口，一方面呢是进入旁边沿街单位啊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通行会比较缓慢，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去医院的车辆比较多，医院本身停车位呢又较少，容易有一些找不到停车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反而可能会更方便一些。高速方面的话，不管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还是江东的这个快速路，包括机场高速这边，现在都能够保持差不多正常通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西线高速的话，从西线高速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高铁老城镇

0: 站上的这一块是有事故的，这个事故呢导致后方的排队大概有200米左右，建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啊，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5: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7: 老师您辛苦了。
5: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六六六。

0: 999545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不妨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旅行招募啊。9月20号，交通局五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这个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一块儿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呢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是，风铃这会儿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海秀东路西往东的方向，桥中隧道信号灯的位置，左边起第3条车道，两车追尾了。感谢风铃分享到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
0: 没错，
1: 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
0: 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会儿在9:30到10:30呢，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板块。今天周四我们如约而至的又是家装的这个部分，会邀请到这个樊欢总和设计师牧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套作品。今天是一个全拆全改，就是它是一个旧改的，做的特别棒的一个作品。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捷荣装饰12周年为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和惊喜。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或者今年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到时候都可以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看到猴哥这会儿

0: 而来了，包括
1: 卡卡报道了，
0: 对泡泡爸说到了，有一台车呀在右转车道说停就停，妨碍了正常行驶的车了。
1: 哎呦，
0: 我们也提醒这位，我看看是1772的这位车主朋友是不是？
1: 咱不能这个影响到别人哈。
0: 是。
1: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到你跟客服之间的那些爱恨情仇。客服国标落地了，来说一说你跟客服之间，就是你找客服都踩过哪些坑？
0: 是。
1: 哪些平台的客服你觉得最难找？
0: 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的确现在很多的平台当中，你想找那个人工客服转人工这个事情很有难度。
1: 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在前不久发生的，真的是把我要气吐血的那种状态。最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让我就是很生气的事情，也是当时我的那个车贷就是打算要把它还上，就给它一次还清。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它相关的一些事情，我就给了某银行啊打了电话。这个银行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给他打那个热线的时候，那应该叫什么人工客服啊？你就一直转不到人工客服，
0: 是的，是的，
1: 就听他里面一直在说，一直在说。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要转人工客服，
0: 人工繁忙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然后他前两遍呢，不知道他是没听清还是怎么回事，没识别对，他就又给我绕回去，又出现那个 AI 的那种声音。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我就已经很生气了，但我也耐着性子又摁了铃，又摁了什么，然后我说要转人工客服，好不容易给我个转人工客服了，人工客服又给了我一个他们这边的银行的电话。我大家要记住，我之前是要干嘛呢？我只是想咨询一下我的车提前
0: 还
1: 这个车贷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以为说打一个电话就能知道了。
0: 对。
1: 然后他又给我说，你这个必须得问当地的那个叫什么分行这种。
0: 哦、
1: 对，又给了我一个固定电话。我给这个固定电话打电话，然后固定电话又给了我一个固定的手机号码。
0: 我天哪！
1: 你这必须得找你自己的经理，然后又给这个经理打电话。我那个时候，你想想，我的火气已经是飙到就是很高的一个值了，结果我给他打电话，这个人一开始的态度非常不好。我是一个很少会发火的人，我真的就是完全忍不住了，我就嗷嗷嗷嗷跟他一顿喊，然后他就把语气慢慢降了下来，然后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这个过程真的是太不愉快了。
0: 他这个贷款的话好像应该是比如说，因为我发现有一些银行 APP 他因为我一般都下了这个银行的 APP， 所以我下了之后有的时候比如登录查了一个余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它里面就好像会有那个什么你的专属的经理客服的这样一个号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样一个关于口才培训的课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可以直接来微信当中搜索哈，微信当中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你就是 RMKC。融媒口才首字母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我看到我朋友，我就不说他在哪个单位了，他就把刚才你那个互动话题截图给我，他说我好怕听到我们单位的。就有一些地方的客服，你都打过什么让你比较崩溃的？
0: 我其实一般现在我遇到的情况还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一般就是京东啊、淘宝啊，因为它都是88 VIP 或者是那个京东会员 Plus 嘛，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情况它都是有专属客服的，所以就不会出现说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是要找什么运营商这种情况，就的确很难找，因为现在几乎都会开通 AI 的这个客服，
1: 对，
0: 然后它会让你简单的描述你的问题，你给它详细描述呢，它还不能识别。
1: 对，这个我当时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它就是让我描述我的问题，
0: 对吧？
1: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的逻辑啊方面的已经
0: 你说太多，它不能识别，你只有说关键词。
1: 我就是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它又给我转到就是之前的那个去了。
0: 对，然后你说关键词，然后它给你的答复就是没有，就是解决你的问题。
1: 对，
0: 你就说转人工，它还是不会转人工。
1: 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还买过一个，就我妈妈家现在用那个吸尘器，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零件，它是赠送的，但是这个赠送
0: 的
1: 它跟就是产品是不适配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一直这么对付用，结果后面呢原来的那个坏了，我们就给他发信息，给他打电话说你能哦，对，它是怎么回事呢？打电话打不进去，然后它是有一个小程序，我在那小程序

0: 序上点人工客服也是点不进去，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设置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家买的那个潜水艇的智能马桶，
1: 啊，
0: 去年买
1: 的，嗯，
0: 它这个智能马桶呢，就是我想扫它那个官方的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去，
1: 嗯，
0: 调一些参数，
1: 嗯，
0: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扫不进去，一直显示正在什么服务升级中，
1: 哦，就很麻烦，
0: 哎，
1: 对吧，
0: 就是感觉这种都是无效的，你还要弄出来干嘛呢，
1: 好像据说就是因为他这个情况打不进电话，
0: 嗯，
1: 人工客服繁忙，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人员减配了，
0: 哦，
1: 人员减配了之后，然后所以你就很难找到人工客服。
0: 嗯
1: 嗯，来吧，看到启示说到了，说微信购物的这个客服真的挺难找的。
0: 是具体怎么个难找呢？
1: 微信购物，
0: 微信啊，他说直接就不回的，
1: 不回的
0: 啊，是不是视频号上面的购物？视频号上面的确
1: 是
0: 这样的，
1: 哦，
0: 对对对，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我婆婆买东西，然后她想退款这种，她就不像说淘宝上你能看到对方，你一发过去，因为之前我们有家里人在那种淘宝客服就是兼职过，
1: 嗯，
0: 人家是有一个惩罚的机制，
1: 就是你没回，
0: 对，你在多长时间之内你不回复，
1: 嗯，
0: 就是人家会给你个差评或者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微信这个视频号它好像是没有，
1: 对，好多，嗯，好多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是及时回复嘛，比如你发给他信息之后他就能够在有可能是在前边比如说三五个人排队，排队之后他肯定会给你回复，
0: 对，
1: 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需要提交你的这个问题，然后那对方的客服审核之后才会给你回复，他不是做到及时回复的，企鹅他们家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
1: 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一对一的客服。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哈，就说到这个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客服国标落地了，
0: 哦，
1: 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0: 是的，
1: 它其实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
0: 嗯
1: 嗯，
0: 比如说人工服务入口要清晰醒目，不能是层层隐藏。
1: 嗯，
0: 以前它就是那种层层隐藏，
1: 找不着。
0: 对，你必须得在网站的首页就大字标注客户服务。
1: 嗯，是的。另外呢，关于输入转人工等等这样一些关键词哈，
0: 嗯，
1: 应该自动就触发转人工服务的这样一个机制。
0: 对，
1: 就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也是不允许的。
0: 嗯，还有什么呢？用户明确拒绝人工这种 AI 客服的时候，应该自动的转人工。
1: 嗯，
0: 你就不能说让我都听了老半天
1: AI 了。
0: 说到这儿，虽然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它不是这个 AI 的，但我觉得很好，在咱们海口的一家大型超市万象城楼下的那个超市，
1: 嗯，
0: 它有一个免打扰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你推着小推车的时候，它有那种牌子，
1: 嗯，
0: 你看一般你去超市里面不是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的跟你搭讪啊，然后问你要买什么，
1: 导购，
0: 但是如果说你带了一块那个免打扰的牌子，
1: 他就不会找你，
0: 完全不会理你。
1: 嗯，某城市
0: 也是这样的吗？
1: 某城市就是你一进去他们就会
0: 特别热情，
1: 寸步不离的跟着你，
0: 哦，这种
1: 对吧，
0: 这种的确就是你，但是怎么说呢，
1: 我会给他说，我说我先看一看，哦，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会找你，
0: 对，
1: 但是他们应该是有培训过的，就是说必须要跟着你，
0: 对，嗯，他们可能就是人家也是一个服务吧，
1: 对，就是有好心。
0: 哎，要说到这儿可能又跑偏了一点，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就是在卖衣服的地方一排衣服你走过去你肯定要看呢，
1: 嗯，
0: 这件衣服好不好看，那件衣服好不好看，当你走过去你还没有人完全转身过去，他就开始把那个衣服又重新的，
1: 哦，给你整理整理是吧，
0: 我就想说我真的我多乱呐，我天哪
1: 来，我们继续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客服国标哈，
0: 哦，
1: 如果多次交互失败之后，就是如果你多次和这个 AI 客服失败之后，应该自动切换到转人工的服务和功能，
0: 对，你就不要再一直在那没完没了的了，
1: 嗯，
0: 还有就是 AI 响应时长超过3分钟我接受不了，3分钟
1: 对，的确有点漫长了，
0: 对，时间太久了，
1: 嗯，以前的你回想一下，以前比如说你找什么移动电信这种的客服的话，
0: 嗯，
1: 它其实是有人工的，而且那会儿应该会更多一点点，
0: 是，嗯，
1: 就差不多你只要就一直按零，
0: 嗯，
1: 它一般都是这样一个设置嘛，按零之后它就能够转到人工，
0: 对，我们看平台上有朋友在说什么吗，
1: 说这个某业啊，某业银行，
0: 我说的就是他，我说的就是他，
1: 某业银行的客服真的没得说了，真
0: 的
1: 很啰嗦，嗯，的确，哎，说到银行这个事情，之前也有一个新京报那边做了一个简单的盘点，
0: 嗯，
1: 然后也说到了关于这个部分的银行客服的接入人工客服的难度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哎，我们就不具体说他们的名字了吧，
0: 好，
1: 反正需要转人工的步骤哈，它大概罗列了一下，很多其实都需要三步。 极少是只需要一步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通话最开始是否设置有人工入口，
0: 嗯，
1: 几乎都没有设置，但是。

0: 有极个别是有设置的，比如说某信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银行可能会有这种设置。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转入人工服务，我们刚才说到一到三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反正大概那起码、转人工，我觉得至少是三五分钟起步吧。如果你要找到正儿八经的人工客服的话，
1: 就是各种按键的这种，就不是人工，它就是各种按键服务。你要说这个，你要说那个，他们觉得自己的系统好像挺智能，好像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真的是不行，就是成了一个拦路虎了。
0: 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啊，比如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的，应当优先转人工。其次呢，就人工客服和 AI 客服，它的工作职责应该划分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对，
0: 还有就是切换客服等待期的时候，应该告知预计排队的时长。
1: 是的，还有切换客服的时候不要重复去陈述信息。
0: 我之前遇到过，
1: 我也遇到过。
0: 我之前遇到过，我应该是要投诉什么事情，忘了具体是哪个平台的，就是我在那儿颠三倒四的说了好几遍，最后已经恼了，就是已经怒了，然后他还问我，因为他客服切换时间之后他不是及时回复的，你需要排队，排队之后呢他又来一个新的客服，就问你，你们这边有什
1: 么
0: 事情啊？我又给他陈述了一遍，后边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无语了，我说你们能不能问这个
1: 前面的
0: 就是你能不能看一看我和之前你们客服的这个聊天记录，你看一下比我回答你快多了吧。然后他们那边就没声了，然后就看了，就我们这边马上处理怎么样。
1: 我也遇到过一个，是在我刚买车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车企的客服啊，你知道多离谱吗？我有一次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他那边是有一个什么陪同办理啊相关的这种业务，就是这个人给 A 给你打了电话，问了情况，然后说好的，一会儿我们会有其他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然后 B 又给你打电话说，你好啊，又让我说了一遍，
0: 是吧？
1: 最后就是他那个事情倒不是说他询问就有这么多人，他是这个环节，然后到下一个环节又换了人，又要加我的微信，
0: 是吧？
1: 下一个环节等那件事情我全部处理好了之后，就
0: 加了好几个
1: A B C D E F。
0: 玲玲说到了某多多的客服，我觉得某多多这方面其实做得蛮好的。
1: 我没，几乎没怎么在上面买东西，
0: 我经常在上面买东西哈。然后他的那个客服就几乎如果你出现什么质量问题，他都优先保证就是客户的这个利益，他不会管上家的利益，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投诉记录嘛，或者说这个法院开庭的记录要排期啊什么之类的。
1: 商家投诉他们是吗？
0: 对呀、因为他就是几乎一边倒的往消费者这边靠，就只要你出现了问题，什么申请仅退款呐、那就马上给你到账了。
1: 我之前是买过几次东西，是干嘛呢？都是做咱们那个什么伴手礼这种定制，然后定制的话给我的感觉很不错，因为它定制就会有一个团队来跟你这边来进行对接，
0: 是，
1: 就包括我后面他这个团队一直不解散，然后他隔期可能会问你一下，就说你好，你们这边还需要什么业务吗？反正没有跟他们的客服直接对接过。
0: 来吧，欢迎大家哈，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你和客服之间的这样一个
1: 爱恨
0: 情仇。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看看大家都说到啥了。说就是怀疑呀、平台是故意用 AI 客服来气我们的。真的就是他，你描述的太多他没法识别。
1: 每天啊，大家要注意，下周五呢我们应该是会找一个医院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0: 啊。
1: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体检的时候你这一年生的一些病啊都是生气来的，就是气大伤肝呐、气大伤身呐、气大伤任何问题，所以凡事啊就一定得想开一点。我也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然后今天早上在刷牙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一下子就想明白了什么
0: 啊，
1: 然后我就唱起了歌。我说什么？我怎么唱我忘了。然后我们家那位就一脸震惊的看着我。我说哎呀，我说心态是最重要的，但是也就好那五分钟。
0: 没办法，都那么着了。
1: 哎呀，真的是没办法。
0: 但是说是这么说哈，肯定这个心情这一关有点难过。
1: 很难过的。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一放二控说到了，说跳过 AI 客服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是什么呢？
0: 直接说。
1: 我要投诉。
0: 投诉。
1: 对。投诉或者是我要举报。
0: 是。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说，有的时候但是直接很灵，我发现好像这个也是可以的。
0: 但现在

0: 找不着了，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1: 他都不会说，
0: 是
1: 吧？
0: 就是以前比如说他说一场转什么，
1: 嗯，
0: 人工服务按请按
1: 铃，对对对，
0: 人工服务请按铃，然后你什么比如说我们拿那个运营商来举例哈，流量服务请按一，
1: 查询话费服务
0: 请
1: 按二，
0: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如果你按零，它会直接跳过这个系统，然后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步骤当中。但现在 AI 你按的话，它又重新给你回去了。
1: 它真的就很像一个迷宫，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嗯，来吧，9:28，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0: 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通行比较缓慢，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快速路的所有的金垦匝道也好，秋海匝道也好啊，各种事故还有车很多的一个情况，现在都缓解了非常多，基本上呢是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但是在快速路的桥下，之前是桥中路和海秀中路的路口路段，往南大桥方向啊是有两车剐蹭，现在也处理完毕，路段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这个还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啊，至少是快要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可能需要2到3个左右红绿灯等候的过程，而且从滨茂路上往文华路方向也流量比较大啊，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呢，在秀华路上进入到秋海大道的方向还是有明显的堵车，特别是像海南省人民医院这块，就是各种没有停车位啊，包括南阳市场那边也不是很好停，大家还是在周边去寻找有合适位置先停车然后再去吧。确实医院本身呢是停车位非常非常的紧张。除此之外，椰海大道海

0: 一第二附院的这个路段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包括在和风新院的这个小区旁边这一块啊，也有一些滞留。不过这个路段上呢，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的继续向交通954啊来进行爆料。现在是监控上没看到有事故，但是就是车特别多，而且已经快要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从医院的停车场出来的这个车辆也特别的多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9: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8: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0: 老师您辛苦了，
8: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

0: 格贵不贵？
1: 集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1: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We had some fun.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近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哈。
0: 来关注到9月20号，江东954联合海南众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呢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是的，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四哈，如约进行到的依然是关于家装板块的内容。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上个小节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除了聊到关于正常家装的内容之外，还会和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洁净装饰12周年店庆的一些系列活动。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同时关于我们的活动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哈。来有请到的是百润家居洁身装饰我们的樊欢总，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的樊欢。
0: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设计师牧羊，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洁身设计师牧羊。
0: 来，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分为几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情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还是关于家装鉴赏，这是一套老房子的前世今生。牧羊是设计师是不是？
3: 对。
0: 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套房子基本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的房龄啊，然后居住的人啊等等等等。
1: 因为它是旧改的，对不对？全拆了之后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模样的。
3: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房子的话，它面积大概是100多平方，然后因为之前的话他是住了有十几年嘛，然后现在就是存在一些问题，然后就是一个是房子漏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利用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收纳空间不足。对，
0: 大概是哪一年的房子呀？
3: 应该是在12年左右。
0: 12年，那真的是比较老了。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目前的话包括业主方面有没有一些他们需求来和你提前分享到的？
3: 有。首先的话，因为就是说他住的时间长了吧，就是说要求这个收纳功能空间会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就是他之前他这个风格就是用了一些木质结构，他觉得这个颜色太深了，他想要更明亮一点，看起来更舒服一点。还有因为他这个房子，因为他这个结构有一点异形化，就是比如像卧室还有卫生间
1: 不是特别方正，
3: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说要从这上面给他去规划一下。对对，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

0: 送家装一家装二，今天这个对比图还是一目了然的，非常的直观。我们是专门做了一个每一个空间就是在之前和之后的一个这样的对比哈。
1: 嗯，
0: 那12年的房子我感觉放在12年他自己原来的装修也是
1: 挺好的，
0: 对、
2: 对，
0: 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2: 是的。
0: 嗯，在那个年代流行什么风格呢？
2: 之前的话就是主要是流行一些美式、欧式，还有包括中式，古典中式会相对会多一点。对，
1: 它这个应该就其实有点偏中式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全部。
1: 但现在看来说的话，应该有一点点过时了，
0: 对
1: 吧？
0: 我们也来问问樊欢总，就是业主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要全部都拆掉重做？比如说它存在哪些像电路老化呀这种问题，还是单纯就是觉得不太好看了？
3: 房子是。大概是12年开始装修的，但是到现在的话，大概是有14年的。
0: 对，
3: 然后就是业主就是找到我们装修的原因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卫生间有漏水，导致就是墙皮发霉，然后就进去的话就是有一股味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像设计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这个空间的利用收纳，包括主卧的卫生间的这种格局不是很规整，包括它的厨房的原来的话它有一个小阳台，它是没有完全利用起来，就是有点挤，有点窄。然后再可能就是原先的这些电线老化呀，然后包括就是电位不够，然后想着就是现在自己住，然后把它就是重新的花点费用，搞得干净整洁明亮。
0: 然后它这套房子就整体的格局上有什么变动吗？
2: 因为它是三房两卫嘛，整体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厨房，就像刚才那个樊总说的，因为它这个那个厨房有一个阳台，就是原来的话就是不好利用，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厨房跟阳台做了一个改造，然后剩下空间就是它的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话因为它是异形的嘛，所以说我们通过结构上的改造给它稍微就是适用起来方正一点。对，
1: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变化，这会儿直接发送关键词哈，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包括这个对比图其实非常直观哈。当我们设计师第一次去量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第一感受就是说它其实它楼层还是比较高，它采光还算是可以，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户型的规整性不是特别好，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原来用的就是木质结构稍微深嘛，就是整体感觉虽然是光线比较好，但是它的它的就是墙面包括一些立面那个深色系比较多一点，有点压重空间。对，
0: 你说它的这个格局空间不是那么规整，除了卫生间之外还有其他的部分
2: 也是异
0: 形的？卧室也是异形的。
2: 对，有一个主卧。对，
0: 它是怎么个梯形，或者是
2: 它是一个斜的？
0: 斜的。
2: 对，它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正方形的。
0: 你指的是
1: 放床的那个区域是斜的，还是它阳台那个区域是斜的？
2: 就是它整个相当，因为一般的房间它就是说是那个直的，直角的嘛，
0: 直角的。
2: 对，然后它这个就是有一面墙，它是斜，就是大概45度角这样的。
0: 能帮我们画一个大概的这个图出来吗？要不然我实在是想不到。
1: 很难想象啊，因为目前我们看那个图片的话，其实没有发现它这个卧室是异形的空间。
0: 我之前看过异形的，就是有一个楼盘，它的客厅是异形的。咱们正常客厅是方正的，但它那个是有点接近于梯形的那种。
1: 来吧，大家刚刚说到的，如果想要看到图片的话，家装一和家装二哈，这会儿的话，我们的牧羊正在画这个业主的这样一个大概的户型图，
0: 对，
1: 或者这个卧室的空间，因为的确。卫生间的这个区域哈，
3: 原来是用那个铝合金做的玻璃隔断，现在是我们是加了一堵墙。
0: 但是原来卫生间是做的那种有一点像半开放感觉的吗？
1: 左边那个是以前的哈。
0: 樊总对准话筒。
3: 他这个的话，原来的话就是，卫生间跟就是跟房间的话，它是用这个玻璃隔断来进行隔开的，然后是左右推拉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重新设计了以后，就是用石墙，然后把它就是隔开，然后再加了一个卫生间的一个门。
0: 用石墙隔开的。
1: 那这种的话，比如说我们刚说到这种异形的空间，我们在做全拆改的过程当中，在硬装方面需要注意哪些呢？樊总。
3: 像硬装方面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从拆除开始，就是所有的就是水电防水，我们就是一定要抛到基层，为后续的不管是走水呀。

0: 手电啊，包括涂料啊，木工啊，就是后面的一些批档啊，就是要把这个前面的底子
1: 要做好，
0: 就是做好、
1: 哦、
0: 做好了以后可能就是后续就是漏水开裂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可能就是能避免也能减少。
1: 哦，那梦瑶就画一个大概就行，不用画的特别精细，比如说哪里摆了什么东西、
2: 嗯、
1: 我们就是大概看一下它这个形状就可以了，
2: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哈。嗯，
1: 哦，还真的是，你看它就是几个梯形。主卧这边是什么？
3: 宫位
1: 啊，是宫位，
3: 对，
1: 宫位也
3: 是
1: 梯形
3: 的、
1: 哦、然后主卧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梯形，然后主卫又是一个三角形。哇，这个房子当时是怎么建的，我真的很好奇。
2: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啊，他们的那个户型
1: 户型图是吧，
2: 小区是吧，
1: 哦，真的是很神奇。
3: 因为它这个房子我感觉可能是刚好是在一个交叉口、
1: 哦、
3: 所以它设计就是它，因为它一边是靠近江边嘛、
1: 嗯、
3: 可能是为了看这个
1: 江
3: 景，
1: 就硬凹出来了一些位置。嗯，那这个对于设计师的这个挑战程度就比较高了，对吧、
2: 嗯、所以难点在哪儿、
1: 嗯、
2: 就是它在后期改造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难点、
1: 嗯、
3: 就是我们怎么就是让它这个空间看起来不那么就不规则，
1: 奇怪。嗯、
3: 哦，然后就是让它看起来会舒服一点嘛、
1: 嗯、
3: 要不然。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像它主卧跟这个卫生间它中间这堵墙是可以动的吗？是承重墙吗？
3: 那个是拆不了
1: 啊，又拆不 了,
2: 拆不了。
3: 对
1: 对
3: 对，
1: 我本来还想说至少你能把一个空间给它打造成是一个相对规整的
3: 啊、
1: 嗯。那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3: 我们只能是就是说因为它的一个工位主位那个墙它是可以拆的、
1: 嗯、
3: 就是我们改造了一点主位这个墙、
1: 嗯、
3: 因为它这个结构它本来就是说一个不规则，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通过就是软装上面加局部的改造、
1: 嗯、
3: 去让它看起来规整一点。
1: 咱们这边有它的原始户型图和改造之后的户型图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在整点的时候找出
2: 来
1: 梳理一下关键词，对，整点的时候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嗯、
1: 因为今天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户型图跟着，因为我们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把它整体的格局变得更加的规整和方正了。
2: 对，包括我们看到哈，在关键词应该是家装二当中、
1: 嗯、
2: 主应该是卫生间的一个区域、
1: 嗯、
2: 因为如果没有户型图我们不太清楚它最后落地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了。
1: 我们那就先来看整个装饰的一个过程吧，先来看家装一里的第一章啊。另外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最近你刚好也有房子要装修，然后也要参与到金融装饰十二周年庆的一个很隆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2: 嗯、
1: 优惠力度特别大的一个活动当中，记得发送装修到我们的平台上。
2: 是，我们先来看到第一张图。
1: 嗯，
2: 这张图的话那就是前后的一个对比了，这是在过道的区域，你看它原来的过道也是有点儿、啊、这个不太规则的形状的。
1: 对对，这里牧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看到图片吗？
2: 就是过道的那个区域、
1: 哦、
3: 对对对、
1: 嗯、过道上面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那个。
3: 是的，
1: 这个原来为什么往哦？原来是不是就是往卧室走那扇门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斜角了？
3: 对，原来它那个门它也是一个斜的，后来我们改了、
1: 嗯、
3: 就是因为如果斜的话就是有一个词语叫歪门斜道嘛、
1: 嗯、就有不好的寓意。
3: 对对对，那、嗯、也是改了规整一点。
1: 我好奇的是单独它原来那个门过来之后，它这里是有一个墙垛，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直接这样拉平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啊、对对对、
2: 嗯，
3: 是的，嗯。
1: 那开发商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做呢？
2: 是，
1: 嗯，真的是很难理解啊，当时的这个。
2: 然后改了之后，主卧出来之后的左手边这个区域、
1: 嗯，
2: 那边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因为我看到那儿还有一个这个位置。
0: 这个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1: 啊，这是公共卫生间，
3: 对、
0: 啊，旁边是一个房间。
1: 嗯，所以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一个区域，除了那个门改了之外，我们其他有哪些设计上的亮点？
2: 这张图片
3: 就是就是它这个一个是卫生间，它原来卫生间就是工位的卫生间，它是在这个侧面，是在过道这个地方、
1: 嗯、哦，
3: 然后呢它进去过道的话，然后进来卫生间它就对着这个马桶、
1: 嗯、
3: 就感觉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我们把它卫生间的门给它改
1: 了
3: 一下，对，就改成过道那个地方、
1: 哦、
3: 其实就是说你从入门这个地方它是看不到这个卫生间的门洞的，
2: 嗯
3: 啊、做得更隐蔽一点，然后改完之后就卫生间的格局可能会更
1: 舒服。
3: 对，
1: 原来这个业主真的很讲究，你看他每一个门都有那个门楣在那个上面，
2: 对，上面还有这个雕梁画栋那种
3: 雕花的，还有
1: 是的，
2: 然后顶上也是那种格子，然后挂着这个红灯笼。
1: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樊总，就刚才说卧室门的这个改动，改卧室门的话，它肯定涉及到一些墙体方面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在改的时候就是都要注意。

0: 些什么呢？
1: 像我们就是改卧室门的话，就是像承重梁、结构柱、这些我们肯定是
0: 不能
1: 动的。
0: 动
1: 那我们的话就是，而且的话就是像正常的就是卧室门的标准的话，可能就是在80或85左右、只要是它符合这个就是相应的尺寸，我们就是才能进行相应的一个更改的。
2: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它那个卧室的门之前的开合度，樊欢总这边觉得他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开合度来做，到底是什么原因？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 他这个过道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原来的话是比较宽，他的做的一个造型类似于有点就是偏那个子母门的形式，一大小，但是就是后面设计师到现场去进行沟通以后，还是就是做常规的一个门，可能就是会更好看。
0: 而且你看以前的这种装修，但是非常繁重的，就在一个简单的过道，然后门都是做那种大门垛、大门楣的那种。然后包括还有它那个吊顶，这个吊顶我们后面有做什么改变吗？
1: 吊顶的话，我们就是直接拉平顶，然后装孔灯。因为它这次装的话，就是不想太繁琐，只要就是干净。整洁、敞亮就行。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咱们就是说改动的那个门的左边那个空间哈，那个空间它原来是门上面有一个很高的那个门楣，然后我们为什么重新做门的时候没有把
2: 它
0: 说对，没有把它直接做到顶上去，而是上面就是我们空了一块，冯总有看到吗？
2: 这个位置，
0: 张瑶来给展示一下。
1: 你就是这个最角落这个位置是吧？
2: 对，
0: 是的。是为了美观吗？还是
1: 它这个的话，就是为了防止后续的，就是开裂
0: 哦，
1: 可以补上去是会好看，但是它这种就是结构性的问题的话，时间久了以后，一般的话是用水泥砂石嘛，然后进行填充，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就担心就是开裂空鼓会造成安全隐患。
0: 是这样的，
2: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卧室楼道的空间哈、过道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顶上的话其实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那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吧。
0: 在这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林就问到了，说携程12周年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1: 我们就是12周年的话，就是首先的话是我们就是成功签约，我们有12件小家电的一个赠送，然后公司这边的话还可以送我们的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烟机灶具是可以免费送的，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定制工厂，然后就是我们的定制的一个价格是相当便宜的。
0: 他这个就我们说到的刚才樊欢总就是简
2: 单
0: 的几句
2: 带过，
0: 但是其实啊我看带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宣传册子来的，上面还有特别多，这个要根据大家比如说你们家装修的面积啊，装修的这个整体的风格呀，你的这个价格呀，然后来看最终是落到哪一个。但是携程呢，像上次董总来说也是要给大家在12周年的时候带来一个非常实惠的实实在在的这种优惠，所以大家如果要装修的话，发送家装咱们要先跟设计师这边来沟通来联系一下哈。
2: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家装一当中的第二张图片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应该是餐厅的这个位置。
0: 对，
1: 餐厅
0: 餐边柜的地方。牧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餐厅的话，因为它
0: 话筒、这个、对准话筒。
3: 餐厅的话就是主要是它增加了一个收纳空间，然后增加了一个就是冰箱，它改造完之后它那个冰箱就可能没法放到厨房里面，所以说我们就是放在外面，然后外面整个做了一个餐边柜，把冰箱给包起来。
0: 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位置，
2: 左边的区域当中哈。
3: 可能看不到。然后它这个餐边柜的话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是可以收纳平时的一些零食啊，包括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烧开水或煮咖啡啊，或做一些相当简餐都可以做的。
2: 然后在这个柜子应该是还是过道的那个区域当中，对不对？过道的那个区域它是直接从墙过来之后然后做的那个格子是吗？转角的那个位置。
3: 对，
0: 把那儿利用起来了。
3: 对。
0: 像他们家整体做完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呢？
3: 它其实有一点现代加奶油的感觉，整个颜色就是比较素净，看起来比较温馨，都是一个奶色的感觉。
0: 奶色的。
2: 开放格的位置它用的是岩板还是用的其他的一些材料？
3: 岩板。对。为了做调色。
0: 好，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到下一张图片，这就是来到客
2: 厅
0: 的这个地方了。左边原始你看它又是在那个吊顶的地方边吊那儿搞了。很复杂的这种工艺，
2: 类似于红木的那种感觉，
0: 有点像宫殿的那种，他们家整体原始的一个装修啊。外面是带了一个不规则的阳台，那后面的话他们这个阳台有封起来吗？

0: 没有风，因为它这个是靠近江边，它想着景色
1: 欣赏
0: 好一点。
1: 嗯嗯，原来也是铺的这种木质的地板哈。
2: 嗯，
1: 那在整个客厅的空间，我们是怎么来打造的呢？
3: 客厅空间的话，就是比较简约化一点，
1: 嗯、
3: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去繁化简，
1: 嗯，
3: 所以说，因为尽量让它空间看起来大一点，
1: 嗯，
3: 然后少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3: 对。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哈、嗯，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今天设计师带来这套作品的对比图片的话，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家装一"和"家装二"，因为的确改了之后差别蛮大的。以前可能是那种比较复杂的装修的方式，现在就变成了简约的这种比较适合居家的这种风格了。
1: 嗯、他们家整体这个层高低吗？

0: 的这种比较适合居家的这种风格了。
1: 嗯、他们家整体这个层高低吗？
2: 2.8米
1: 哦，怪不得我还想为什么客厅的地方没有做一些吊顶的处理哈。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1: 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流量会比较大。像现在啊，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这是东往西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排的比较长，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你要说交通事故的话，确实是没有看到啊，但是呢，它在往秋海的这个方向上，确实堵车情况会比较严重，而且大多数的车都是滞留在了往左转弯方向去的左转车道上，直行车道反而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去左转的话，还是得提前进入到左转车道当中，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行。那左转弯方向呢，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啊，不要等，有时候一等呢就要等下一个方形的周期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还是挺多的，这边至少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一个过程，进入到海秀中路之后啊，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秀华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对面往秀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这一路段上主要还是进入到医院就医和等待进入医院停车场的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医院本身停车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紧张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能够停放车辆的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西线高速呢，从大丰胡同往白莲胡同的方向，在接近到白莲胡同的下高速的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严重的拥堵情况，后面的车队是排出去至少有500米啊，所以大家如果着急的话，从大丰胡同下高速，然后走南一环路，再重新从白莲胡同上高速，这样呢会更加节省时间，也会更加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

0: 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2: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3: 老师，您辛苦了。
1: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

0: 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是由百润家具、晴人装饰特约播出的。
3: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9月20号出发的行程。9月20号，交通局五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五司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五四主持人坏坏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2: 来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周四，如约而至的是家装的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百润家具晴人装饰我们的樊欢总，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具晴人装饰的樊欢。
2: 还有我们的优秀设计师牧羊，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牧羊。
2: 今天在我们家装鉴赏的这个板块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户型，我们刚才拿到户型图的时候，整个都反正我是惊呆了，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户型。
3: 我们也来看一看吧。
2: 大家发送户型可以看图哈。
3: 是，应该是从中间的这个位置进去之后，左边是客厅。哎，不对，
5: 左边是餐厅，
3: 左边是餐厅，然后
5: 右边是客厅，
3: 右边是客，那相当于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厨房了，
5: 厨房，对对对，
2: 你看它其实下面的整体的部分都还算规整，就是在上面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的一个有点类似于三角的一个状态，
3: 是，
2: 然后往里面就是说到有客位、主位，然后还有这个次卧，其实它的次卧在之前的话，相对来说也还算是方正，它只不过是那个朝向可能跟其他的屋子不太一样，就是这两个卫生间。对吧，
3: 和主卧的这个区域哈，它现在改了之后真的好了太多太多了，对吧，
2: 对，
3: 虽然说就是它那个大的空间格局我们没有办法来变动，但起码就是看上去规整了很多。
2: 那我们继续来看图片吧。来看一下该是装修一里面的第三章，是不是？
3: 是的。
2: 家装一哈，家装一，大家可以发这样的几张几个关键词，看图片，分别是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家装一里面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厨房
3: 的
2: 一个空间。它原来这个厨房是比较宽敞的，对吗？
5: 原来厨房的话，它其实因为它旁边是有个阳台，就是不好利用，它旁边要有个门从那儿进去。对，
2: 那我们是怎么改造的呢？
5: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把
3: 它
5: 这个阳台，对，整个拉到厨房里面去了。
3: 的确，
5: 对，它厨房的采光、通风，包括利用空间也比较大一点。
3: 可能以前只有我们左边那边图片的半截，然后右边是那个阳台的区域，现在就整个把那个位置给利用起来了。那它阳台和应该是厨房那个位置应该也有一个门垛什么之类的吧，那个区域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5: 因为它后来我们是整个它也是做封闭式厨房嘛，所以说我们就是旁边它打开之后留了一个墙垛，然后因为它侧面有一个冰箱嘛，然后为了挡一下冰箱，然后厨房里面就整个做了一个 U 字形这样的一个操作台，对，然后它原来那个阳台它是没有封窗的嘛，然后整个是做了一个落地窗的感觉，所以说它就业主把这个厨房改造完之后，他进去厨房，他觉得就是说这个厨房特别好，他特别喜欢，然后因为他三面基本都是窗户嘛，然后做饭感觉特别享受。
3: 是的，
5: 对。
2: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那个烟机灶具是挪了位置的，这个来问一下樊欢总，在厨房当中，如果说我们要把洗手盆啊、烟机灶具挪位置的话，这个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它这个烟机挪位置的话是完全足够的，因为它烟机它只是把挪到原来的，就是往左边大概就是30公分，
3: 相当于管延长率。
4: 对，它把管延长，这个后续的话就是只要说烟机的功率足够，这些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它这个原先的话它是没有做这个吊柜的，烟机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美观度也不是很好看，而且的话就是

0: 收纳也是少了很多。那这次的话就是做了吊柜，那美观收纳空间也会多很多。
1: 那我问一个额外的话题，就是现在有一些户型它也是像这种，就是厨房带了一个阳台，然后业主呢可能就想把这个烟机炉具挪到阳台的那个位置去，它就没有，就是跟原来完全是两个方向的这种能改吗？
0: 严格意义来说应该是不允许把这个烟机挪到阳台上去的。它除非是能满足什么天然气公司可以就是来现场查勘，说它这个燃气管管道是可以更改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这个排烟的话能从梁上或者是从这个砖砌墙上面打孔，就是或者提前有预留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的，不然的话这个是行不通的。
1: 好。
2: 另外，其实我们注意到它原始的这个图片当中哈，应该是这个洗碗机还是蒸烤一体箱在中间的位置，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其实也是挪了位置的。那这个的话，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饮用上下水之类的吧。
0: 对，就是前期的话就是它原来这个的话是消毒柜，现在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就是把消毒柜挪到了这个灶台的右手边。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前期做水电定位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跟业主确认就是我们的灶具在哪里，我们的这个消毒柜在哪里，那提前的话我们的电位这些都要预留好。
1: 对，厨房的墙面是跟橱柜一样颜色的砖吗？
3: 对，基本上都是一个色系的。
1: 这种我感觉很难找哈，是不是？
3: 因为这样看见它整个空间更大一点，对，统一性，对，
2: 是。所以它这个厨房改造的非常非常不错哈。
1: 嗯，
2: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张图片。下一张图片就是刚刚那个视角了，就另外的视角，就比较直观的能够看到餐厅以及厨房的这样一个区域。
1: 嗯，
2: 你看把那堵墙打通之后的话，那就整个和这个餐厅一块连通起来了。
1: 非常的宽敞明亮了哈。
2: 是，
0: 对。
1: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一张图，大家关于家装方面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看到这是主卧还是次卧呀？
0: 主卧
2: 、
1: 主卧，这也是刚才我们看到在那个上面的那个位置，
2: 那个，
1: 对，的确这个江景还是挺不错的。那主卧当中我们做的改动大吗？
3: 主卧的话，它主要是那个就是卫生间那一块那个墙，它原来的话它是一个角对着那个对着卧室嘛，对。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收纳空间不是太多，所以说我们就是多了收纳空间，再就是在床尾还有在侧边给它做了收纳。
1: 它那个床尾是一排柜子。
3: 对。
1: 好。
2: 好像那个主卧的它的门的朝向也是做了一些变化的。
3: 对。
2: 来看到最后一张图，那就是主卧的这个空间区域了。
1: 这个还是改动可能比较大一些的。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大家要看一下它这个照片，可能在屋子里面的不同角度拍的，就是第一张是正对着窗，然后第二张是有点斜对着窗，是不是？有看到吗？
2: 这张图，
0: 是
3: 卫生
0: 间这个还是？
1: 对，卫生间的那张。然后像这个卫生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是怎么来具体进行一个空间的划分的。
2: 马桶的位置是变化了吗？
3: 对，因为它原来就是因为它这个原来构造，我们的卫生间它是改过了，所以开门的方向都改了，因为它这个卫生间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嘛，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就是说就是淋浴区一般是在最里面，所以说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是确定它那个淋浴区就是在三角那个地方，是做了个淋浴隔断把它区分开来了，然后剩下就是一个马桶跟洗手盆的区域，对。因为我们改完之后它那个卫生间墙它其实是一个斜的嘛，所以说我们是从侧面开门，为了它不影响到就是对着这个
2: 马桶或者是洗手盘，
3: 就是卧室的床，所以说我们是把那个卧室的门是改了一下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确定它一个洗手盆的空间是在进门左手边，然后右手边就是一个马桶，就这样的话它空间就是利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
1: 是把门改了，所以我们看起来它那个照片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你看原始的那个图片当中，它的洗手盆上方那个镜子是有一部分挡在
3: 窗户
1: 那个地方的，这个我们是怎么来改善的呢？
3: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放在窗户方面，一个是它就是你要放太大的镜子的话它就是没法固定嘛，
1: 对，
3: 还挡光线，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经过我们的改造，就是把门改过之后它的卫生间也不会，这个洗手盆也不会在这个地方了，它尽量是靠墙，对，然后它可以放稍微大点的洗手盆，然后增加一些收纳功能还可以。

0: 对，
1: 这个改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这些图片就基本上看完了哈，
2: 嗯，
1: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一套是家装鉴赏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樊冠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捷生十二周年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最近参与活动的业主，他们都得到了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优惠。
0: 好的，就是我们的话，就是十二周年店庆的话，就是总的活动的话，就是成功签约，不管你是精装房还是毛坯房还是旧房改造，我们都可以就是有十二件的这个小家电现场签约，现场可以带走的。
1: 这里面都包括什么呢？
0: 包括就是像吹风机、绞肉机，然后电饭煲、微波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挂烫机，就是家里面就是
1: 你能用得上的
0: 一些小电器，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送价值2000块钱的这个电器抵用券。那我们像公司展厅里面的话，我们有这个西门子，然后我们有这个方太，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信，就是这里面的话就是这几家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的这个烟机灶具，像西门子啊，还有就是这个方太呀，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成功签约，这个可以赠送的。然后对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制进行一个升级，比如说升级原来的我们的五厘背板，升级到九厘背板，然后价格的话，那我们就是也比原来更优惠。
1: 这个它是需要比如说我装修要在多少万以上吗？
0: 对，有相应的一些细则。只要说就是你跟我们签订合同了，那我十二件小家电我就可以给你送。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这个家里面就是用得上，那我们可以用优惠的形式也可以。
1: 你看，就有一位业主就问到，他说我们家是这种110平的这个三房，就是也不想装的太过于复杂，他这还是精装修的，然后想问一下，如果参与咱们捷成的活动，大概可以参与到哪些项？
0: 像他这种的话，就是精装房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公司有这个合作的品牌的这个铝合金。那铝合金的话，就是现在的合作呢是10个平方送两个开启扇。两个开启扇的价格的话，就大概是也是1000多块钱。然后第二个的话，像我们这种定制柜子，那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升级、背板升级，那就相当于是在不加价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质量变得更好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像他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像公司的这种窗帘，我们是可以进行赠送的。但具体的就是我们要派设计师先去现场跟他沟通，比如说他的阳台是不是需要通铺，包括他的就是里面的这个涂料是不是要重新做，包括他做定制柜子、餐边柜，所有的柜子主要是做哪些地方，等等，就是具体的我们要去现场看了以后
2: 才能够确定
0: 给出价格以及更详细的一个优惠。
1: 都十二周年了，捷成一定能给大家送点什么，肯定都会送给大家的啊，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的。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家装，来和我们取得线下的联系。装修哈，回复关键词装修，和樊欢总这边就能够直接和对接了。
1: 那今天因为我们这是一套旧房拆改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想跟二位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旧房子全拆改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是先砸墙还是先保护？就很多业主可能现在还弄不清楚它的一个顺序的问题。
0: 像旧房拆改的话，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先去现场先去看，看完了以后我们去找物业做这种相应的图纸。因为有些墙的话就是不确定它到底是
1: 能不能动。对，
0: 然后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先做保护。做完保护同步的话，我们递交物业的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施工资质、水电图纸、拆改图纸，然后我们再进行动工的。
2: 哎，那说到这个动工的问题，我刚刚其实看到这张图片哈，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客位的这个区域当中，它其实门的方向是变了嘛？
1: 对。
2: 那这个墙其实是能动的，是不是，樊冠总？这张图片，
1: 就刚才家装鉴赏那
0: 个。这个是能动的，现场也是。
2: 除了这个墙能动，好像其他的都不太能动了。
0: 对。
1: 我们一般在哪里可以拿到房子最原始的那个户型图？
0: 一般的话就是只能去找物业了。物业的话就是正常的话，他们就都会有留底的。就是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到现场就是拆除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业主来现场，我们一起来确认，就是砖砌墙，就是混凝土墙，就是把原来就是表面的这坯档打完了以后，
1: 能看得出来。
2: 同时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到更多的内容啊。
1: 这位朋友问到说，老房子就是普遍存在反味的问题，这个根源是在哪里？是管道设计的还是施工方面？
0: 反味的话就是看情况，

0: 如果说一进去就有反味儿，
1: 嗯，
0: 那肯定是管道。如果说你住了个三五年有反味儿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些连接的这种密封件，
1: 哦，
0: 有就是损坏呀，或者是松脱之类的。
1: 嗯
2: 嗯，那老房子的这个楼板的话，因为以前可能是预制板啊，这种房子会更老一些，
1: 嗯，
2: 那它的承重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铺设地板或者是地砖这种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1: 嗯，重量上
0: 有，就是像这种原来的这种预制板结构的，就是现代海口市面上的话应该是非常少，
2: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就是预制板结构的，
1: 嗯，
0: 那我们尽量的话是用这种薄贴工艺，就是用这个瓷砖胶去贴，
2: 嗯，
0: 减轻它的这个
2: 重量、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能用这种过大的一些这种
1: 功率的
0: 就电器来进行辅助，
2: 嗯，
0: 那只能就是说慢慢做，因为防止的话就是年数长了以后有这种
2: 震裂了
0: 出现更多的这种安全隐患的一些问题。
2: 嗯，
1: 对，刚才就是说到关于这个老房子，然后牧羊这边之前也是设计了一个30年的老房子给它重新改造了的这种，是不是？
3: 对
0: 对。
1: 那这种30年的老房子我们再去拆的时候发现它整体的一个就是基底的质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是我们拆着拆着发现哎呦它已经完全不行了？
0: 这个的话我们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去现场就是做一个视频直播，
1: 嗯，
0: 这个是在我们海淀岛，然后它这个是我们是帮8楼去量房，然后7楼的听到楼上有声音，后面就是7楼8楼
2: 一起装了
0: 嗯，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房子，说实话就是觉得这个房子跟想象中的房子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0: 因为漏水很严重。
1: 哪里漏水？
0: 802是顶楼，
1: 嗯，
0: 702是就是倒数第二层嘛，
1: 嗯，
0: 两家就是都有漏水，
2: 外墙
0: 外墙也有漏，
1: 嗯，
0: 然后墙面也有漏，顶上也有漏，包括它原来的这种聚铁的这种排水管也有渗漏，
2: 哦，
0: 嗯，再加上就是年数比较长，它一些电线的老化呀，包括它原来的这个设计就是不是很合理，
1: 他们是完全是就是住的实在受不了了，决定要改了。嗯，
0: 那我们设计师王老师过去的话，
1: 嗯，
0: 就是把他原来的整个的布局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哦，
0: 现在的话就是，
1: 嗯，
0: 接近尾声，可以说现在如果拍出来照片对比，
1: 嗯，
0: 比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1: 更震撼
0: 、
1: 哦。王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就那套房子，你是怎么把它从一个那么已经完全住不了的房子改成一个新房？
3: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那个之前的房子的话，它的结构它是梁柱结构的，所以说它大部分墙可以拆的，
1: 嗯，
3: 对，所以说我们在可能在结构上给它做了一些规划，
2: 嗯，
3: 然后因为它就是每个户型它结构不一样嘛，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让它看起来就是更舒服一点，然后空间更大一点，
1: 嗯，
3: 就通过这个思路然后去给它改造，
1: 嗯，
3: 对。
2: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种老房子，因为它本身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又出现渗水这种情况，
1: 嗯，
2: 我们在做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到哪些方面呢？方安总，
0: 像这种就是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话，那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水电，那我们建议它是全部都换掉，因为原来的这种老旧小区的这个电线呢，它可能是属于一些铜线，
2: 嗯，
0: 然后或者是铝线，然后水管的话可能是一些镀锌管，
2: 嗯，
0: 像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用那种多股的这种纯铜线，
1: 嗯，
0: 然后水管的话可能是用的抗菌管，
2: 嗯，
0: 然后在拆除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就是会把它就是拆到底，
2: 嗯，
0: 就是把所有能后期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提前都考虑进去。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房子的窗户大多都是那种老式的铝合金或者钢窗，漏风又漏水。那我们在换窗的时候，你像那个窗框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填才能够避免这种问题？
0: 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拆的过程当中不能用暴力去拆。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在后续安装的这个螺丝眼的话，尽量还是用原来这种螺丝眼，只是说原来的可能是用6公分的，那我们就是把它加深到8公分，
2: 嗯，
0: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窗框的就是有异形或者是就是不密封的话，那我们先用这个发泡胶，
2: 嗯，
0: 先进行填实，
2: 嗯，
0: 发泡胶填内，然后我们再用这种结构胶或者防水胶补充填外，然后就是这个窗沿的做一定的坡度，让它水往下流。
1: 嗯，
2: 哎，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发泡胶它不是有的会溢出来吗？
0: 嗯，
2: 那个正常的操作是把它按进去，还是把它切掉就可以了？
0: 要把它切掉。

0: 接掉就可以了。
1: 对，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9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请到我们的设计师来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套房子，很有借鉴意义。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家装一"和"家装二"。同时呢，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捷成装饰12周年的这样一个店庆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装修到平台"当中，来和樊欢总这边取得线下的联系。
2: 再次感谢二位，那让我们一会儿再会吧。
3: 好的，拜拜。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当中有一小部分是需要重点来注意的。一个呢是绕城高速在西线往海口方向啊，到白莲互通附近这块呢还是有拥堵的，而且堵车长度应该有个500到600米左右，甚至更长一些，所以这个通行呢确实是比较缓慢，目前也没有就是很快的能够恢复的这种可能啊，所以大家还是考虑呢从大丰互通先下高速，经过南一环路或者南二环路，重新从白莲互通上高速往绕城高速和机场方向，这样就比较顺啊，也能够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在秋海延长线过完了太平村往金盛达建材城往市区的这个方向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明显的通行缓慢，现在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有个50米左右啊，倒不至于说要绕道行驶，但是流量比较大，再加上大家从这一段通行的时候速度比较慢，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在秋海大道白水塘的路口位置，南往北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行，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另外呢，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特别是从东往西左转弯往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左转弯方向呢确实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现在已经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还是谨慎驾驶，提前走到左转的专用车道，不要临到路口变车道，非常容易的出现有交通事故。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3: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2: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4: 老师，您辛苦了。
12: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是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来吧，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在20号坏姐带队出发的行程。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队，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详情。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学口才方面的啊，学口才呢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练，包括这个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的时候更加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最近呢，由海南省科协、省教育厅、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即为国铸舰“钱学森”与这个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在咱们海南这边正式的举行了。整个活动也是非常棒，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小强现场采制到的这个报道。
2: 9月9日上午，由海南省科协、省教育厅、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百场科普进校园活动，即为国铸舰“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全国巡展海南站启动仪式，在海南中学举行。活动以“科学第一课，追光而行”为主题，通过科普示范课开讲、原创“钱学森”科普剧全国首演、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环节，正式拉开全省百场科普进校园序幕。启动仪式在序曲《问》当中开场，机器人伴舞与童声合唱相应成趣，以问天、问地、问自己的意象叩响科学之门。省政协副主席陈马林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5项图强产业布局全面铺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更有条件做好科学普及。
3: 希望承办单位把史料真正用起来，嵌入巡展科普和构建课程，让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让科学家精神在琼州大地可感可亲、可知可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堂科学第一课既是科学知识的启蒙，更是家国情怀的洗礼。
2: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1+3+5+100+10万格局铺开，一支100人宣讲团、3大示范活动、5套标准化科普资源包、100场进校园活动，线上线下覆盖10万人次。5套资源包紧扣南繁育种、深海探秘、航天航空、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海南特色科技领域，把发生在海南人身边的科技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百场宣讲覆盖全省90所中小学、

0: 十所高校，从海口、三亚到三沙永兴学校，从漓江苗寨到滨海学校，一个都不少。启动仪式上，海南省科学第一课宣讲团正式成立。这支百人宣讲团由两院院士、一线科技教育工作者和省政协委员等组成，将分赴全省各市县开展常态化宣讲。宣讲团代表李成结合自身经历做了发言。
1: 科学不仅在糟糕的实验室里，也在田间地头，在深海深渊，在浩瀚星空。海南有南方育种的坚守，有深海探秘的勇毅，有航天发射的壮丽，这些都值得被每一个海南的孩子看见、触摸、感知。而我们宣讲团就是那座桥，把青研科技翻译成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把科学家的故事讲进孩子们心里，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在青少年成长路上熠熠生辉。
0: 活动现场，钱学森之子、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将两份珍贵的钱氏家训分别捐赠给海南科技馆和海南中学。随后，钱永刚先生开讲首场省级示范课，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为主线，结合钱学森归国历程、科研攻关与家风传承，为现场学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思政课。海南中学钱学森班高一班主任周海丽说，
2: 钱永刚先生2018年做客我学校演灵讲堂时，曾用十几个小故事讲述钱学森先生的一生，从外国人能造、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的掷地有声，到我们家姓钱但不爱钱的淡泊名利，这些真实的故事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我们身处自贸港建设的热土，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更需要一种精神坐标，知道科学可以怎样改变国家命运，知道一个人可以怎样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
0: 看完根据钱学森真实经历改编的情景剧，不少学生表示深受触动。海南中学高二学生刘成业说，
3: 钱学森老先生在将要回国之际，他说出那句振奋人心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认为物理公式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与符号，而更是科学家对自己崇高理想的守护。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伟大精神，也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话，科学的崇高既是人格的崇高，科学的伟大既是人格的伟大。
0: 启动仪式外，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专题展览与科普市集同步开放，一展一集，让科学从课堂延伸到生活。相关负责人还表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海南的未来也在青年，海南将以科学第一课为起点，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科普育人实践样本，让科学家精神在琼岛大地薪火相传，为自贸港建设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科创后备力量。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4: 感谢小强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详细的报道哈。
5: 嗯，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
4: 没错，
5: 今天说到这个内容其实是我们息息相关的，
4: 对，
5: 经常用的，也是和手机有关。
4: 嗯、哦，而且一定要跟家里的长辈今天听完之后要跟他们来讲哈。
5: 嗯，
4: 最近呢，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是暗藏安全风险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来看一下你的蓝牙是不是打开的？
5: 肯定是开着的。
4: 我们平时开蓝牙都是为什么要开这个蓝牙呢？
5: 你应该是解锁吧？你比如说你的车，
4: 对，我的车
5: 用来必须要打开蓝牙才行。
4: 是的。
5: 然后我家里面的那电子门锁，我一般不会手动按密码，一般到门口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 APP 打开之后，然后点开门，它也是需要蓝牙功能的。
4: 嗯嗯。那蓝牙一直不关的话，它是怎么样就是给别人留了一扇这个后门？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5: 嗯。国安部门就提示了，不法分子呢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这样一个漏洞啊，来非法窃取个人的信息，实施比如说窃密的这样一些行为，既危险到你的个人隐私，同时呢其实也会对国家秘密构成严重的这样一个风险。
4: 嗯，
5: 关于他们怎么样来窃密，目前的话是有几种方式、几种手段哈。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那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
4: 哦，
5: 无需你。

0: 你点击任何同意的按钮，这个时候攻击者就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这样一个麦克风的监听、然后就能够监听到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手段。那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呢，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那不法分子就可能凭借这样一种信号来判断这个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了、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1: 第三类呢是钓鱼窃取啊，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如果点击统一配对，对方可能就会发送一些照片这样的文件，部分文件会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点开手机呢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一些账号密码，手机当中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0: 所以怎么样来正确防范这样一种隐患啊、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立刻就把它关了。顺手关闭蓝牙，能够从根源上来杜绝被窃密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群里面，就问问大家说你们平时的蓝牙开不开，然后连接什么，大家就是基本回复都是开着。你像这位朋友就说车比较多，懒得带钥匙
0: 啊，
1: 他是连车一般都是，还有连耳机、对，连耳机会特别多。
0: 车比较多是有好几个车是吗？刚刚说到的就是随手不用哈，不用的时候就把它给关掉了。其次呢，拒绝陌生设备的这样一个配对。如果遇到陌生设备的这样一个发起蓝牙的请求，果断点拒绝。那如果不慎在公共场合接收到了蓝牙传输的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来开展病毒查杀的功能。
1: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清理已经配对的设备，定期去检查一下你有哪些是已经配对的，清理陌生或者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一些安全的风险，而且要及时的更新系统去修补安全漏洞。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是来自马嘉祺最新的一首新歌，叫《冰箱没有鸡蛋》，一会儿见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家在海口慢食厨房。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道菜哈，是萝卜蒸肉末。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如果是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怎么做的呢？
1: 首先这个白萝卜去皮去干，这个皮其实可以留起来，你把它放点盐杀一下，就是腌一下，杀一下它那个水分之后，其实可以用那个辣椒面来凉拌，有点微微的苦，但是味道挺好吃的。白萝卜去皮去干，我们切成小方块，然后呢这个萝卜啊放到碗里面，我们加入猪肉末，加入生抽、淀粉、油还有料酒、盐，搅拌均匀，放到盘里面，淋上这个浓缩的高汤啊，高汤会这个味儿会更加鲜美一点点。当然没有的话那就放清水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蒸锅的话放到这个我们准备好的这个萝卜肉末哈，再加几根姜丝儿，冷水上锅，大火煮开之后呢转这个中小火蒸差不多18分钟-20分钟左右，取出来之后我们去掉这个姜丝儿，再撒一点点葱花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蒸菜哈，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秋天的第一口萝卜。
0: 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是大虾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大虾呢叫做紫苏黄油罗氏虾，就是做起来是那种非常非常香的。我们先把这个罗氏虾给它冲洗干净，然后用那个剪刀剪去它长长的虾须和虾脚。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怎么快速的去虾线，之前学到的不是在它什么脊背的第二节然后直接挑吗？它这个是拔虾头的时候直接就把它一起
1: 甩掉了。生的时候你去虾线非常好去，就直接把虾头就可以了。
0: 然后呢它这就是把虾先处理一下，处理完之后我们也是擦干水分留着备用。接下来呢紫苏清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切成比较宽一些的小块，把大蒜剁碎成蒜泥，红辣椒呢切成小圈，小葱切成葱花，就给它各自的准备好。然后我们就取一个小碗，放入一勺蚝油、两勺生抽、一小半勺的老抽、一勺蜂蜜，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用勺子给它充分的搅匀，提前把这个料汁给它调好。接下来呢我们处理好的这个罗氏虾表面给它薄薄的撒上一层生粉去抓拌几下，然后锅烧热之后呢倒入少量的食用油，把虾铺进去，中火煎至一面变明显的变红之后给它翻个面，继续的煎到虾壳全部变色，然后表面微微的焦香。这个虾煎好之后呢不用盛出来，我们直接往锅里面放一块黄油，等这个黄油融化了再加入蒜末、红辣椒和葱花，中火快速的翻炒，让这个蒜香、黄油香全部都给它裹到这个虾壳上面。然后我们再加入之前调好的那个料汁，然后把切成小块的紫苏也放进去，用大火不停的翻动，让每一只虾呀都被这个料汁给包裹住，然后继续收汁收汁，直到这个汤汁变得很浓稠并且可以挂到这个虾壳上面为止，然后再关掉火把虾给盛出来。
1: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
0: 是的，
1: 昨天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做了一道菜，
0: 是什么？
1: 水煮牛肉。
0: 哦，那不是你的老
1: 拿手菜？
0: 拿手菜，对对对。
1: 昨天下班的时候去对面买了这个香菇，然后就各种菇，三种菇，把它搞到一块，然后买了一点豆芽。然后买了20多块钱的牛肉，拿回家，它其实已经切好了，拿回家之后我就直接把它腌了。
0: 怎么回事？
1: 有点呛到。
0: 流泪了吗？
1: 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面。晚上的时候做的。买了一包那个水煮肉片的底料。味道还不错哈。
0: 真不错。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活动的提示哈，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在海淀岛那边，我们交通954呢是联合这个红十字协会，然后有一个急救培训啊，周六有一个这种急救培训的活动，特别的棒，它是公益性的。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还有少量的位置，赶紧发送急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入群，然后要进行接龙，这才是报名成功哈。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点59分，那以上就是今天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
0: 是的，
1: 看看这个后台大家在发送什么信息啊。
0: 在说什么呢？应该是欢迎那个谁，欢迎村村吧。
1: 还没呢，回复到了限行，对，货车限行。

0: 接回复货车限行就可以了。
1: 嗯，
0: 要报名去到新疆的朋友们，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哈，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赶紧来抢占，因为马上就要出发了，朋友们。
1: 好的，那明天见吧，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啊。和平北路上往海淀岛方向，现在是有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的。省中医院门口的位置相对来说流量会更大，车队的尾部也排了有将近100米左右，主要呢还是受到车辆进入到医院的过程比较缓慢啊所造成的。去海淀岛方向的朋友呢，直接走左侧车道会更加的顺畅和方便，不需要绕道行驶啊，流量比较大。现在在国贸路和国贸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交通银行还有人保大厦啊这个地方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呢，会导致往龙坤北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如果大家路面上看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南往北方向呢，现在是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位置，至少可能要2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除此之外，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因为椰海大道的一个东往西的方向是有通行缓慢啊，而且左转的这个方向上走得特别特别慢，这会儿的话就好很多，左转方向之前排队的已经全部都走掉了啊，而且现在没有排很长的车队，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就都过去，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高速方面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西线高速往海口方向，在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的高铁老城镇站上的这个位置，那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堵车的情况，但是应该在逐渐的好转啊，就这个时段比上个时段的一个排队情况呢要轻松一些，过了白莲互通之后会好更多，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收获的春秋。
4: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3: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5: 老师您辛苦了，
6: 祝愿全天下教育。

0: 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9月20日，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特河姆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出彩。4至16岁，4至16岁，请问一下对面的这位小朋友，
1: 18岁，
0: 哦，
1: 超龄了，
0: 超龄了，超龄了，那也要好好努力学习哦。
1: 是的，
0: 不要贪玩。小区不是你喜欢玩耍的地方，啊。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拼音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阿彩姑娘，爱了
2: 啊，这什么？这
3: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4: 村长，我来打卡了，村长。
0: 你看看，
5: 相关
0: 阿才哥没来，
5: 欢迎相关，
0: 人家鸿福圣象装饰品公司的黄总来了，黄总日进斗金，
5: 哎，欢迎相关。
0: 啊，当红土 1.07

0: 来到此时段，我们将会为您开启的啊，是周四版本的。哎呦，我对面这嘉宾今天咋迷糊成这样子？你这弄得我台词都说不完了。我的天，你昨晚干嘛了？打麻将了啊？
1: 昨晚
0: 啊，
1: 被你骚扰了，
0: 迷糊糊这个就是来了。我们这个节目是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啊，要提起精神来。你看他们打卡的这些啊，好吧，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好像都没介绍完呢啊。对，欢迎来到周四版本的车车总动员直播现场。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对，就是对面这位18岁的年轻厂长啊，他今年方龄18，修车修了43年了，这不知道是怎么算怎么弄出来的啊，胎教25年啊，来自于保税区，这个广东籍，修车修了43年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咁是咩啫？车车总动员呢？我们接下来看啊，有一个又梗又傻的一位朋友，天天就说我要做最快的男人啊，然后呢也不会发语音，只会发文字，每天都一个词儿，然后就只会每天就把那一位和二位给把着。今天一位二位又是这个啊，第三位潘师傅，第四位郭，第五位非我莫属，再就是人家刚才鸿福圣象的黄总、黄老板，以及再往后啊，在重庆那旮瘩，重庆那旮瘩听节目的村里的丫头，还有肥波肥三叔、一切随风、挖机小球、浩然哥，以及秦小然、秦波开的爸爸，说小忙了几天回来了，那肯定是出海打鱼去了吧？
2: 那是钓鱼吗？
0: 钓鱼的量太小，供不起批发，只能搞零售。人家秦博凯爸爸每天车上都带着好几张渔网啊，只要见到有水洼的地方就撒一网。我告诉你，
2: 不管有没有，
0: 我告诉你，别说什么像市区的什么东湖啊、红城湖撒过，你就是哪怕下过一场暴雨，小区门口的那个低洼路面他都不会放过撒一网啊，不然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海洋渔业产业是怎么做起来的？
2: 有错过不放过
0: 啊。等一下啊，我再刷新一下，看看今天。好，今天还要再欢迎一位这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啊，叫运红9144，他同时还问了个专业问题，这样子稍等啊，专业问题我们把场开完了。还要欢迎变频器公子卓。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四版本的谁呢？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随后我们来翻译一下啊，有些朋友想要打电话参与我们节目，记住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四个六零九五四啊。今天是周四的版本的节目呢，专门聊技术。为啥呢？因为对面这位18岁的年轻人，搞修车这一块呢，搞了43年的技术啊。虽然他以年方18，没有资格再参加我们海口广电的口才班了，超龄了啊。但并不代表人生没有希望啊。为啥呢？前面还有43年的经验顶着呢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在这刚刚过去的一周时间里边啊，自己的爱车出现了各种头痛脑热啊，消化不良，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啊，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情况啊，您就可以来我们今天节目来满足第一项服务项目，那就是车辆的维修保养。第二类，今天我们给大家开通的这个叫带来的服务呢，那就是站在老王厂长的角度给大家做一做新车的选择，因为

0: 今天好像新车展开始了哈，
1: 嗯，
0: 今天有车展，金秋车展啊，你说这个车展开始的这个日子也非常好，刚好呢就是农历整个七月全部过完，
1: 刚过完，
0: 哎，
1: 可以消费了。
0: 对对对，今天又还是个好日子，今天是9月10号的教师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这个老师朋友们、教师朋友们，还有各位师傅们啊。
1: 节日快乐，
0: 哎，说得好。其实你自己也算个师傅啊，对不对？
1: 算吧，
0: 哎，对，
1: 也算老师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不是曾经也在学校里给别人教过什么？
1: 是的，
0: 这个教过这个。当然，我们这个
1: 讲课，
0: 我们这节目里走出去的老师也不少哈、啊。哎，这说哪儿了？哦，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嗯、
0: 就说如果有些朋友想要买新车啊，那么有想。和老王厂长交流的，这是今天节目里面的第二个服务项目。第三个就是这两天啊，我发现这两天又是一个热门，就是贴膜。因为我看这一个星期里头，老王厂长干的最多就是给各种954车友贴膜，是吗？
1: 是的，
0: 啊、
1: 现在买新车，
0: 然后有的带着老婆去了，还给人家老婆来来敷张面膜，面膜我这有啊，
1: 给他的爱车
0: 男的
1: 面膜，
0: 男老公呢就去贴车膜去了。好，这周我看啊，你那儿还停了一辆高和，
1: 是的，
0: 据说也是我们954那个买路虎那车友买的，
1: 是的，
0: 嗯、啊，他又买了台高和的 HiFi V，
1: 是。Y，
0: 那是 Y 吗
1: ？Y
0: 好像不是 Y 哎，
1: 是 Y 那台。
0: Y 是个小小车型啊。
1: 这台就是 HiFi Y，
0: 它是 Y 啊。
1: 是没错、哦
0: 嗯，好吧，他买的这个也去贴了个
1: 玻璃隔热膜和改色膜。
0: 哦，他那是改色膜是吧、嗯？好嘞，那就是贴隔热膜、改色膜，嗯、还有一个是车衣、嗯。我看最近这两天贴车衣的也挺多的。
1: 是，昨天还有一个也是听众也贴了个长安的。
0: S05
1: 的也贴了个玻璃膜跟车衣，
0: 好嘞、
1: 嗯、
0: 好，想贴膜的今天也可以来交流、
1: 嗯、
0: 第四个服务项目呢，那就是汽车音响套装的改装，以及阿尔派大屏机的这个、换新升级啊，这些服务项目我们都随即展开。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那个运红9144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问一下，开空调不开内循环，什么臭油是哪里坏了？开空调不开内循环，臭油，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它是油车来的，发动机有地方漏机油，
0: 嗯，
1: 也有可能是汽油，汽油的机率比较低，是漏机油、
0: 啊，
1: 所以它有一股味道。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发动机燃烧不好，那个消声器里面排放的汽油倒灌到车里面去了。
0: 哦，
1: 嗯。
0: 那他这个是，那你判断是主要哪里的坏了呢？有问题，
1: 就是发动机漏机油嘛，它温度高，温度高了，它就是跟那个
0: 发动机都漏机油了。
1: 发动机漏机油，现在如果像你德系车那些十台占了六七台都漏机油的了，上了五六年的车都漏机油了，
0: 是吗？
1: 除了相对日系车漏机油的几率比较低一点，
0: 嗯。那合着这个一个小问题给倒腾出一个大的这个故障出来了，
1: 说大也行小也行，如果它剩机油的轻微一点点将就用是可以，如果剩的太剩机油剩的多了、
0: 嗯、
1: 特别是接靠近那个三元催化器这个地方呢，就一定要先解决，不然到时发动机缺缸的话燃烧不好，那个三元催化器烧红了会造成自燃。
0: 哦，
1: 嗯，只求他人
0: 能相贵娇女，好吧，那这个运红今天本来是可能想问个小问题，结果这一下给勾搭出个大问题，到时候还得去赶紧检查一下哈、
1: 嗯、
0: 那如果像发动机漏机油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想要把它修复好，估计得花多少钱呢？
1: 这个看你哪个部位
0: 啊，
1: 要看部位，
0: 臀部，
1: 嗯，是一般它这个都是气门室盖漏多，大多数的话
0: 啊，
1: 像宝马系列的5系3系的些很容易漏机油的，上了5、6年、5、6万公里就会漏机油、
0: 哦、那得换油封吗还是怎么着？
1: 它如果是塑料的就要整个换那个盖、
0: 嗯、
1: 如果是铝的那个盖不是蓝的 那就换电、
0: 换那个油封，钢电，
1: 是的，
0: 哦，
1: 气门室盖电，
0: 好嘞、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欢迎这个村长李瑞啊，我看这个之前村长李瑞呢是参加过我们这个周六周日的节目，发现是个老乐迷啊，对很多那个经典老歌都非常熟悉，今天发了段视频上来，这也不知道这是交作业还是要干嘛呢？
2: 好，这回我看啊，那儿还停了一辆高和。

0: 车也是我们祖祖寺那个买路那车有的。
1: 哦，明白。这个是什么呢？发了一段视频，是回应刚才我们说，今天不是西韩有金秋车展吗？今天第一天，人家就奔着车展去了。不知道是专业路过呀，还是奔着车展去的啊？反正呢，基本可以这么讲吧。今天是一个如释重负的好日子。今天窗外阳光明媚。今天窗外风调雨顺，
2: 风和日丽
1: 啊。今天窗外日进斗金啊，听者有份。啊，好了，接下来哈，我们来和大家来继续互动。大家可以拨打直播室的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九五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说一说这个上一周我们整个工作日程当中涌现出来的这个最多的现象，那就聊一下贴膜吧。
2: 嗯
1: 啊，因为就我看你那个今天去你那车间里头看，停着好几台都是贴膜的。
2: 是的
1: 啊，
2: 没错。
1: 有的时候是停着好几台都在那换机油的。
2: 嗯，它是一窝蜂的
1: 啊。
2: 有时修车，奔驰一来的来几台奔驰，
1: 对，
2: 大众一来几个大众。
1: 哎，对，
2: 很奇怪的。
1: 是，它还同一个品牌同一时间来。我记得有的时候你那比如说一停路虎，要一停两三台。
2: 是，
1: 然后就是。这个感觉比大数据推送都还准确，
2: 很奇怪的，我都莫名其妙的。你一修本田或者他的一窝蜂就来几个本田的，
1: 是是是，
2: 一修美系的他就来几个美系，
1: 对对对，
2: 有点怪怪，反正
1: 对对对对，这个当然越说越怪呢，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玄学。如果用科学来解释呢，哎，那就叫量子纠缠了。
2: 上两个月贴那个车衣的相对比较少，这两个月贴的就多了，贴隐形车衣的改色膜的就多了。
1: 好嘞，好像刚才来的路上我听着还有一个。一位车友在给你打电话，说要问车衣的事儿。
2: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就帮大家问个问题哈。
2: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就不太搞得清楚，说我们尽管天天都在讲什么贴车衣啊，
2: 嗯，
1: 还有改色膜啊，这个究竟贴车衣和贴改色膜有什么区别呢？
2: 那个呢，就是贴车衣呢，它是保护那个车漆，
1: 啊，
2: 就是说呢。那哪怕用了几年过后把它撕掉除开来，那个油漆还是漆面很新的，跟新车一样。一个呢还是防刮蹭，小刮小蹭呢它是伤的那个车衣了，你到时不用喷漆。
1: 那就是说
2: 把车衣换，
1: 车衣的保护性更强
2: 是
1: 吧？是
2: 的，
1: 哦，
2: 比那个改色膜保护更强，因为它还有带修复性的。如果小刮痕呢，你刮了个痕呢，它过几天十天八天或者几天呢，它就自动消失的了。
1: 哦，
2: 但要取决于哪个车衣是好的还是差的，它是分的，有1980、2980，我们带八的数字398到6000多的都有。
1: 哦，
2: 但是我现在一般建议都是298或398的。
1: 哦，现在车衣也有298的车衣了。
2: 有，
1: 哎呦，我记得原来印象当中，我觉得车衣都是比较贵的。
2: 早期我们贴雷朋的是10000多的，
1: 就是啊，
2: 8900，
1: 就是啊，你像那个我们九五四原来著名的主持人张宇飞，
2: 嗯，
1: 张老师啊，
2: 嗯，
1: 人家当时贴个车衣都是8000到10000一个，嗯，
2: 现在大多数我建议他们就是贴398的一个。
1: 哦，398，
2: 因为那个膜呢，你是用的好一点呢，对车漆保护也会好。
1: 就是它的价钱越高，品质越高，然后保护性能越好。而你贴车衣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还是
2: 为了防刮蹭，
1: 为了保护。
2: 保护车漆。
1: 因为它跟贴那个改色膜还不一样哈。
2: 是的，嗯，
1: 因为你看贴车衣呢，它本身是透明的，它没有改色的这个作用在里头，
2: 嗯，
1: 那么它主要起到的就是保护。所以呢，有些收音机前的车友，比方说你是很爱惜车的，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开车平时老有小小的刮蹭，
2: 嗯，
1: 大事不没有吧，小事不断。
2: 是的，
1: 那像这种呢，就你就适合去贴车衣了。
2: 没错，
1: 是吧？是吧？
2: 它保护了油漆，没这么容易掉漆。
1: 是，
2: 你把它撕掉，如果有些凹凸的，你就怕它做个无痕修复。现在可以做无痕修复，不用做油漆的。
1: 对，
2: 如果不是折没有折的话，但是费用相对高一点。
1: 是，而且我发现车衣现在我发现它还有一个亮点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本身他自己的车子，它的颜色已经非常满意了。
2: 嗯。
1: 但是呢，我看有一些就是比较高端一点的车，他跑去把那个车衣一贴完，我发现那个车衣它也很亮，
2: 是亮很多的，
1: 亮很多。
2: 嗯，
1: 然后呢，他会把那些就是比较高端的车哈，啊，贴上车衣之后，他会把那个亮度再提升一点，就显得那个车就
2: 更加端大气了，
1: 光彩照人。你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像那个谁家的那个秦波凯爸爸家里的那个奔驰 S 级，嗯，他如果再贴一个那个车衣出。

0: 对，他会觉得哇，怎么看着这台奔驰就显得更亮，
1: 新很多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很多的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很多车型我看着就是比较高端点的，贴那种车衣出来之后，它就显得很亮，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给它改色。
1: 低端的都会有，就像昨天看贴了个11万的那个，它本身新车再贴上去更新更漂亮。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这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路数呢，如果比方说各位车友你们刚好有严重的。哎，那你就可以去贴车衣。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呢再聊一聊什么样的车型车友适合贴改色车膜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问题，以你们的问题优先啊。哎呀，阿才哥呀，你今天你这个发条语音上来，哎呀，不要搞这些玩意儿。然后我们来欢迎谁呢？欢迎徐慧更好徐师傅，好像记得徐师傅前一段时间刚刚给自己的车换了电池啊，恭喜徐师傅喜提新车啊。然后这个那个谁啊，才哥说安安静静的听村长和老王常常的话，你真的听话啊？行吧，看看周围有没有水坑，你先跳下去看一下啊，你看看，你要是连这都做不到，你听啥？听谁的话呀？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着聊啊。哦，我们等待着大家啊。你们比如说有想买新车的，想讲车辆维修保养的呀，还有想贴膜的呀，想改音响的呀，那大家都可以在随后的时间来进行互动啊。欢迎老朋友。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哪些朋友适合贴改色膜呢？
1: 改色膜呢，现在有很多买新车了，他会选颜色，但选颜色动不动加10000几千，
0: 八千，至少8000起步。
1: 如果这种情况呢，你如果有些可能也没有这个颜色，人家纠结了，他想这个颜色，他要定，就是预定那个车，他可以买回来自己选一个颜色，
0: 对，
1: 只要你卖车的颜色有的颜色，我们这个改色膜都会有这个颜色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那个特别是现在时下比较时髦的几个品牌和车型，它里边有一些很亮丽的颜色，然后很潮流的颜色，
1: 嗯，
0: 但是呢它就是把那个好颜色给你把着不给你。
1: 是的，
0: 你要想
1: 要
0: 它
1: 加价，
0: 哎，现在是8000块钱起步，
1: 嗯，
0: 实际上你自己算一下哈，你如果加价买他那8000的那个膜呢，买他那个颜色呢，
1: 嗯，
0: 但是你反过来你问一下，你去问一下老王厂长，你说哎，我找你贴膜贴一个那颜色得多少钱，
1: 贴个298的行了，198的尽量别去贴，包括那个隐形车衣一样，
0: 对，
1: 它会伤漆的，因为修复作用也没有这么大。
0: 是啊，
1: 因为它那个胶啊，如果太差，用了太差的，它那个胶对油漆也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0: 对，
1: 到时撕下来了，那个胶除胶会把那个车会除花那个漆面呢，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好一点的。
0: 是的，
1: 不要求你贴10000多，改色膜也有10000多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要求298、398就行了，别太高端了。
0: 嗯，
1: 因为它是个消费品来的，
0: 也就是说198不是没有。
1: 嗯，
0: 那多数呢，就是说，如果说我对你不负责任的话，我就给你打个198。
1: 是的，
0: 你要贴我就给你贴。但是贴完了2年以后，你撕膜的时候伤了油漆就别怪我。
1: 是的，没错，
0: 哦，
1: 而且到时那个除胶费会很高的费用。
0: 对对对，
1: 你记不记得上次有个后来我3000块钱都不肯除的了？
0: 哦，3000块钱都不肯除啊！
1: 当时我才答应他3到500块钱除胶，后来一除的话，除了一个星期，除那个胶的时候，那改色膜
0: 哦，
1: 那个是先易来的，不知你们印象，大约3年前，
0: 嗯，
1: 我的手那个工人都不肯干活了，指甲都全部都裂开来了。
0: 哦，
1: 撕那个膜，慢慢烤，用指甲慢慢一块一块撕下来，
0: 是
1: 就很累，它硬化了。
0: 嗯，
1: 就这种情况。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改色膜，这第一个满足的就是那种在新车选购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呢省了点钱，
1: 嗯，
0: 但是呢又同样还想拥有那个颜色，
1: 嗯，
0: 那你自己算笔账啊，8000块钱减去2980，
1: 嗯，
0: 可以至少帮你省5000多块钱。
1: 是的，而且我再过几年我又喜欢第二个颜色，
0: 对，
1: 我也可以去换一个，
0: 对，这种就叫花心。
1: 嗯，还有一个呢，现在开车了，买了车回来开了几年了，又想有一种新鲜感，或者春节回老家，
0: 对，
1: 外地的，我突然就改个车的颜色上去， 整个精神都不一样，又特别想家里人看到也舒服，又换了一个车，不同颜色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
1: 心情也会特别好。
0: 换改色膜就有点像穿那种时尚潮品的
1: 换心情吧，
0: 那个时尚潮品的服装。
1: 嗯，
0: 哎，你今天天天可以换一换呢，你就永远走在那种潮流的状态里头啊，整个那个车开起来感觉天天都不一样。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贴改色膜，那适合哪些人、哪些品牌、哪些车适合来改呢？朋友们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这个话题还没聊完。我个人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察和观点。这样子，我们随后的时间马上将会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休息，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做牛肉手打牛肉丸的生哥。人送外号海口第一丸子。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在绕城高速，包括西线高速从老城往海口方向之前呢，在白莲互通附近的堵车情况，现在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缓解啊。现在如果是走绕城高速从西线往老城，然后往海口的方向，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现在大家正常行驶啊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现在是西往东方向的车稍微多一点，东往西方向反而好很多啊，这个是不用绕道行驶的。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的路段西往东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对面往海口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是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海瑞学校这块，中午学生放学，所以路边呢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啊，也有接学生的家长的一些电动自行车呀，包括有走路等等啊，这样过来接的，所以目前的话呢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的。大家从秀华路左转弯方向走的也会略有缓慢，这个呢要重点注意行车安全，服从现场护学岗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海秀东现在在明珠广场包括五指山路路口往东湖的方向流量会更大，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车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 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

0: 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9: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8: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0: 老师您辛苦了，
8: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高于一撒猴。不对，好像广东话叫这个什么高于雅猴，是不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一撒猴一撒一都可以。
0: 哦，高于雅猴啊，就是高于一撒猴。交通港水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开心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ready, come on. 11:39啊，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啊，一个非常好的特别的日子当中的周四版本的954，今天叫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周四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栏目呢叫技术在线，然后呢在线为大家提供技术服务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这个保税区内嘎达广东籍，今年18岁，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你们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年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就是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那第二趴朋友们可以继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一种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啊，第二种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书接上回哈，我们第一趴是聊什么呢？就是聊了一下上一周这个各位车友们朋友们这个好像是最热切参与的，就是这个不是换机油，不是换轮胎，也不是换发动机，相反是什么呢？是贴膜，贴各种膜啊，那个还有的贴隔热膜的。那我们就根据大家的这个热点和需求呢，那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关于贴膜的问题啊。有想聊贴膜的，您就跟我们聊贴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要聊轮胎，聊机油，聊空调隔、空气隔啊，换这些的，那您可以直接发问呐，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老朋友，李武晴空万里来了，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2: 先生，
0: 喂，
2: 老王厂长，
0: 哎，不在。
2: 中午好，打个卡。
0: 哦，是打卡。
2: 现在才到新安才有信号。
0: 哦。
2: 现在那个拖拉机有点超纲啊。
0: 啊，拖，哎，有点超纲啊。有点敲钢，可能是这个意思哈。好嘞，这又迎来了一位老朋友，这是这个不老实，说回家吃饭了。这不老实果然是不老实啊哈！你这本来现在是在给人家公司老板开车，开着开着半中间又跑出去开网约，是吧？你这冷不丁的跑出来，跑回网约，那你其他的，你跟其他的网约界的同行和师傅们也没个交代，是不是？然后看了一下他车上现在的这个百公里电耗，跑的12.8啊。这两天天气不错啊，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因为天气、气候、气温觉得都还可以，那这个电耗跑得不错，油耗跑得不错的朋友可以晒一晒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贴膜的事儿。上回书聊到哪儿呢？贴这个改色膜，贴改色膜主要满足的第一类朋友就是买了新车之后，哎，因为有一些颜色呢要加价而求而不得，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改色的方式来弥补这个遗憾。第二类朋友呢，就是其实有一些车吧，用到了个3-4年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也适合改一下色。他那个，你比如说用了3-4年，已经没什么新鲜感的时候，你突然改一个色，贴个膜吧，
1: 特别有时想换车了，突然间改一个改色膜上去的，又不想换的，
0: 对，
1: 心情不一样的了。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呢，就年轻一点的，有可能或者小孩的喜欢有点卡通啊拉花吧，
0: 对呀，
1: 也可以加上去。
0: 对对对对对，它真的像是一种那个生活态度。而且如果说你通过一次这个改色膜的这个

0: 那个改装的话，可以遏制一场就是自己想要购买一辆新车的一个阴谋的话，或者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欲念的话，那不是省钱吗？是不是？现在能不买车呢？当然就是那不花钱就是相当于赚到了嘛。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且现在的车吧，我上次不是和老王厂长聊过一期嘛？其实我现在觉得有好多车不值得买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一会儿我们再聊一下什么车不值得买。我们今天先把这改色膜再把它再说一下。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思考啊，就是说你比如说用了三四年的车，其实到这个时候适合改一下色哈，调整一下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是气息，一个是感受，其实啊也有可能啊，是不是弄不好还可以改点风水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还有一些那个有哪些车我觉得不太适合去贴改色膜呢？我自己首先第一个我先得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就是曾经的一些非常高端的车型，我觉得不太适合轻易去改色。
1: 不一定，就看了个人的爱好心情。现在其实很多那个好车的反而去改颜色，
0: 是吗？
1: 啊，它不断的变化，不管你保时捷好什么都好，他们都会去改换一下心情。
0: 但是我发现啊，有一些高端车那个改色的时候，它一个是颜色，再一个是那个膜品没选好的话，结果相反把档次给拉低了。
1: 那肯定是的，
0: 是不是？
1: 起码要选择要上档次的颜色，也是分档次的。
0: 我就跟你说一个改装案例啊，我上次在路上遇到一台把奔驰一级给改了个粉颜色的。你说那个
1: 那是女孩子开的，
0: 但是我知道那是能看出是女孩子开的，但是它相对于奔驰一级的这种格调，它是不是贴个粉色？
1: 它是不适合改这个粉色，但是呢是看个人的心情、个人的爱好而所改。
0: 我知道他心情，但是他毕竟就是说，大家还是有，其实对于改色还是有一个艺术判断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说你今天心情就是要贴这个，贴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就叫适得其反，这个就叫事倍功半呐、
1: 就等于是像奥迪 A6 啊，你贴个白色的上去，那就毁了这个车
0: 了。对，它确实也有
1: 这个品牌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说，它奥迪 A6 有很少很少有白色的。
0: 对，其实说白了，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高端的车型。高端的品牌，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选择贴改色膜的时候要特别慎重。就是说这个膜如果贴到你这种档次的车上的时候，如果是能够给你加分，那你就贴。不行的话，你千万不要随着心情乱来。就是像刚才老王厂长说的，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巧的车型哈，你比如说你开个欧拉好猫，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女生，我今天心情这样，今天是粉红色的心情，啊，明天我要是贴蔚蓝色的心情，这个确实随便你改什么颜色都无所谓。但是你看，你比如说碰到像奔驰一级、奔驰 S 级，这个能随便乱改色吗？然后当然，我上次在你那儿看到一个成功的案例哈，就是有一台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哎，我觉得那回他改的那个颜色，我觉得比原厂的颜色看着还要高。
1: 那个是珍珠白变金，那个是渐变，它是那个阳光下
0: 渐变，
1: 渐变。
0: 我觉得那个就比保时捷原厂的那个颜色，就是不仅保住了它的那个高端的水准，
1: 是的，
0: 同时还加分了。
1: 原来它原车是珍珠漆嘛，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是纯白嘛，
0: 是是是。然后哎，你看我们在聊这个改色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就是发了消息问，他说这位叫沉默的开心啊，他说改色不用去交警那报备一下吗？
1: 要，
0: 哎，报备非常简单，
1: 十天内要去报备一下，几十块钱。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店门口就有一个可以变更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店门旁边就有一个可以做那个服务站。
0: 是的，其实从现在交警方面给我们这个预留的这么简易的一个变更的这个程序来看的话，其实说明就是说交警并不反对你去改色。
1: 是的，现在的海我们海南还没实施，外面有的省份呢，在123 APP 上都可以变更了，有些省份现在是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真的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色改对了哈，就是放在那台车上，就是不仅是说换了一种心情，而更重要，它有时候可以把一台车
1: 把那个车的档次也升级了。
0: 哎，就是贴的对，你就可以提升档次；贴的不对呢，有可能就是什么，就像早期说的这个，就是哎，或者是自降身价吧。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就说的高端车型的车主啊，一定在改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但是我刚才我们咱们聊车衣的时候不也说了吗？其实高

0: 端车我觉得相反更适合
1: 贴车衣，
0: 贴车衣、
2: 嗯、保护车漆。
0: 对呀、啊、对呀、啊嗯、贴车衣，而且它也不是属于那种很跳很张扬、
2: 嗯、
0: 但是它无形当中车衣一贴上去呢，显得那个车亮亮的，
2: 嗯，
0: 那个属于叫做低调的奢华。
2: 所以显颜色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我曾经在去年前年有个客户贴改色膜研究了一个星期，
0: 哦，
2: 来我店里面来了四趟都没决定要哪一种。
0: 这个我完全理解。你看我在给我那个奥迪车贴上一台那个哑光绿的那个车模的时候、我不是也研究了好久吗？
2: 嗯，
0: 然后到那边去拿那个色片，
2: 嗯，
0: 拿回来一张一张的对比，然后呢，还要对比完了还要自己进行脑内分析。我当时我还提出，我说你们怎么不搞一台那种，就是那个电脑它可以，比如说我选了这个色卡，然后你帮我在电脑上生成一个，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成品的图像，我这样子我就不用那么费脑子了吧。
2: 这个呢，首先呢，那个色卡跟图片上或者手机拍出来的颜色是不一致的，
0: 对，它还有很大的差异，
2: 差异很大的。你现在色卡跟那个手机拍出来也相差很远的，你在电脑上选的那个色卡跟实际上的那个颜色也是区别很大的。
0: 是的，而且我呢，幸好是原来啊，在家里刷墙刷涂料的时候，保留了一点点当年收获到的经验啊，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们，你们刷涂料的一些师傅就非常懂得哈，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小色块，比如说这个白色、它可能偏暗，但是它是一个小色块的时候你看着偏暗，但是当它贴成一片的时候它就会变亮。
2: 是的，
0: 所以当时我接受了这个规律之后，我在给选车衣的时候我就会尽量的往深颜色里面稍微多选一点、因为有时候当你看到色块它刚好满足了你要的那个效果的时候，你如果把整片贴到车上，它会变浅。
2: 嗯，是的，
0: 变浅。
2: 所以现在我叫他们选颜色，要把那个色卡放在阳光下或者
0: 很
2: 亮的地方来看。
0: 对对对对，
2: 到时它出来的效果。
0: 所以你就其实你这个这样按你这个方法挑完了，也是尽可能的稍微往深里再选多深，就是说多选两个色号进去就好很多。
2: 是的，
0: 哎，就这样。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啊，顾师傅，这是说的村长厂长，海口目前有没有改色喷蜡在车身上的？不是贴膜哦，我知道，我看网上有介绍过的，就是相当于喷膜。
2: 有，现在海口都他们也不做了。我原先有个朋友也在做的，大家消费不起。
0: 喷膜
2: 就喷上去了嘛。
0: 那理论上讲，那个应该是更便宜一点吧？
2: 成本高，
0: 成本高吗？
2: 是很高。
0: 哦，不过也是哈，我们反过来想，你看我们就是说，哪怕在厂家的这种专业设备前提下，我们做一张膜出来，可能都还未必能做到完美。
2: 嗯，
0: 它这个是属于相当于是
2: 喷上去，
0: 它当于
2: 其实是完美的，
0: 完美吗？
2: 但是大家接受不了，做一台要七八千以上。
0: 哎，还有就是从材质，还有就是它的均匀度、精细度这块，它现喷的，它能保证能绝对的均匀吗？
2: 均匀度呢，肯定达不到你现成的膜的。
0: 对呀、啊，
2: 因为它是用了喷枪跟喷油漆的一个原理的，只是材料不一样。
0: 对呀、啊，
2: 整个喷上去。
0: 对，所以就在我看来哈，我就通过我的所谓的理性分析啊，
2: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还不如贴膜精准。
2: 是，
0: 没贴膜精准。那如果它要是卖的便宜，我愿意喷一下。
2: 嗯，
0: 你要是还比那贴膜贵，
2: 贵几倍？
0: 那拉倒，算了。所以啊，你看，可能也就是这样，就最后就算了。
2: 所以他就没做了嘛。现在也要考期房，投资成本也是很高的。他做那个、
0: 这个问题是陈老师问的哈，这不是孤独的展望孤师傅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看看孤师傅问的这个问题啊。他说：“老王厂长啊，像我这个 AMYP， 哎呀，天天你都聊你的 AMYP。他说开了22万公里了，在高速上一下子的加速，感觉速度上不来。”在里面是里面电池有问题呢，那个后面说的是现在心里啊像是有一个纽号，有靠都解不开，什么老是觉得电视有问题，我估计他可能是在怀疑电机出了问题。
2: 电机这个问题的基本是电机的，就不会是电池的。
0: 不是，他是这样，他前一段时间他好像是因为不是近期那个召回的事件吗？他好像更换了新电池。
2: 嗯。
0: 但是 他现在可。

0: 可能是电池换完了之后，高速上呢又觉得加速加不上来，这个问题，这个他可能就在怀疑，要么是电池，可能再一个，你要是再给人家一讲说多半是电机，那这下好了，
1: 是真的，电
0: 晚
1: 池
0: 上
1: 错
0: 又要失眠了。
1: 没关系的，只是跟电机啊、轮胎那些有关
0: 哎，
1: 系的。
0: 但是现在你说在这个电车的这个领域里面，三电系统当中，究竟是电池容易坏还是电机容易坏？
1: 电池容易坏，
0: 那就是了。那电机不容易坏，你为什么要提前？
1: 它本来这个原因就是电机问题啊，还有一个是升级的那个数据，就是升级的那个车辆数据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哦，
1: 你换完电池，
0: 那如果照你那么说，那会不会电控有问题呢？你比如说，他换了新电池，他的电控和电池以及电机之间不匹配呢？
1: 就是刚才说嘛，升级的软件嘛，就是里面的数据升级的
0: 那
1: 嘛。
0: 扯来扯去，这下好了。顾师傅今天晚上回去一想，三电全都搭进去了。
1: 它是以电池任何一个车动力好不好，只是涉及到续航问题，电池好不好跟它动力是没
0: 还
1: 关
0: 有一
1: 系的。
0: 个，顾师傅，你那车上至少也都有2到3个驾驶模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驾驶模式也没调对，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是怎么着？要是实在不行哈，那个什么，顾师傅，你要是心里有那个。我一会儿中午我会到老王厂长那边去，你要不然中午你把车开过来，我们俩一起给你试一下。那老王厂长站在专业技术角度，我站在特别不专业的技术角度给你分析一下。那
1: 它这个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数据那个软件升级，第三个是轮胎，第四个
0: 哎呦我的
1: 刹车。刹车如果它没有保养，20多万公里的，它有点发卡，刹车
0: 卡住了。
1: 跟那个有点发卡，跟那个刹车盘。
0: 哦，
1: 挨得比较贴实一点，
0: 天
1: 它就会影响到那个速度的
0: 哪！这会儿，顾师傅的心里翻江倒海，说我早知道不问了，你这给我一问，问的全车都出了问题。
1: 反正总而言之，它跟它电池是没半毛钱关系，
0: 是吧？行吧，顾师傅，你自己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吧。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哦。下面这位哈叫咕噜牛牛，他说：“村长、厂长，现在一般的 SUV 改色贴膜大概得多少钱？改色贴膜啊
1: 改色贴膜
0: ，SUV，
1: 我们都是298以上，
0: 298以上，
1: 最好的是398，建议这两种。
0: 哦，298就可以了，我觉得298只，因为你刚才也说了，298的至少可以保证，就是说胶的质量比较好，然后到了2年之后开始撕的时候。”它也好撕，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198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1: 198我都不贴，谁叫我贴我也不做。
0: 是的，是的。SUV 的车型啊，朋友们，说到这时，作为车主也是要慎重的去来进和膜的颜色要进行匹配。我发现很多 SUV 膜如果没贴好，很难看。
1: 是
0: 厂长有看到吧？
1: 的，有
0: 是
1: 的，
0: 吧？
1: 都会
0: 其
1: 有的。
0: 实我自己觉得轿车贴膜比较容易贴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它容易贴，容易搭配，容易出效果。但是 SUV 它关键车身面积太大了，你那个车主但凡就是膜没有选好，有的时候这个改色膜就本来想做加法的，最后做成减法，是不是有这感觉？
1: 是的。
0: 哎，其实你要说啊，今天就停在你厂里那台那个 HiFi 的那个高和那台车哈，这回车主选那膜，我觉得也选的很有品味。就是他贴完了，他那算是个 SUV 哈，
1: 是的，
0: 算是个 SUV 的那个大五座的 SUV。然后他那膜贴完就感觉提升，
1: 他那个是398的，贴的
0: 三九八的啊，
1: 是的，
0: 那个确实，那个就是车主也还算是判断非常精准。来，整点到来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运红说的那个什么空调一打开也内循环有臭油味儿，最后他报了个车型是哈弗的 H7，
1: 哈弗 H7 基本上是漏机油的，或者是那个消声器或者发动机工作不好啊，排档不好，
0: 哎，
1: 那个汽油味燃烧不干净了。
0: 好，我看啊，抓紧时间，咕噜牛牛回复的非常快啊，他说298和398是单价还是总价？
1: 总价，
0: 总价，就是全车包圆了，
1: 包圆了。但是如果凹凸一点点，不另外收费。如果它凹凸厉害，要做腻子的话，每个部位大约50到100。
0: 也就是说，贴膜之前，还要对车辆的整体的那个外壳要做一
1: 次
0: 整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看它那个，你别整个车四周咯，
0: 对，
1: 坑
0: 你
1: 坑
0: 比如说
1: 洼
0: 带着
1: 洼
0: 坑
1: 的。
0: 洼啊，然后来那个，就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要另外加点钱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不严重的就给你敲一敲。

0: 弄一弄，
1: 是的，
0: 然后那个用嘴巴把它吸出来一碗啊，老王厂长回去练啊，是一口给拔出来了，
2: 这个村长才做得大。
0: 哎呀，我吹吹你不行吗？你43年经验呢，
2: 都不行，
0: 我整个人都没活到43年这个年，我还年轻。这样子，那个陈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就行。现在在大营山西三路啊，跟大营山西五街这个位置，要继续的往日月广场，还有往国兴大道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严重的拥堵或者说交通事故。它是在道路的右侧呢，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啊，转入到国兴大道以后，通行的这个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国兴这边呢还是非常好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下坎路和凤翔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凤翔路的琼山华侨中学的门口这一段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这会儿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看了一下，其实是没有看到说有交通事故呀，或者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啊，但是呢，它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大家这个车速不太快的一个状况，可能是因为学生放学，所以有部分家长的这个车辆可能在学校的周边有临时停靠，或者是短时间的临停接孩子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小小的堵车情况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如果只是途经，走左侧车道会更好。这怎么学校门口还有一辆车是干什么呢？走了吗？就是直接停在路的中间，你不管是接孩子还是网约车临停，你这个都太过分了啊！直接在路口中间，这个影响太大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有接孩子放学，或者是有送课上下课的一个需求，那么是要到道路的右侧去啊，不要直接占据中间车道。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坤南面前坡的区域当中，往海德路的方向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没有看到特殊情况。另外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的路口路段，西往东方向啊，通行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

0: 海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3: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2: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4: 老师，您辛苦了。
2: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来喽。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32，1397662013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1: 啊，这是什么？是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好嘞，到了第三趴，又到我们该跑火车的时间了。各位旅客朋友们，该您坐下，该您坐下。

0: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crying.
2: 哎呀，来了12:10，各位。
0: Best in candy flavors.
2: 总算又重新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接下来您继续锁定收听的依然还是这个周四版本的叫做954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跟我比英语，我英语都小学毕业了，我告诉你。厂长呢？
3: 我
2: 学前班
3: 大学毕业。
2: 哦，大学毕业啊。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大学毕业的这个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汽车维修经验，今年才18岁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4: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2: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坤。就是今天是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一线兵马号码就是
4: 6666054，微信平台啦，搜索交通954互动。
2: Just be there。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呢是66660954啊，有这个深度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和老王厂长来聊这个汽车维修技术啊，新车选购啊，爱车贴膜啊，还有这个什么套装汽车音响啊，阿尔派大屏机的提升啊。那有些不是很复杂的呢，您就直接在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当中搜索交通954，欢迎老姚老板啊，姚老板他说，老乡喂，你的声音越来越好听了，哎呦，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啊，
4: 越来越有磁性了。
2: 雌性吗？不是雄性的吗？不是，
4: 你没有雄性了，只有雌性了。
2: 哦，就听你这个腔调，突然变得那么暧昧，一点都不像个43年的专业师傅，一个没有正气。
4: 因为我的心态才18岁。
2: 哦，是吗？经验有43年、啊，别人一听就是造假的，就是。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呢，除了欢迎各位新老朋友，那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专业技术问题啊，这个都还是要优先考虑。那书接上回啊，这个咕里牛牛他说这个价格划算呢，可冲啊。行啊，那您过来冲吧，有空记得带着带块香皂过来。哎，真来电话了啊。看样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们这次来请进一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5: 董长你好。
6: 你好。
5: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车啊，它一解锁它就立刻上锁了，然后那个感应啊都失灵了，就是以前你钥匙不是不用钥匙就是伸手去感应它就开关嘛。
6: 嗯。
5: 然后现在这个感应也失灵了，触碰它也锁不了，然后那个你一解锁它就立马上锁，你要立刻一解锁的一瞬间立马开门，
6: 马上又开，那他就跟你对着干了。就
4: 什么车？
5: A8。
4: 奥迪 A8。
5: 对。
4: 那个是左前门的锁机坏了，或者它线路进水了。
5: 四个门的都这样啊。
4: 你左前门它主控是左前门锁机来控制那三个门的，
2: 把三个带坏了，
4: 它的模块就在左前门这边锁机那边，
2: 哦，
4: 它的分机分三路出去给三个门的，这个基本上就是80%-90%吧，就是锁机问题。
2: 哦，
4: 还有一个是那个线路有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你车多少年了，如果那个线路那个接头进水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2: 哦，
4: 明白吗？
5: 那个感应失灵的是。你是放了一回它才失灵，就是你立马下车的那一回那都是好的，就是你触碰它能锁上，然后又能感应又能解锁，
4: 基本是锁机的问题的。
2: 哦，也就是说
4: 锁机有模块的嘛，它那个锁机每个门的锁机就都有模块，但是呢那个主驾座这个门的锁机呢，它是还一起控制另外三个门，
2: 就是它带主控能力。
4: 是的
2: 啊，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把

0: 另外三个带坏了、
1: 基本上是锁机问题或者它的线路问题。
2: 嗯，那锁机，那吴先生，我帮你问一下，这锁机贵不贵？
1: 这个
2: 贵不贵？
1: 这个应该是1000多点吧，这个锁机大约1000左右吧，这个锁机。
3: 它只换主控那个锁机就行了吗？
1: 是的，
3: 不用。
1: 就其他三个没关系
2: 了，就换那个单个的模块是不是？
1: 不，整个锁机它连模块一起的。
2: 哦，一起的。
1: 嗯，除非那个接收器，如果它其他每个门也有一个接收器的。
2: 嗯
1: 那个接收器它是跟那个遥控接收器
2: 它跟它连在一起，就是它啊，您说吴先生。
3: 那个我单独换过右后门的那个锁都几千块钱了。
1: 嗯，哎呦，没有几千这么高吧？我印象中大约1000多，1000多。
2: 刚才吴先生是质疑说你怎么报的这么便宜，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1: 没有猫腻的，这个其实大家经常问价格的，我们要车架号码按年份才可以出到准确价格的。
2: 嗯，
1: 这个价格只是我印象中价格应该是1000多一点或者1000。
2: 那这样子吧，如果说吴先生您觉得还行，
3: 它是模块不是锁是吧？是模块，
1: 锁跟模块一体的锁跟模块。
3: 那它四个门不是分别有四个锁吗？
1: 是有四个锁，但是锁里面有模块。其实每一把锁外面另外还有个接收模块，你这个呢基本上都是那个锁机问题，锁机它是带模块的，
2: 就主驾这边这个，
1: 主驾这个
2: 就是坏主，你的意思把这个换了就好了。
1: 是的，
2: 好，所以这个吴先生您就不用担心了，有空呢线下化疗好吧。
1: 嗯，他这个是关联到那三个门的
2: 啊。
1: 嗯，
3: 好，谢谢啊。
2: 哎，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啊，吴先生。好嘞，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请进，这是三号线上的胡先生，上一位是吴先生啊。胡先生你好。
4: 哎，村长好。
2: 哎，
4: 老王好。
2: 哎，你好。
4: 我又来了。
2: 哎，
4: 我是想问一下老王厂长啊，就是我这个几何肥啊，我5月份的时候把它开到重庆了嘛，现在就是最近这2-3个月吧，它电耗突然增加了很多。
2: 嗯，
4: 大概都有2.5个千瓦是吧？
2: 哦，你
1: 原先是十几，原先
4: 以前在就是海口用的时候大概就11.5左右。
2: 嗯，
4: 然后现在的话到了差不多14.5。
1: 14.5属于正常现象。
2: 对，这个数据还是蛮正常。还有一个
1: 是正常的，
2: 你得看看你这几天你重庆那边是不是天气很热。
1: 嗯，
2: 热不热天气？
4: 重庆这两天其实还不到31-32度吧，今天其实就更凉快一点了。
2: 哦，还是哦天，那就是说它
1: 真的
2: 天气影响不大，
1: 天气热也会电耗高，温度低也会。
2: 不，它那低现在不至于的。
1: 嗯，
2: 但是你还要想啊，重庆是山城哎。
1: 嗯，
2: 你有没有算一下那边爬坡？
1: 爬坡3路多之类的。爬坡多它电耗也是高。
2: 对啊，
1: 还有个呢，你从海口过去的时候那轮胎开了这么远，那个轮胎有没有变形？
2: 哎，
1: 轮胎有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1: 很关键，那个轮胎跟电耗也是。
2: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儿有个案例哈，就是丫头你平时不是听到有一个潘师傅吗？
1: 嗯，
2: 他就是换了一套轮胎之后，他那个电耗一下就增高了。
1: 嗯，如果轮胎变形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但是你这个11到14是属于正常现象。
2: 对，也不算很异常的。
1: 嗯
2: 啊，
4: 但是以前就是海口用的时候，大概海口用的，我是2022年买的嘛。
2: 嗯，
4: 用了4年，海口用了4年，一直都是11.5，都没超过12的。
1: 嗯，
2: 哦，你要知道，
4: 重庆价钱都没超过12。
2: 那你要首先我自己觉得啊，你重庆是山城重庆，
1: 嗯，
2: 你海口全是平地。你自己两个地形地貌不一样，我跟你讲，你不要忽略了爬坡所耗的电量，或者说油车所耗的油耗，它是很大的呀。爬坡是很费劲的。还有一个，那我反过来问你啊，你平时在重庆，你把坡爬完了，你下坡的时候你有没有滑行啊？
4: 滑行肯定也是有，但是它的电耗降的其实不是很明显，用的话现在大概都是在14左右。
1: 你要真正来测试，你首先先把它归零，它测试100公里之内或者50公里之内的，
2: 重新做个统计了。
1: 那重新做个统计。
2: 哦，对，我还想到有一个影响电耗的问题，
1: 嗯，
2: 就是你在重庆那边，你用的充电桩是属于那种公共的还是家用的呢？
4: 公共的。
2: 那对了，公共的充电桩不同的桩充出来的电耗水平也不一样，或者你就去重新换充电桩。再还有一个，想调整一下现在你不太能接受的这个电耗的话呢，你就是找一个慢充给它给。

0: 弄一下，捅它一会儿也可以。
1: 还有一个你检查一下一个几何 C 的通病，后刹车皮容易老化，容易碎，有没有卡住？
0: 就拖拽是吧？
1: 拖拽就是几何 C 的那个后刹车皮是比较容易老化的，320万公里，因为我经常换油，很多拆下来都碎掉的那个刹车皮。
0: 所以这几个问题都给你想到了，你可以在重庆那边好好的重新再把它调整一下。就是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充电桩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充电桩不同，有时候电耗真的不一样。
2: 对，因为过可能几天吧，应该就要做保养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厂长，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然后回去让他们就是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轮胎，跟那个后刹车皮。
2: 5月份到重庆，然后5月、6月、7月这3个月用起来应该都没问题，大概也都是12.5左右最高。打了空调。
0: 那你的意思是？
2: 3月份、5月份这2个月就突然到了14.5。
0: 那你有这个描述，那我觉得那就我听出你这意思了，就是说你这是不正常的前提之下突然暴增了两个字上来，是不？你因为
2: 就最近2个月突然涨了。
0: 对对对，因为你前面讲到你五月份你也在重庆，而且五月份的可能气温比现在还要高，对吧？
2: 对，
0: 是啊。那现在其实
1: 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就检查一下后刹车皮还有轮胎吧，就检查这两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四胎厉不厉害，厉害做个四轮定位，如果它那个数据变了，那轮胎有四胎现象，它也是电耗也是高的。
0: 对，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再重新用那个挑一下充电枪，再一个呢找个，或者你就哪怕用公用装的慢充枪。
1: 我估计它不是天天同时用一个充电枪。
0: 对呀、啊。你那个谁，丫头，你在重庆也跑网约吗？在那边？
2: 没跑网约，但是那个没有车用了嘛。
0: 你干嘛非得买个网约车型在那冒充网约车呢？哎，得了，给你。
2: 那个车是当年给姑娘买的嘛，然后来她买了芬兰，然后这个车就给我儿子用了嘛，然后我买了她不要了，她又把。他好像开走了，然后这个车又给我了。
0: 哎呀，你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一会儿一个姑娘，一会儿一个儿子，一会儿一个老丈人，这有一个那一个，那
1: 反正14.多就不用太介意了。
0: 是，确实不算高。你要是真要非要找呢，你就按老王厂长的去检查一下轮胎呀、然后还有刹车呀，因为你反正是要准备做保养了吧。再一个就是换充电桩试一试，好吧？
2: 啊，那行，那
0: 有变化的，到时候你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2: 行，好的，好，好嘞
0: ，再见，丫头。
3: 这就是重庆的听众朋友啊，重庆的电台不听，非要听海口的电台啊，这也证明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啊，就我们这个954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全国比较领先好，我呢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看看啊，讲哪儿了。好，接下来再讲一讲那个谁了，那个陈老师说，刚才啊我只是应急用轮胎上面的，要不要把它拆下来，找个轮胎店重新再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应急补胎，
3: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他说轮胎扎钉子了，现在有一种免拆轮胎，拿那个螺丝钮扭上去，耐不耐用？我知道了，网上卖的一包那个是螺丝钉，
1: 10多块钱
3: 啊。你觉得那靠谱吗？
1: 那个呢，只能应急用
3: 啊，
1: 哪怕你到目的地都要重新补一下。原则上呢，如果不是应急的就别用，因为它会损伤到轮胎的结构。
3: 还真是。他说我刚才只是应急用在轮胎上面，要不要把它拆下来找个轮胎？那就是要的，
1: 要的。
3: 你就是赶紧去，
1: 特别是跑长途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钉呢，如果轮胎旧一点老化一点呢，它是粘不住的，就是上螺丝一样上上去，它以后也会掉出来的，很危险的。
3: 好，我们再来欢迎几位朋友啊，欢迎这个海口凌云蹦跃的侯总。好，还要欢迎一位。欢迎一位朋友叫240，非常好，非常好啊！
1: 250，
3: 就死活就对，就差十，就是死活那10分我就不要啊，有原则啊，多要那10分就麻烦了。说一条路况，这是老椰子给我们说的，这个红城湖路与朱云路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绿灯红绿灯的前30米，2车相刮。

0: 红城湖路与朱云路的交叉路口啊。然后下一位肥婆肥三叔说，村长啊，难得听到老王怼你几句啊。
1: 有了，
0: 刚才你哪句怼了我了？我自己都没感觉啊，感觉我一直感觉很舒服。
1: 有一句吧。
0: 哪一句啊？
1: 没雄性有雌性吧。
0: 我怎么感觉是像在夸我呢？这是
1: 看个人的理解
0: 啊。好，接下来又到孤独的展望孤师傅了啊。
2: 村长，老王刚刚，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我这辆车已经开了22万公里，但是去见这个上高速的时候是说，想一下子超车，一下子加大那个加速踏板的话，它那个速度就上不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池包里面已经有问题了，我没有换新的电池包，我是想问的是不是电池包上面有个别模组你压塌了，但是我现在续航的话是没有衰减多少，还有那个电耗都是在 13.4。
0: 那跑得也挺好啊。
1: 嗯，
0: 这 13.4 的电耗，
2: 那个刹车保养我都没做过
0: 啊。
1: 这个跟电池是没关系，刚才说了，它本身呢，这380伏或者480伏，它靠那个 DC 跟你供电。
0: 嗯，
1: 如果电池不够电呢，会有故障码的，有问题，电池包仪表上会有。
0: 对呀、啊，
1: 有故障的。
0: 我刚才也是在想，我说你要是真的是电池真的，你自己怀疑电池出了错，电池真要出了错，它肯定要爆。
1: 如果呢，它如果是电量不足呢，它也会有那个，就是说。续航它就会很短的公里数。
0: 还有一个，从它一个是续航、嗯、可以判断电池没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它电耗，它还控制的比别人车还好，
1: 嗯， 嗯，
0: 对吧？你像人家浩然哥，人家一天跑16.7个电，人家都没有吭声。
1: 他转得快不快，速度来不来得了，是靠那个电机的工作。
0: 对，电机。然后还有啊，就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它本来速度就高，
1: 嗯，
0: 第一个LNY 这个车，它总功率它也不是属于那种很大的。第二，你有没有注意你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模式是经济模式还是别的模式？
0: 你用的是什么 Eco 啊、Noble 啊，还是 Sport 呀、啊？那个，而且还有你们，特别是跑网约车师傅们哈、啊，还要注意到一个，你拉的客人是几个呀？
1: 嗯，
0: 比如说你是拉一个小姑娘，还是拉两个老爷们儿，对吧？
1: 都不一样的。
0: 对，你有时候车上坐到3个人、嗯、你肯定你的那个加速性能就要下降的、
1: 嗯、
0: 这些你也要考虑啊。
2: 现在心里面老是感觉到说，哎，是不是我的电池会有问题，现在呢、
1: 嗯、
2: 怎么会加速会变成这样呢、嗯、哎呀，刚才一听到你说整个车哪里都有问题，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现在了。
0: 哎呦，那照你这个想法，我跟你讲，幸好老王没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呢。
1: 幸好没说他电池有问题，
0: 对，
1: 电池一弄就几千上几万。
0: 对，那要是再给他再稍微描述一下，他走着走着突然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嗯、
0: 啊，忽忽悠悠的就可能有时候这个思想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
1: 嗯、
0: 有时候他一不小心他就能把自己弄瘸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就要来反制，有一些杂念呐、啊，
1: 嗯，
0: 不要把它那个把它太当真了，
1: 嗯、
0: 没那事儿就不要去想那事儿，是不是？想的太多累，头发容易白。好，下一个问题啊，然后那个这是谁呀、啊？天选打工人，说能推荐一个雨刮器的牌子不？牌子的雨刮器，他说推荐一个牌子的雨刮器。现在其实我们上一期刚讲过雨刮器，
1: 嗯，
0: 反正
1: 看你是什么车。如果一般德系车，你用法雷奥，
0: 法雷奥靠谱吗？
1: 靠谱啊，法雷奥。现在在奔驰、宝马，现在我们不换原厂的，都是用法雷奥，但是用了正品了、
0: 哎。你最近给我换的那个叫什么牌子？我觉得
1: 是雨豹。
0: 雨豹，这个我觉得值得推荐、
1: 嗯、是，
0: 因为我现在两台车上都换了这个牌子的雨刮器，
1: 嗯，
0: 明显的比之前的那个好很多、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它不仅刮水刮得干净、
1: 嗯、
0: 它还可以把
1: 油膜，一部分油膜，大部分油膜都可以刮，
0: 对，它还可以把油膜也刮掉。
1: 嗯，
0: 前两天哈、啊、我再说一个，这好到饭点了哈、
1: 嗯、
0: 朋友们，你们反稍微屏蔽一下、
1: 嗯、
0: 啊，那个前两天我把车停在树底下，
1: 嗯，
0: 结果被那些可爱的鸟类朋友们

0: 跟那个给我做了一些友情的馈赠，弄到我玻璃上。哎，我用你那个雨刮器刮，刮得干干净净的。我后来所以才想啊，除了雨水、油膜，包括啊鸟类的排泄物，哎，这个雨刮刮得相当净。
1: 它这个雨刮的设计，它也我也看了一下资料，它跟那个玻璃的接触面呢、啊、是特别紧密的，
0: 贴合的
1: 。
0: 它一刮完就感觉整个那个玻璃非常清晰。要不行你就直接到老王厂长来。这边来换这个牌子的，啊，至少现在我们正用着啊，就是说我们也不用迷信什么那个什么其他的洋品牌，但至少现在这个用的正用的挺好。
1: 是
0: 这个多少钱一对啊？
1: 这个130一对，
0: 好吧。
1: 如果专用的180，普通的130。
0: 什么叫专用的？
1: 专用它分专用头的
0: 啊。哦，还有人想加我微信呢、啊，要不你们加我抖音吧，好不好？我抖音非常好搜，叫954村长啊。老王的抖音叫什么来着？
1: 954老王。
0: 哎呦我的天！那个咱俩跟亲兄弟一样的，
1: 一个村长，一个是老王厂长。
0: 对，一个是叫954村长，一个是954那个
1: 老王厂长。
0: 到底叫什么？954老王
1: 是啊，老王厂长啊，
0: 好，或者说954老王吧。
1: 是的，
0: 是。
1: 雷师傅老王厂长
0: 啊、哦，好，那你们就搜954老王吧。我、哦、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位叫汉波，他说问一下老王厂长，几何 C 的轮胎感应器一套多少钱？
1: 几何 C 轮胎感应器，
0: 一下给你卡住，刚聊过几何 C。
1: 我知道那轮胎感应器呢，一般我们现在呢，你就别去换原厂了，换一般的是120到130一个。
0: 哦，
1: 工费每个大约30块钱买一车，私家车是50的工费。
0: 哦，
1: 编程匹配就、
0: 就是、一个是130
1: 加那个安装工费，
0: 那就160
1: 吧。
0: 啊，160，然后160乘以4呢是240。算了，赶紧报电话吧，你们自己算一下吧。那个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发送。老王厂长的这个就是想要知道老王厂长电话，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四个字的关键词，就是
1: 隔壁老王，
0: 哎，就有自动回复。接下来呢，我们就人肉播报一下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普通话版的13822107701，仲有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系
1: 13821零七七零一。多谢大家的收听，
0: 我愿你不多谢了。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有些路段还吐起来了，下了一阵小雨。下了这个雨之后呢，路面确实是比较湿滑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车距，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较长啊，这个车距呢也要保持的稍微远一点。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呢，在一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进入到中山南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龙坤南呢，在北往南出城方向，快到红绿灯路口处，刚才呢是有两车剐蹭和追尾这样的事故，那目前的话呢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到了红绿灯路口还有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呢就好很多，所以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注意小心避让事故的这个位置呢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是西往东方向有明显的通行缓慢，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而且大多数啊是在直行的方位上，像左转和右转呢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会儿看到确实有些路段是在下雨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路段还是阳光普照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如果在途经了有一些降水的这个路段附近啊，要注意适当的考虑一下自己这个车辆的一个技术安全状况，还有呢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事故。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5: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7: 老师，您辛苦了。
15: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下雨了，就不能再多晴两天吗？

出来呀，出来聊天呢。你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那我就很容易放歌曲。现在的时间12:42，马上就43分了啊！欢迎各位锁定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你们给阿坏不坏那个抖音号点上关注没有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可以解锁坏主播直播间状态。解锁的是阿坏在直播间摸鱼的状态。确切的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讲。抖音啊，打开抖音，然后呢搜索阿坏不坏啊，解锁阿坏在直播间摸鱼的状态。

涛涛呢，直播时间段是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爽歪歪。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啊！现在报名的话呢，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保温杯长什么样子，你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

找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看到款式和颜色了。嗯，男生用蓝色那款，女生用红色那款啊。本次行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们跟着大家伙一同出发，一起玩转新疆北疆，把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一网打尽啊。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像我带着大小丸子去呢，主要就是起到一个监督旅行团的品质的作用啊。其他的服务都是领队和导游给的啊。我主要就是监督咱们旅行团的品质，然后陪着大家一路开心的玩啊，一顿乱吃啊，不不行，不能乱吃啊，一顿狂吃。一顿狂吃好像也不太合适。一顿开心的吃，吃开心玩开心就对了啊。那么报名的话呢，可以致电139766201421313976620142131397662014213，这个是报名咨询的专线啊，手机号就微信号了。如果你社恐啊，你不想给人家打电话，那你就加人家微信去报名咨询也是没问题的啊。或者大家可以先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先看看详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报名咨询专线里头也是有标注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至少在吃住这两大块咱们把关的是相当可以的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呢不强迫性购物，自愿购买，进购物店那是肯定的了。6980的团费那不可能是纯玩团啊，那不可能是纯玩团，不要想太多。但是进购物店呢，就是自愿购买，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好吧？我们是没有强制性购物的。纯玩团呢，团费得在10000多块钱了。你们是啊，应该是我们啊，我们是9月20号出发，我们是9月20号出发，然后你们是9月27号回来，你们是9月27号回来，然后坏坏是9月29号回，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吧。我不陪着你们回，但是我会送大家去机场的啊，旅行社工作人员会全程陪着大家回来的。哎呀，这一团已经没位置了啊，二团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了。如果真的想报名的话，得马马的去安排你的假期，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了，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一块出去了啊。我再来说一下，9月20号想跟着交通组司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们，赶紧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1397662014213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报名的哥姐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交通主持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上边印有交通主持的 logo 以及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啊，把大丸子给吃醋的哟。欢迎天狼啊。那么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糟粕醋的新品种，然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这个圈儿的白富美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尝尝鲜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感受一下新品糟粕醋的魅力啊。我们身边同事都有吃的呀，跟我反馈说是真不错啊，真不错，但是众口难调，咱也不能保证说这玩意儿所有人吃了都合胃口，合不合你的口味你还是得亲自试了一试便知。那么这款产品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是有专属优惠的，浓缩型正常的统一售价是23块钱一瓶，统一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那么我们交通九四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了，20都不用，19都不用，18也不用，17也不用，朋友们，16也不用，15都不用。

0: 也不用，十二也不用，十一都不用，就十块钱给你啊。这真是进货价，朋友们，成本价啊，成本价，让你们成本价把东西拿走了啊。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十块钱喽。下单两瓶，一瓶就是十块啊。如果你只买一瓶的话，那肯定是十五块钱。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那肯定是划算呐。一瓶哪里够吃啊？你说是不是？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下单两瓶，一瓶十块。
1: 哎呦，
0: 下单三瓶29.9。我说清楚了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的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下单啊。那么这个产品因为是给大家把价格完全降到狠的那个程度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产品给大家包邮了啊，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静电字体呀、啊，静电字体呀、啊，海口天街是字体地址啊。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5微信公众号。如果你非得要求给你邮寄的话，那邮费也是到付的呀。
1: 嗯，
0: 因为邮费都比醋贵了。各位宝们呐、啊，真是不容易呀、啊。东西不好卖呀、啊。宛若飞舞说。这个糟粕醋是挺好吃的，是吧？我身边同事反正吃了之后都说很不错的。我吃着我也是觉得没毛病。但是还是那句话，众口难调，我们不能保证所有听众吃了都符合自己的口味哈。所以到底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你得吃了之后试了之后才知道了啊。这样的话你的体会呢就会更加的真实，好吧。那有需要的听众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呗，赶紧帮我清清库存吧，我的天哪。哎呀，帮我把库存清一清啊，运营老是骂我窝囊废呀。

不挣钱，完了还卖不出去，你说运营能不骂我窝囊废吗？家里想吃糟粕醋的都可以整点啊，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还能够达到半年以上，配料表又是健康干净的，所以你们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的呀，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啊，保质期半年以上呢，保质期半年以上呢。这糟粕醋火锅今天中午吃多了。如果你爱吃酸辣口的东西的话，那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确实是可以闭眼入啊，而且它的那个辣度呢是大部分听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大部分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糟粕醋一点不辣那还叫糟粕醋吗？那能好吃吗？那就少了灵魂了，它不可能一点不辣呀、啊。一点都不辣的那种我是不爱吃，我觉得那都不是糟粕醋。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把这个抖音号点点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咱们很多精彩的瞬间也都会发送到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跟大家分享啊。你平时刷不刷抖音？刷的话你就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给我点个关注，能怎么的呢？你就成为我的一枚小铁粉呗，咱俩没事互动互动嘛。如果说你的时间不允许跑去新疆那么远的话啊，咱们也可以海南周边游一游，海口周边游一游，比如说定安两天一晚的这个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从海口出发的话也就30分钟的时间吧，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产品啊，如果你有了它的话呢，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优选，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有没有兴趣？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发送两个字特惠，发两个字特惠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你就可以在线下单这个定安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产品了。说到去新疆，那咱们节目也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啊，特别特别的好喝。这个新疆纯牛奶呀、啊，真的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呢、啊，就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线下找不到，线下找不到，但是通过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可以买得着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是可以买得着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呀、啊，发送牛奶至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啊，跟着坏坏一块喝，每天打卡啊。用它调制出来的生椰拿铁啊，包括各种饮品，那都是绝绝子，简直不要太给力了啊！太好喝了，朋友们，这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我实在是没有发现比它更好喝的纯牛奶了。而且不少听众也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厚厚的奶皮儿跟浓郁的奶香之中了啊！而且这个牛奶你把它倒在杯子里，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那种偏淡黄色的，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颜色的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它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不然你就是喝了个寂寞。这款新疆纯牛奶基本上啊，买了的听众都会复购，几乎都在复购啊。喝完这个别的喝不了，真的喝不了。你们家缺牛奶不？想续一些牛奶不？都可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品尝一下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人家奶源地好啊，别的奶牛都是吃饲料，人家这放养散养的，吃的都是高级草，喝的都是那个冰川融水啊，吃的好喝的好，所以说产出来的奶它就是不一样的。

0: 想去定安呢，定安你都去够了。那你要不要去儋州溜达溜达呢？我们还有一款这个小众宝藏旅行路线给大家推荐推荐啊，那就是去感受一下儋州丹耳追光驿站的魅力。这个是住独栋独院那个大床房的，哎呀，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哦，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然后呢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这个套餐呢包含了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旅居体验。详情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去感受儋州慢节奏旅居体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去住一下丹耳追光驿站吧，也是很不错的。住独栋独院的那个大床房哦，高级哦。也是发送特惠啊，这个产品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都是周六周日正常用的，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但是中秋节期间国庆假期期间就不能用了啊。朋友们，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赶紧去拍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

0: 样，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袋，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0: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2: 老师，您辛苦了。
1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撸。

0: 无蟒形式。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铁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一件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

睡着了吗？嗯，小伙子。好像我的感情现在只是免费，说我这个人速速颠沛，说我所付出比随便碾碎，说我不分昼夜打给你的。你早上不是刚醒了吗？父母叫就睡15分钟、20分钟就行了，不要睡半个小时、40分钟吧。睡那么长时间的午觉不好吧？15到20分钟我觉得就行了，最多半个小时，超半个小时我都觉得不太适合了。

有没有要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嘞？哎呀，配料表是真的挺干净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以上，没有科技跟狠活，像你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呢、啊，煮碗面呢、啊，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添加任何别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

位听众朋友们呢是有专属优惠的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进货价给你们了，进货价给你们了啊！市场零售价都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浓缩型不是大桶装的啊，它是浓缩型的。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但是交通954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了。20也不用，18也不用，17也不用，15都不要啊！哎呦我的天哪，12都不用啊，11块钱都不用啊，就10块钱给你给你啊！自己去进店提货去嘛啊，自己进店提货去，因为邮费比醋贵。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就到付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呢。

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坏主播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啊。肯定也有比我们这个更好喝的，但是我是真没遇到。我是真没遇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喝牛奶咱就喝那个贼拉给力的，对吧？喝好一些的，不然的话，喝它干什么呀？白喝了，没啥意思。越过深夜，家里缺牛奶想续一些牛奶的各位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的话手机上就能够弹出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抖音上搜索啊坏不坏啊，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可以找到坏主播在直播间摸鱼的小视频。9月20号带着各位听众朋友去新疆，有一些精彩的瞬间也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啊，所以大家要是喜欢坏坏的话

0: 话都可以给坏坏点个关注啊。来吧，发送坏坏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扫码点上关注的，要不你就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都可以关注得到我啊。那9月20号想要报名跟着交通局五四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一团是已经没有位置了的，二团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四个位置，然后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今天已经是9月10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啊，咱们是9月20号走，9月27号回，你们27号就回到海口了，坏坏得29号才能回到海口啊，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回来，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会全程陪着各位啊，保证大家安全平安的回到海口，不耽误大家回来啊。其他时间坏坏都是全程要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的，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协调啊，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呢，这媒体监督旅行团还是比较靠谱的，至少吃的好，住的也不错，然后旅行团的品质有保障啊，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0: 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呀，对吧？那导游骂客人的那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不会出现在我们团啊。有的话那就得赔听众钱了，他们要是钱多没地方赔的话，那他们就骂去吧，赔死他们。

0: 常滑。
1: 啊，快快，小美女，
0: 加撸，加拐女撸。那新疆的这个旅行团啊，目前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能报了啊，因为一团已经满了，二团这最后四个位置，你要是错过的话呢，就只能等明年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直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有哦。赶紧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吧，就差你了，犹犹豫豫的，迟迟不肯报名，就不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就活着一次啊。就活着一次，不要给自己留太多遗憾了。

9月10号教师节，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教师们节日快乐，辛苦啦，爱你们哟，比心飞吻。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啊，一起去新疆撸爆新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儿。中秋节那天我们还有这个中秋晚宴，给大家把月饼都安排好了，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月饼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品尝一下吧。

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呀，还有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那想不想让你家孩子变得贼拉的自信大方呢？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会更加出彩啊！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没有大写字母啊，都是小写字母啊，也就是 RMKC666 嘛，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加666啊RMKC666 嘛，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安排了，一会儿挤不进去了，没位置了啊

哎，中秋节马上就到了，你们选月饼选好吃哪家的了不？还没有选好呢，还在纠结呢。要不要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呢？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直交通就不是微信公众号，一盒是有六块月饼在里头，总共三个不同的口味，每个口味是两个啊，总共六个，三个不同的口味，每个口味有两个，总共六个。这个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呢，走的是经典的广府的风味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吃没吃过这种风味的月饼，应该有吃过哈。但是你试一下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质是真不错啊，品质是真不错，尤其是豆沙馅的那个月饼，简直不要太好吃了啊。他们家的月饼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儿薄馅儿足，口感细腻，然后口味上呢是以莲蓉啊、豆沙等传统的馅料为主的啊，整体呢是很精致，而且又不失传统的，又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价格也是很有性价比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月饼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哎呀，他家这个月饼的外皮真是金黄酥软啊，薄而不裂，内馅都是层次分明的，吃起来细腻绵滑，尤其是豆沙馅的，我太喜欢吃他们家豆沙馅的月饼了，就很符合广式月饼皮儿薄馅儿大重油回甘的特点。偏传统的广府风味啊，如果你喜欢这种风味的月饼的话，那你闭眼入吧。如果你爱吃这种口味的月饼的话啊，它的口味上不会太猎奇，就是你如果喜欢吃经典味道的话，那它真的是挺适合你啊。这款月饼就是适合喜欢经典味道的人啊。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找寻福果，发现什么路况？
1: 我开不开？道路宽了，西海大道左拐，在长青路的快速路的路口那里，有一大堆的那个树叶在掉那里，现在是那个黄绿的车拉掉在那里的，一大堆，就在左转的长青路路口这里。
0: 啊、
1: 哦，讲错了，不是快速路啊，
0: 哦、
1: 是长青路啊。西海大道左转上长青路。
0: 嗯，知道了。
1: 去往高速路方向，往高速路方向。
0: 啊、好的呢，感谢这位帅哥的爆料，爆的真好。

呀，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啊，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哦。

前到底有没有哪个粉丝是我的呀？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成为我的粉丝呗。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关注我一下呗，关注我一下呗，你没事跟我互动一下撸。或者你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给大家再推荐两个好玩的地方，一个是去定安玩，从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

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适合客房卸下舒适客房卸下所有旅途的疲惫啊。我为什么老把舒适说成适合呢？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呀，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这个产品就很适合家庭周末出游啊，那绝对是优选，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这个产品周六日都可以正常用的啊，中秋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那如果你说我就不喜欢去定安，我都去的够够够够的了，那你想换个地方也行，咱们可以去儋州啊。丹耳之光驿站你还没去过呢吧？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就是说你可以在驿站啊入住这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再加次日双人早餐。嗯，想不想去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还可以踏浪赶海呀，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呀，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注意，套餐是包含了一晚住宿的，然后呢搭配了次日的双人早餐。嗯，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一下丹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惠，这个也是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然后这个产品跟那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是一样的，周六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中秋节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哦。

0: 哎呦，这说啥？
1: 哎嘿，你说今天我今天来了一号，我儿子啊，你说一下哦，快去来一两天喽。
0: 我刚说过了，你发特惠到交通九四 B 新公众号喽。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 B 新公众号啊。

到交通九思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朋友们，目前一团已经满了，2团还有4个余位。

0: 二团还有四个余位哟、哦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啊，这是五 A 级国家旅游景区啊。然后很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都是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啊，比如说古装类的就很适合在这个地方取景拍摄，像赵文卓呀都在这块拍过戏的啊。去感受一下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那真是每一帧都是大片儿啊，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的哥姐们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上边印有交通九四的 logo 以及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可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看看保温杯是什么款，是什么颜色。我们这次行程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跟着各位一同出发，一起玩转新疆北疆，感受新疆北疆最美的秋天。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然后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保。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团费啊。报名咨询可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
1: 我晕。
0: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错过等明年啊，错过等明年，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啊。

0: 以说什么？
1: 我一个人没出去玩的，我家里没在这边，只有我一个人。
0: 嗯，
1: 他说可以了吧？
0: 你只要不半个人去就行了。

你就去丹尔追光驿站啊，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嗨吧。一个人对宝贝说拜拜。但是早餐都是双人份的啊，早餐都是双人份的，你一个人能吃双人份的不？那不吃的话那就白瞎了呗。谁叫你一个人了，那也得吃点亏了啊。想在海口周边玩的都可以发送特惠啊，想在海口周边玩或者是海南周边玩的，不想跑那么远的啊，都可以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具体问题咨询客服啊，我不是客服，有的问题我解答不了。因为没有人给我培训他们酒店的各种相关事项。我没参加过他们这个酒店的培训啊。

新疆纯牛奶还有需要的吗？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坏坏喝过你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啦。发送牛奶直接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啊。然后月饼还没选好吃哪家的，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哇，他们家豆沙馅的月饼。

简直不要太好吃了啊，整体甜度都是清雅微甜的啊，回甘明显的啊，不是齁甜的啊。豆沙馅儿的那是真的太好吃了，整体的甜度是很醇厚浓郁的，入口是饱满的豆香本味儿，柔滑中带着细微的颗粒感。哎呀，这个甜感呢更厚重一些，然后吃完搭配热茶解腻会很舒服啊。人家这个月饼就是甜的让人感觉恰到好处，嗯，不管是什么馅儿的啊，甜的恰到好处就刚刚好，再稍微淡点的话都没味儿了，再稍微浓一点的话那就都过分了。他家这个甜度的尺度把控的是真的不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配普洱茶呀什么的，都可以啊。配咖啡我觉得也挺好喝的，挺好吃的。

拧我呀？掐我干啥？我说粗话了吗？导播老师，你掐我干什么玩意儿？我哪句话说错了还是怎么的了？吃不吃月饼了？吃不吃月饼啊？今年中秋一个月饼都不吃吗？你会不会过中秋啊？反正今年中秋我们是去吃新疆月饼啊，我们去吃新疆的月饼，尝尝不一样的这个类型的月饼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啊？没吃过。

云南的天照蜜薯也特别好吃啊，云南的天照蜜薯，爱吃地瓜的宝子们闭眼入啊，这个产品真是太给力了，尤其是烤着吃贼拉的好吃，简直就是为烤而生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94B信不唱啊。然后想吃东北的甜糯玉米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来自中国玉米之乡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玉米，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到交通94B信不唱，色泽金黄，非转基因的绿色食品的标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赶紧抢购吧，赶上休更期的话想吃吃不着的。再不哼哼几句我也睡着了。

又跑调了。我现在唱歌跑调都是被大丸子传染的。哎呀，我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呀，没说着的呀，云南天照秘鼠，这个是发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的哦。那个新疆纯牛奶是发送牛奶这两个字儿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的哦。糟粕醋，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帮我清一下库存呐，帮我清一下库存呐。这么好的东西进货价给你们，你们还不帮忙呢呀，别帮倒忙了。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味道是真的可以的啊。

什么是秘制鸡腿排？秘制鸡腿排也不错，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科技跟狠活啊，没有什么食品添加剂。大家可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什么原味的呀，黑椒的呀，藤椒的，板烧味的呀，应有尽有啊！哎呀，每个口味都好吃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鸡上腿肉啊，黄金部位制作而成，它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肉更新鲜啊，新鲜多汁。个子更大，肉更厚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品尝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秘制鸡腿扒。哎呦呦呦，空气炸锅、水煎、油煎，怎么做都好吃，天天吃都吃不腻的鸡腿扒天花板，你吃过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啊，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得整两片。一包是五片，一片一百克，一包有五片，一片一百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冷水鱼耶。我要吃洋葱抓饭，我要吃洋葱抓饭。我吃洋葱抓饭的时候，是真的要用手抓着吃吗？谁坐我旁边，我把饭粒抹他脸上。行不行啊？行不行？听众会不会打我呀？听众会不会跟我翻脸呢，宝贝？我跟你们说，跟我出去玩就得多对我包容，知道不？我是很调皮的。如果我把饭粒抹你脸上的话，你真的会跟我绝交吗？你会中途退团要求退费吗？不要吧。至于吗？小题大做。我怎么可能跟听众动手呢？放心报名去新疆吧啊！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0B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城市新动力喽。我是你们的阿辉，再见，拜拜。OK， 就这样喽。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

0: 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收获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7: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周四了，周四了，周四了，朋友们，今天呢是交日。

0: Yeah，所以节目开始，先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不知道中午有空出去没有啊？因为今天呢，
0: 教师节也不放假呀，
1: 不放假。但是中午如果有空出去吃个饭什么的，逛逛商场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店里面呀，对于教师它是有很多优惠的，比如说什么喜茶呀、奈雪的茶之类的啊，这些饮品店说是有线下买一送一的活动。
0: 没事，
1: 反正今天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很多针对于这个教师节的特惠活动，
0: 咱下了班以后再去也行
1: 啊，对，都行，
0: 一样的。
1: 爽爽说：“让你看看这是谁？
0: 这能是谁呀？
1: 这不是叶叶吗？
0: 天哪，天哪，这不是，只是跟叶叶长得很像的一个人，
1: 背影有点像。
0: 叶叶的哥哥还是弟弟啊？”

0: 来，这会儿先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下午2点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雷阵雨，东北风4级，温度是26到31度。
1: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全程呢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大小丸子们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哦，这不是夜夜呀？
0: 这不是夜夜。明显不是夜夜呀，你看着他也不像啊。
1: 那还是你厉害啊。
0: 气质不一样。

0: 来吧，电波那头的各地呀，锦模呀，打起精神来，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不要犯困哦，开车的路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哦。来提提神儿来。
1: 人家是什么，
2: 今天是周四是吧？
0: 哦，那肯定今天是周四啊。
2: 嗯，
0: 哎，好像昨天你们没有去打球啊。
2: 我们这个球局得到国庆后了吧。
0: 啊，为什么呢？
2: 大家不是特别积极啊，现在。
0: 啊，不是很积极
2: 啊。
0: 哦，周末想开场开不了。
2: 想解散了。
0: 我想解散了。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2: 我都终于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去别人家的球场打球了。
0: 哦，
2: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今天是去打球吗？
2: 今天不去。
0: 嗯。
2: 记性不好，忘了带装备。
0: 阿达说什么气质？单身带俩娃的气质吗？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2: 你们这几个人啊？
0: 哦，你们这几个人气质一样啊。
2: 来，大家呢有啥问题和路况，都可以及时分享给我们啊。路面当中的这个事故路况呀，堵车路况，都可以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如果是涉及到了有什么样

0: 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求助的啊，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婚证啊，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是的，来，咱关注一下宣传。星期六、星天，我们融媒口才有试课啊。
0: 说是已经爆满了，
1: 已经爆满了，
0: 对，可能会延。如果是这种开放日活动，想要参加开放日活动的，可能得延到下个周末来看了。
1: 太火爆了
0: 啊，
1: 相当火爆了。
0: 是啊，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2: 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痛。
1: 让我教你啊，让我教你，
2: 却在
1: 教不了。我可以教你海普。教你海南话，你愿意学吗？
2: 喜欢

0: 说你来，往常都有很多老师朋友们这个时间点去上课呀，今天一看老师们过节
1: 忙着呢，
0: 嗯
1: 嗯，他们又不放假，
0: 就不用回家了。有些老师是中午回家
1: 哦，那平常该忙还是要忙的。
0: 哎呀，

0: 感觉慢慢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凉快了。
1: 是，
0: 今天已经在中午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点点的，秋凉。
1: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有啊。
0: 啊、而且今天的最高温度也才31度。
1: 是的。
0: 嗯，北方呢，估计是马上就凉快了，因为家里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下雨，一阵秋雨一阵凉嘛。
1: 昨天有一位吉林啊、长春的吉林的朋友
0: 啊
1: 来听咱节目，
0: 嗯，
1: 看直播，他说他们那儿已经晚上4度了
0: 啊、哦，4度那得要穿秋裤的呀，
1: 对，晚上睡觉盖棉被。我说我们有一位同事最近要去小兴安岭，他说你让他带上棉裤，不带
0: 他要带羽绒服，
1: 不带棉裤啊就容易冻腿
0: 啊，
1: 哎。
2: 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
1: 听听爽爽说什么了？
0: 嗯
1: 嗯，
3: 刚刚是不是有人说月月画画了？
1: 嗯，
3: 月月多么可爱。
1: 嗯，
3: 脾气又好。
1: 你看看，
3: 不能说他坏话
1: 啊、嗯，不能说他坏话。阿达说的，找他。啊、嗯，这位如若初见是你老乡啊、
0: 嗯嗯？你老乡？
1: 你榆林的吗？
0: 榆林。
1: 啊、嗯，你老乡？
0: 榆林是陕西的呀。
1: 啊，不是山西啊，
0: 嗯，
1: 山西是
0: 榆次嘛，
1: 哦。

0: 外面这个风。
1: 是外面的风吗？
0: 是外面的风吧？
1: 不是。
0: 是吧？村长，您怎么会这个点在呢？
1: 这是耳机里的电流声啊，电流声。
0: 嗯。
1: 你在直播间里能听到外边的风声，你也是厉害。电流声，咱们这个调音台应该是最近又调整过了。
0: 哦。

0: 哎呀，
1: 嗯，
0: 送完熙染，菲菲去锻炼了。
1: 你看看，
0: 好想看一下你消失这段时间的成果哎。
1: 这练起来了，
0: 嗯，
1: 练起来了。可廖姨说东北那么冷了吗？是啊，嗯，
0: 冷了呀。
1: 吉林。不过那个朋友他说他在林区啊，他在
0: 林区会冷一些，
1: 晚上更冷一些。
0: 嗯，但是吧，九月份了呀。北方的部分地方是初秋，有一些地方的话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准备去北方感受秋意的朋友们啊，可以考虑开始你的假期了。大家今年的假休完了吗？还有假吗？什么时候休假呢？
1: 什么时候休假呢？
0: 休假都会有什么计划呀？是出去玩呢，还是就在海口待着休息休息呢？梅梅说还没休完呢。梅梅好像没咋休过是吧？哦，暑假的时候我记得她休了一次假，但是没几天。她还年轻，她的公休啊可能就只有一周。
1: 还早呢。
0: 那
1: 还早呢啊。
0: 嗯，
1: 一叶知秋说几月份去东北能看到下雪，你得到11之后吧，11月份吧，11、12月份啊，就能看到了。
0: 嗯，人家还有育儿假呢。
1: 嗯，还有十几天的假期，该休就得休啊。
0: 对呀。
1: 嗯，
0: 感谢小卷儿哈。

0: 来听听小姨说什么了。
1: 谁说用电话挂呀？嫂嫂第一个不同意。
2: 嗯，你看看，
0: 这么多兄弟们都来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海南省气象台呢有发布到一个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有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海面呢今天中午啊到晚上八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所以注意做一下防范吧。反正目前通航情况是一切正常的，准备过海的朋友大家还是要早一点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呀，或者是铁路轮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约啊，约好了之后再去。
3: 一群大雁往北归，一群大雁向南飞，
2: 要看下雪不一定非得去东北啊，你九月份这个月 你开车往西藏走也能碰到下雪。
0: 去西藏那可太容易碰到下雪了，你在川西说不定就能碰上了。你
2: 能碰上
0: 啊，
2: 这个季节只要是过了雨季，只要不在七八一月份的雨季，
0: 嗯，
2: 啊，就非常容易碰上。
0: 九月份还是挺容易的。
2: 嗯。
0: 格局打开，他说：“你怎么从来没有带队去哪里旅游过呀？”
2: 谁呀？
0: 你。
2: 我以前经常带呀。
0: 他带队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关注到954吧？
2: 是。我不爱带队，不爱出去旅游，
0: 嗯，也不爱出差，
2: 也不爱出差，
0: 也不爱休假，
2: 我就爱上班，就爱工作，哎，热爱工作。
0: 哦，
2: 我今年我一天假都没休呢，
0: 是吧？
2: 对呀，一天假都没休呢。去年休了，去年休了一周，休了五天。
0: 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休假呀。
2: 嗯。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啊，现在正在报名阶段呢。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啊，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这个成语比赛呀，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排名。咱们也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们的加入啊，这个是只有小学生才可以报名的。家里面的小学生们啊，如果对成语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报名。

0: 阿文说呀，远大商场北门停车场入口那儿啊，乱停车太烦了。
1: 嗯，
0: 现在远大门口还有那么多乱停车的吗？
1: 依然。
0: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长滨四路吧。
1: 嗯，
0: 停在外围呢，你要想右转，它停在右转车道，你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通过右转车道右转，你必须得压着实线或者从中间过去。
1: 就是远大门口那个位置。
0: 啊，可是他那边也在抓拍呀。
1: 这拍也依然。
0: 拍也还要停。
1: 哎，而且不光是一边停，这两边停。
0: 嗯，
1: 包括那个远大那个周边，哎，停一圈，有些还停两排。
0: 嗯，不是很能理解啊。
1: 就很惆怅，所以现在都不往那儿去了。
0: 啊，
1: 欢迎体重有点陈先生啊。嗯，好久不见呐。
0: 你可以叫体重有点王先生
1: 啊。
0: 嗯，这个不如人家体重有点沉好听好。
1: 你这个都不顺口。
2: 我想风也不知道大概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
0: 妹妹说啊，远大正门口是没了。
1: 嗯，
0: 进停车场那边有很多。
1: 有，正门口也还有。
0: 他不就住对面吗？
1: 他住我们家附近。
0: 他住你们的，
1: 我们到远大都还有点距离。
0: 哦、
1: 啊，
0: 我一直以为他住在对面呀、
1: 嗯、
0: 他俩不是住一个小区吗？
1: 谁住对面？他俩不住一个小区。那个
0: 杨老师请收声。
1: 那村长又在那个城规地景买一套。哦
0: 哦，
1: 对，挨得不远啊。
0: 你看人家这中气多足啊。
1: 哎呦喂。嗯，就是说你应该不记得我了。嗯，
0: 是吗？
1: 是的。
0: 欣姐也不记得你了。
1: 嗯，
0: 你得说一说跟我们的故事。
1: 那把你的名字报上来
0: 啊。你是现在变重了吗？以前不叫体重有点沉吧。
1: 嗯，
0: 他说他还有你微信呢。
1: 有微信哦。
0: 你不一定现在有他微信的哦，
1: 说不定给你删了。
0: 旁边这位爱山人啊，
1: 嗯，
0: 来吧，听一听是嘉义还是嘉桥啊？
1: 嘉桥。
3: 星辰哥哥，赵鑫姐姐，下午好呀！我现在下车上学去了。
0: 哦，
1: 啊，
0: 这么乖呢？
1: 你现在去上学去了？
0: 嗯、
1: 今天没有哭吧？
0: 大孩子了，都上小学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听你妈妈说，你特别喜欢上学
0: 啊。
1: 啊，
0: 他说的以前的微信名字呢是 Mr. C。
1: 嗯，
0: 我是有印象的呀，他以前跑过网约车。
1: 有印象啊、嗯、
0: 那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了？
1: 对，现在干什么去了？只要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你说你的微信名啊，那就大概能知道是谁。
0: 对，也能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他不可能是一直都从事着一份工作嘛。
1: 嗯，是啊。
0: 哦，
1: 嗯，
0: 那我知道了。
1: 哦，知道了。
0: 嗯，我们应该是给他录过生日快乐的视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么说就想起来了。
1: 嗯。

0: 你们还吃过猪脚饭呢。
1: 哦，嗨，早说不就知道了吗？
0: 早说猪脚饭他就想起来了。大家呢是各个平台上面的，这名字注册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突然换一名字呢，我们就不知道谁是谁了。它不像我的全平台都是一个名字。
1: 对，有点太久了，它是一消失啊，就是两年，太久了。
0: 啊，欢迎回归。
1: 欢迎来啊，南老师，节日快乐！
0: 上班去了。
1: 哎，上班去了，节日快乐啊！
0: 啊。
1: 他说呀，还有录生日视频这么好带队呀，甚至上次给他儿子录生日视频，他给我俩发了20000多块钱。

0: 得录啊。
1: 阿南老师，今天中午有没有出去享受点什么优惠啊？
0: 嗯，那得去呀。
1: 啊，
0: 那得去呀。
1: 你这时间会相对自由一些啊。
0: 嗯。那天天好啊，是已经不跑网约车，是回文昌了吗？嗯，我记得你说你们家是文昌的对吧？
1: 啊，
0: 回文昌了吗？是。
1: 班办林呢，他说啊，这个刚送完孩子上学，现在出来做牛马啊，每天呀、啊
0: 嗯、
1: 没啥单儿，一天跑个100来块钱。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可以。
1: 阿南老师是中学的老师，嗯、中学心理老师。
0: 小学还是
1: 小学中学中学吧
0: 小学还是中学呢
1: 人家阿南老师没这么重口音啊
0: 我也没说阿南老师是这个口音呢、啊、他说回文昌了自己创业了
1: 嗯
0: 可以
1: 加油加油啊
0: 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
1: 啊、那是
0: 阿南老师说真没去下午拉了5个人去奥飞打嗯你到了那儿跟老板娘说今天教师节我们老师给优惠点
1: 啊
0: 嗯老板娘肯定会你们走
1: 那不会你不能在教师节赶老师啊这可得了
0: 嗯，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嗯，这位说远大商场那儿有一排免费停车位啊，没有停车位逛商场不方便哪有一排免费停车位啊远大
1: 远大地下那么多停车位呢人商场是有自己停车场的呀
0: 嗯佳音妈妈说她也想去跑网约车碎片时间多没啥正经事儿。
1: 你歇着吧。
0: 你可以可以非常可以。真可以。你是准备把你们家哪辆车注册网约车呀跑改营运呢
1: 嗯
0: 你是准备把特斯拉把理想啊扑说呀怎么互动就是这样互动
1: 的
0: 已经互动上了嗯哦初中啊初中
1: 嗯是啊初中的心理学老师嘛他们学校好像就他一个心理老师吧所以课还挺多的
0: 哪个初中啊
1: 金肯
0: 不是来吧你看还没这么久了都没有好好的了解了解阿南老师
1: 他们学校就是在那个
0: 啊
1: 南沙路附近
0: 嗯
1: 不太远
0: 你看看他说呀他成立了自己的海钓俱乐部、
1: 哦、
0: 啊通过2年的运营目前平稳发展今年又承包地种槟榔努力干
1: 哦好棒哦加油加油啊
0: 也就是我不会钓鱼我要会钓鱼、嗯、我肯定会早就找你去玩了
1: 挺好的大家都得要通过、嗯、都是得慢慢的通过这积累通过努力嘛
0: 是
1: 才能走得更加的顺畅
0: 嗯挺好的
1: 来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哎，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0: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2: 老师您辛苦了，
1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陈说呀，他开了个领克啊。
5: 嗯，
4: 领克还是 1.5T 的，它能开起码9个油。我是 2.0T， 我开 7.9， 你开9个油，说明你那个车呀，那个喷油嘴儿是有问题。要不就清一下喷油嘴儿，看看是不是要换。
5: 这个跟个人的驾驶习惯有没有关系？
4: 跟驾驶习惯也有关系，但是跟车辆的这个软硬件也有关系。之前那个，我之前有段时间是8.几个油，那个喷油嘴清洗过之后，还有一个是坏的，换了一个之后，就好了，瞬间油耗就降下去了，而且呢，发动机有些时候也要清清积碳，各方面都有原因。但是你 1.5T 的开9个油，它就是不正常，那说明是这个车有问题啊，车有问题。哇，它 1.5T 10个油，那就是车的问题，要检查。
5: 不说啊，远大有2小时免费停车呀。是啊，
4: 三小时
5: 吗？还是2小时？
4: 会员3小时、
5: 但是你总归它是有免费停车的呀。
4: 嗯，
5: 不太理解这些人，他为什么非得要往外围停？
4: 你可以扫码嘛。因为他那里边找车位太难了
5: 啊，
4: 太难了啊。
5: 刘刘老师上班了。
4: 节日快乐，
5: 节日快乐，刘刘老师，
4: 节日快乐啊。
5: 嗯。
4: 随机事件说，今天为啥外头风那么大？因为到秋天了。
5: 是啊，我就
4: 秋风，
5: 感觉刚刚应该是呼呼的
4: 秋风来了。
5: 嘉义妈妈说，注册网约车会影响车险吗？
4: 当然，
5: 营运车辆的车险肯定会高一些呀。
4: 不只是高一些不、哦？而且你那个车呀，没办法办理营运，你家那两个车年限都老了，办理不了营运。
5: 超过3年了，
4: 对，
5: 那你还得买个新车喽。
4: 买个新车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是吧？
5: 你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怎么给它填充起来呢？
4: 但就是啊，网约车不止高一些，网约车你要买全险，而且是那商业险还很贵。
5: 他呢，不是说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去跑网约车啊，
4: 他是
5: 有一些碎片化的时间，他想丰富一下。
4: 你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想丰富一下，你不行，你那个什么，绣个十字绣。
5: 哎呦喂，
4: 不行，纳个鞋垫子。
5: 哎呦
4: 啊，纳个鞋垫子，我想想，咱还能做什么？反正就做点手工，挺好的。实在不行，咱多买100斤大蒜呢。
5: 你拼豆去吧，
4: 在家里剥大蒜。还有什么呀？你看我们村里边，反正这个，很多人他们在家里没事啊，也平时也不种地的时候，就是做干这些，剥个蒜呐，纳个鞋垫子呀，然后反正这些活我觉得我们也能干，这不挺好的吗？想找工厂打螺丝还真不好找，真不好找。但流水线工作适合你，不费脑子，你适合呀，在你们家旁边。你们家那附近缺很多东西，你们家那边商业太不发达了。你就在你们家对面啊，你开个奶茶店，你加盟个蜜雪冰城，就在你们家那个小区出来大门正对面那儿找一个房子，弄个蜜雪冰城先站住了。相信各地眼光没有问题的。2年后，对吧？你家旁边那个中学开了学，你这儿就是据点。对，现在一下跟他签10年的租赁合同。
5: 是。大白兔奶糖说：“刚刚听到还有人要买车跑网约车的呀？没有，没有啊，
4: 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在劝着呢。
4: 他想把他们家的车拿来跑网约车，
5: 他们家那俩车不适合，也跑不了
4: 啊。”
5: 风铃说：“呀，商业险是高三倍的哟。”
4: 哦，高三倍呀、啊。
5: 嗯，说别进坑了啊，用那点闲工夫多看看书吧，提升提升自己。你要不？你看这个时间上面怎么样啊，你去学个什么东西、
4: 嗯、
5: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啊，你学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运动也行啊、
4: 嗯、
5: 掌握个技能也可以啊，做做蛋糕啊，做做甜点呀、啊、什么学个化妆之类的、
4: 嗯、
5: 你看你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学一份学一个技能也挺好。
4: 哎，你要不你跟老谷来，你跟老谷就干去。

0: 老谷上门喂猫喂狗喂小乌龟喂小兔子
1: 也行哦，他
0: 是
1: 那种宠物的上门喂养、
0: 啊、他也就是这些时间嘛，
1: 是是啊，这真可以啊、哦！
0: 你负责整个西海岸片区，你给他代理喽。对他那个呢，就是嗯，来回跑嘛，也是来回跑，
1: 嗯，
0: 上门
1: 不行、
0: 哎，
1: 他这个点不适合
0: 啊，
1: 因为他如果去遛狗的话呀，
0: 嗯、
1: 一些大型狗，他还得挑那种
0: 一大早
1: 或者是很晚，
0: 很晚
1: 他不适合，他晚上还得两个房间跑着辅导作业呢。
0: 没关系。你就跟孩子说，
1: 嗯，
0: 你们俩7:30之前写完作业，就带你俩去遛狗，他俩就一个比一个写，
1: 还可以哦，
0: 一个比一个写的快。你说今天，嗯、哎，妈妈去了那儿有蜥蜴，他俩应该能很快啊。展望说第一年营运保险要8800。它包括座位险、商业险和车损，它是包括全部的，
1: 嗯、全部的，
0: 包括全部的。
1: 哦，办办理说是超过2年不能办营运哦，还不
0: 是
1: 三年，
0: 两年啊。
1: 嗯，
0: 嘉义妈，你真的在你家对面弄个水吧？我看你们家对面那有空的商铺，
1: 嗯，
0: 先整一个，
1: 嗯、
0: 先整一个，就先下手为强。
1: 我觉得这是真可以。
0: 对，你们那边有点太荒芜了，太荒凉了啊，
1: 嗯、
0: 啥也没有。
1: 嗯。全屋净水说练练书法、
0: 嗯、
1: 哎，反正就是丰富自己的时间，提升自己嘛，我觉得这也不是不行，咱们把那碎片化的时间用起来，别浪费了、
0: 嗯、得找个自己喜欢的，
1: 主要是得感兴趣，
0: 对自己不喜欢、啊、你坐着也煎熬，
1: 对、
0: 哦、
1: 风铃说要不学个糕点师，我是觉着可以啊，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去做个什么，
0: 做什么糕点师，做个做什么糕点师呢，
1: 糕点师啊，什么蛋糕师啊，这个
0: 你真不
1: 咖啡，那叫什么，
0: 嗯，
1: 咖啡师，不不是，
0: 你都不靠谱，
1: 叫什么，
0: 你说的这些都不靠谱
1: 啊、
0: 哦、咱不还不真不如开个馒头房呢。还会有馒头房吗？没馒头房，做点馒头花卷，哎，就专门做这个，
1: 这他做不过来，
0: 那个简单，
1: 嗯，
0: 实在不行，是吧？你们家附近，哎，有山东的阿姨闲着，平时看孩子的，咱们给他就是说雇佣了，啊、嗯，一人一天100块钱，一堆人给你干，
1: 让他们给你蒸馒头，
0: 哎，他们都会蒸馒头，你放心吧，
1: 嗯，
0: 你就把店支起来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挣钱。
1: 我是觉着你真的可以去找一个小店面，
0: 嗯，
1: 做点什么。
0: 对，
1: 嗯，这个是挺靠谱的。
0: 哎，
1: 嗯，
0: 蒸馒头，
1: 蒸馒头，
0: 馒头房，
1: 咱
0: 海南第一家馒头房。
1: 嗯，他说呢，西韩这边啊，好多路边卖手工馒头花卷的，
0: 对，
1: 都给他们收过来。
0: 咱就开一个店啊，
1: 嗯，
0: 咱不生产，咱只做搬运工。
1: 嗯，
0: 你找到那些卖手工馒头花卷的，你跟他们谈好，今天你往我这个店，哎，送200个馒头，200个花卷，
1: 嗯，
0: 咱们开门就直接销售，一个馒头上面加5毛钱就行，是吧？加5毛钱，100个就是50，200个就是100，是吧？200个100，200个馒头，200个花卷就是200块钱，哎，今天够了。
1: 给别人策划挺会出主意的啊！
0: 你看看，大梅说了，跟他学吧，啊、嗯。跟他学吧、
1: 哦、他是
0: 他受学员，
1: 嗯，
0: 学烘焙，
1: 哦，
0: 学烘焙，哦，真可以啊，
1: 哎，这可以的呀，
0: 嗯，
1: 太可以了，
0: 对，
1: 人家手搓月饼
0: 就是太远了，他们家在西海岸，你们家
1: 在
0: 这个滨江路，
1: 哦，有点远，
0: 嗯，
1: 刘刘老师说海口的馒头房很卷的，
0: 没有开店面的，没看到店面的馒头房啊，
1: 我们金盘有一个啊，
0: 哪里
1: 金盘夜市里面有一个，是一个河南的姐姐
0: 啊，
1: 一直都有好多年了，
0: 是吧？
1: 嗯，
0: 西海岸没有馒头房现在。嗯，
1: 欢迎糖果。
0: 嗯，
1: 与王同晨说什么了？
0: 他说西点是不行了，饱和了，设备贵
1: ，
0: 咱买二手的呀。
1: 嗯，咱先不自己开，
0: 啊、
1: 咱先学嘛。
0: 对、
1: 啊，嗯。哎呦，这是今天收到同学们的礼物吗？哎，不是啊，
0: 馒头，他订的馒头，
1: 你订的馒头啊，
0: 定制的各种卡通小人物的馒头，
1: 你这该不会是给同学，给你的学生们的吧？
0: 那肯定是给同学们的呀，啊，我真是有点卷了，他这个做的那种小丑鱼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
0: 需要点技术，这个
1: 各种各样造型的，
0: 这个咱来不了，
1: 嗯
0: 啊， 海口很晒。

0: 吗？晒那么黑，对，还有不晒啊，是我吸紫外线。
1: 大梅说呀，他从去年开始跳舞，把自己啊打扮得美美哒，穿古典舞的舞服，哎呀，很好啊。所以我说佳姨妈，咱不一定非得要做生意啊，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想法，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学一些兴趣爱好，反正就是提升提升自己嘛。
0: 你做短视频，你就做短视频啊，拍什么呢？拍下了班之后啊，下了班之后，就你什么时候你去接杨总，你就把手机拿出来，哎，从接到他的电话开始拍，一直哎拍到接回家，到睡觉，你绝对火，你绝对火，你这个账号百万粉丝分分钟。
1: 哎，我是觉得真可以啊，你去，学个什么，学个什么技能，不一定非得是技能。你学个才艺也行啊，咱跳跳舞啊也行啊，弹个古筝也不是不可以啊，是不是？
0: 弹古筝不得买古筝啊？
1: 买呀。
0: 不得花钱吗？那不得投资吗？
1: 那怎么了？
0: 咱就做不投资的事。
1: 少喝点酒。
0: 嗯，
1: 媳妇儿的一个古筝就出来了。
0: 我大学同学，
1: 嗯，
0: 他的一个理想，终极理想和目标
1: 就是
0: 职业是道乐师。
1: 哪几个字儿啊？
0: 道理的道。
1: 嗯，
0: 乐就是
1: 快乐的乐，
0: 快乐的乐。师就是老师的师。
1: 嗯，给人说到快乐的。
0: 不是说到快乐的，就是在一些仪式上，就是敲锣打鼓的那种。不是专门开导人的，就是他们那个工作上的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必要，人已经没有必要开导了，开导一下家属就行了。
1: 赫赫妈妈说：“美丽啥时候回来的？周一就回来了啊，周一就回来了。
0: 你看看，
1: 嗯，
0: 张姐呀，最近你都没来呀，今天都周四了，嗯，研究研究吧。”你先想，主要最主要核心的问题，你先想想自己喜欢什么，
1: 你喜欢什么，
0: 你喜欢什么，
1: 嗯，
0: 想干什么，
1: 嗯，
0: 能干什么，
1: 嗯，
0: 从自己的兴趣点和自己想要做的地方出发，
1: 嗯，
0: 不用听别人的，
1: 不用听别人的，别人永远都是给建议，最终决定的还是自己啊，别人只是给你一些建议嘛，
0: 说没用，
1: 嗯。旧的念想，那照这么看呀，这馒头确实还挺卷的，
0: 嗯
1: 啊。他们怎么都这么丧丧的呢？
0: 他本来这个鱼，他这个小人物就是这样的呀。
1: 哦，
0: 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
1: 形象了，
0: 形象了。

0: 韩国说他喜欢躺平。如果你喜欢躺平的话，你喜欢躺平，
1: 你喜欢躺平是因为你平常太忙了。
0: 嗯，喜欢躺平，那你去做那个什么，叫酒店试睡员。
1: 嗯，
0: 天天躺平。
1: 那你得给人写测评哦。
0: 嗯，就写呗，躺着写。

0: 哎，咱们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1: 多娜说呀，闲暇时间也可以考虑参加街道活动，增加福祉，增加社交啊，
0: 造福社区，
1: 造福社区。

0: 月，主要是我们那个，哎，他们那应该是跟我们一个社区吧？
1: 你们啊，不
0: 啊，
1: 会那么远。
0: 我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社区了。
1: 也对，也可以到社区里面去报个到嘛，
0: 社区
1: 也可以做志愿者啊。
0: 报到干嘛呢？
1: 报到做志愿者，有什么社区活动的时候可以通知来参加呀。
0: 我们那好像没什么社区活动，
1: 那是你不知道
0: 我都
1: 啊。
0: 没听说过。
1: 嗯。
0: 啊。
1: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呀，有的时候人家社区也会组织。
0: 你看，人家就不想社交，
1: 啊，
0: 不想社交
1: 嗯，
0: 啊，
1: 啊，不想社交，那咱们就做自己的事情嘛。但是呢，你学习总归是要跟老师有一定的交流的吧？是不
0: 开
1: 是？
0: 网约车不用跟人说话，开网约车你得跟人吵架，你还不用跟人说话。
1: 哪有开网约车非得跟人吵架呢？
0: 哦，反正我认识的好几个哥弟都是开网约车跟人吵架。
1: 你开网约车，嗯，对，确实是很多人，我就不喜欢坐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话，
0: 是吧？
1: 安安静静的，我坐个车就
0: 嗯，
1: 挺好。
0: 这位，
1: 杰哥说啊，
0: 嗯，
1: 他送个单都还要跟客人吵架呢，
0: 避免不了
1: 你可是幸福使者呀。
0: 啊，那避免不了。是啊，主播这个情绪非常的稳定，声音也非常的稳定。主要是现在是下午啊。爱与行，他说估计听收音机和看本人要相差15岁。是，我都说了，我81年，81年嘛。81年属鸡，今年45。听声音能听得出来。
2: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
1: 展望他说呢，小孩啊，天天闹着不想上这个学校，要转学，头都大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想上这个学校呢？
0: 他是跟同学有矛盾了，
1: 啊，
0: 还是什么问题呀？
1: 嗯，
0: 啊？
1: 了解一下原因。
0: 小木剑说呀，瘦了不少，对，瘦了很多啊。要不开美颜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反正开了美颜就更多一些。来吧，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方便的话给各地来把关注点一点啊，把赞点一点，谢谢朋友们。杰哥说那一点都实折不了，打电话给客人说堵车可能晚点到，他说没关系，结果到了，迟到了17分钟啊。然后呢，客人让他赔17块钱。你们有这个规定啊？你们有这个规定啊？这
1: 这个，
0: 迟到1分钟赔1块
1: 你是
0: 钱。
1: 送生日蛋糕吗？
0: 对呀，
1: 蛋糕没那么快吃吧？
0: 没那么快吃，但是他们有这个规定，
1: 哦，
0: 迟到1分钟赔1块，迟到30分钟免费吃，是
1: 哦，
0: 吧？好像是迟到30分钟免费吃。
1: 啊，
2: 他不爱我。
1: 糖果说呀，他也不喜欢坐车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话，是。
0: 你看看，但是他司机好像都喜欢讲话，人家
1: 不不
0: 司
1: 不，
0: 机
1: 也
0: 不
1: 不
0: 是都喜
1: 是，
0: 欢讲话，只不过呢，怕你坐在那儿尴尬，怕你害怕，你一上车那个司机全程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你心里边都打突突。
1: 反正我这回来回打车去机场的话，遇到的师傅都还挺好的，认真开车啊。
0: 杰哥，回头我在你们那儿下个单，订个蛋糕啊，然后呢，我留一下你的，我留你的手机号。你看到你的这个手机号的订单之后呢，你就跟配送员说晚半个小时到啊。然后呢，晚半个小时，然后
1: 有没有可能他自己送啊？
0: 然后我收到之后我就退单。
1: 杰哥说："我送你一个，咱这么客气。
0: Rose 说呀，他有一次打车跟师傅搭话好几次，师傅都不理他。
1: 他也累呀，他开一天的车了。
0: 他
1: 有一些师傅确实是挺健谈的，
0: 对，
1: 他会一直跟你说话。
0: 你可能那个密码跟他交流的沟通的密码没有
1: 找对，
0: 找对。对，如果你正常跟他说，他不理你，就哎，狗爹啊，哎，狗爹啊。你换个称呼，马上就跟你聊了。下班不逗说呀， 你看网约车司机也是一天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了，聊几句就能知道他愿不愿。

0: 愿意聊。他说不吵架的司机只有两种，一种是情商极高，另一种就是很有耐心。哦，他说不是海南，在北京啊，在北京那就正常。
1: 唐果说前几天跟同事聊天呢，同事说女儿太安静了。唐果就说呢，他其实也很喜欢自己独处啊，只不过他要生活嘛，也必须得要出来社交。展望说为什么他们家孩子不想上这个学校呢？他说呢，这个学校里面没有朋友，想回老家的初中上，天天跟他闹啊。你是说孩子初中的时候就把他弄来海口上初中了，结果呢可能孩子跟这个学校同学们融入的不是特别好，
0: 他不习惯嘛，
1: 不习惯
0: 从老家过来。肯定是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朋友他心里也会孤单啊，也会孤独啊。杰哥说呀，还真试过有这样子的客人送到了，他说那个师傅你都迟到26分钟了，不差这几分钟，你能不能晚点再送上楼。再见吧我无知的青春。遇见这样的真的是挺无语啊。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咱们直播间来分享分享啊，来聊聊天。

0: 爱与恨，舒服地趴在我的沙发，阳光从窗外照在我。
1: 潘谷说他妈妈这个周日生日，他感觉他要回去又要被围攻啊，说他妹妹们现在都拿他当借口，好像揍他们现在。你是，对，你是姐姐吗？
2: 嗯
1: 嗯，
2: 那你就送上祝福，
1: 嗯，
2: 吃完蛋糕
1: 啊，
2: 咱就来海口。
1: Rose 说昨天他去给别人送东西，爬了八楼，怪不得对方那么客气。
2: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了。

0: 心一卷。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包括

世界大桥龙昆北路，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在这个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其实这个路口的话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还偶尔会有几辆电动自行车过马路，然后有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稍微有点危险。

0: 这个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因为它比较大，所以说呢，电动自行车它有时候就是都需要在中间这个二次过街等待区稍微等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大家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在秋海大道上的话呢，是主要有一些货车经常从秋海大道来行驶，所以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啊，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提醒大家，就是在海秀桥下边，秋海大道啊，海秀桥下边，目前南北双方向，依然呢是有这个应急抢修啊，正在这个施工，是全围挡的。目前的话呢，这一块的话是没有办法这个正常来通行的。大家根据现场的指示牌的指引，包括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呢依次有序来通过，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问题。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儿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8: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7: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9: 老师，您辛苦了。
7: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张欣，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是周四，法律专场律师在线，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啦。
5: 嗯，
4: 哎，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
5: 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42 1392-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详情。
4: 来，这会儿律师已经在直播间就位了。
5: 嗯
4: 啊，老规矩，还是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6: 主持人好，听众的朋友们下午好，
5: 欢迎周文苗。
6: 我是来自主持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苗律师，我一下子
5: 忘了自己是谁了。周律师来这么多回了还紧张呢。来啊，我们欢迎来自海南左晨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苗周律师。大家这会儿啊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生活呀工作当中啊遇到哪些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求助的，都可以直接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刘先生说是龙坤北上世纪大桥前300米的左车道有车坏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哦，
4: 注意避让。
5: 嗯，
4: 来问问周律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包括你啊身边的朋友办理的案子当中，大部分是集中在哪些板块呢？
6: 嗯，我最近办的案子里面可能集中在劳动争议的比较多。
4: 嗯，
6: 比如说我们最近办的有一件案子，可能在就是现实中也比较常见，就是讲到关于就是在试用期公司将员工辞退的这个案子。
4: 嗯，
6: 就是在试用期里面，员工就说，我在公司工作了2个月还处于试用期，公司就直接说，我不胜任这个工作，就直接单方面辞退了。
4: 嗯，
6: 那么员工说那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是不是公司说直接辞退就辞退，这种辞退是否合法？然后呢，但是从这个层面来讲，试用期公司是可以以这个不胜任工作为由可以将员工辞退，但是前提有前提条件。
4: 嗯，
6: 因为前提是公司要有对员工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考核标准，要在招聘的时候告知

0: 这个员工，你这个考核标准具体是什么，有怎么样的多种的考核标准。其次是你按照这个考核标准来，你的这个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的东西，要有一个证据才能够证明员工不胜任这个工作。如果说你既一又没有一个考核标准，二你没有这个书面的证据材料证明这个员工不胜任那个岗位，你单方面如果说是将这个员工直接辞退的情况下，那么会涉及公司这个层面的话，会涉及这个违法解除。所以
1: 也就是说，公司你得有合理合法的理由来支撑你
0: 辞退
1: 这个原因。
0: 不是说公司说你
2: 不合适哦我就解除，
0: 你想开就开。所以这个也是很多的，包括很多的新人，包括新入职的人所担心的。我说，那我刚一入职公司，我还是这个职场小白，那公司说开，那我是不是只能够去
2: 接受
0: 或者是怎么样子？我说，或者公司。或者公司说变相啊，要不然你不胜任那个岗位，或者直接给我调去另外一个岗位。但是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去分析的这种情况的。
1: 来看看这个是个劳动仲裁的问题。来，
2: 王先生，
3: 你好，你好，
2: 您说，
3: 你好，我是这样的，我进一个地产公司是到今年的9月10号，就是6年半了。我的合同是明年的3月份到期，现在公司给我一个通知说，解除劳动合同，赔偿方式是，我说那是违法解除的，我说2N，但是公司达不成，他给我一个下载了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通知书，我这个是就是那我要走仲裁，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这是要求2N这个是有应该可以吧？
0: 如果像您所说的，公司是无缘由的将您直接辞退，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辞退的，你合同也没有到期，单方面辞退的话，会涉嫌违法解除，所以要看一下公司说跟你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3: 年龄大，对，他说我因为说超过50岁了。
0: 年龄大不是辞退你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理由，你现在也没有达到一个退休年龄，而且你劳动合同的这期限也没到，那么公司说单方面以这个年龄大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讲，那么你完全可以就是公司现在如果说您已经拿到了这个公司辞退你的这个书面的这个材料的情况下，您可以就是维护您的一个权益，就是主张违法解除，申请劳动仲裁。但是前提是你要收集一下你刚刚所说的你在这个公司工作的相关的这些材料，包括你原来的入职的合同啊、社保啊、工资单啊、工作材料。
1: 他只要不是合法的理由，或者是你这边出了什么重大的过错、重大的问题，他来解除都属于违法解除，那我们就可以
0: 主张
1: 2N。
3: 好的，谢谢。
2: 好的啊，
3: 谢谢，
2: 不客气。
1: 好
2: 的，来。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咨询啊，工作呀生活当中啊遇到的这些问题。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作为劳动者也好啊，或者是普通公民也好，大家的维权意识其实还挺强的。
0: 是的。
2: 日常接到的一些法律咨询的问题多吗？
0: 多，就是常见的，包括现在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除了问，可能想着问律师，可能很多一部分的人可能我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我先问一下豆包
2: 对，先问一下 AI。
1: 但是 AI 很多法律相关的问题的解答它可能不是很全面。
0: 对，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就是很浅的一个层面，
2: 基础层面，
0: 但是要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要具体的一个分析。
1: 对，他只会来给你列法条，列他能查到
0: 的
1: 书面文字性
0: 的
1: 东西。就变通能力会差一些，所以大家有些时候也不是说，看完这个，那豆包说了，我这个是必胜的，就全部的所有的这个道理都在我这儿，就打官司一定能赢，结果你最后打输了，怎么回事啊？他不是说，他给你书面的东西，
0: 对，
1: 而且他给了一些书面的东西，有些是他能查到的是过期的，并不是最新版本的那
0: 种，也有可能就是说，所以遇到一些就是具体的问题，还得具体的分析，就是豆包包括 AI 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表面的，解决的一个问题的方式。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是一个这个劳动的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律师用。

0: 人单位因为资金紧张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现在双方也没有一直没有签劳动合同，目前呢想离职又担心无法拿到应得的工资，像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
1: 如果说用人单位他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不发的这种情形下，其实如果员工不想干了，员工可以发被迫以这个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我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就可以给公司发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通知书。然后呢在通知书里面表明公司欠付的这个工资，要求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发相应的一个工资，以及就是比如说要求员工要求公司去缴纳相应的社保等等的情况下，如果说后续发了之后公司仍然就是不发工资，或者是没有其他的下一步动作的话，劳动者也可以主张维权。但前提是劳动者因为像他说的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这时候在没离职之前，劳动者可以收集这个相应的材料
2: 证据。
0: 如果发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通知给到单位，
1: 我就解除跟公司的劳动合同啊。
0: 像这种他能够申请到 N 加一的补偿还是
1: 这种就看到他可以主张就是经济补偿金，也就是 N。因为就是说我是基于公司不发这个工资不缴社保。因为他这个显然他也是不缴社保的，不缴社保不发工资，这都是属于
0: 他没有签劳动合同吗？
1: 对，这都属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法定条件之一。所以就根据这个来讲，就首先我们这种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了。发了之后呢，公司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我们保留他仲裁的一个权利。公司如果说不发，那么劳动者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欠付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以及等等，就是像他说的他不签劳动合同。你看他是入职多久了，如果说他只是刚入职几个月，他仍然可以主张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我之前有个案子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公司不缴社保也不签劳动合同，所以最终员工以这个理由来向公司发被迫解除的这个通知书，最终那么仲裁包括法院也支持了劳动者的一个诉求。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在没离职之前，我建议就是说劳动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些证据，包括他的入职，包括他的工作的整整的证明，包括像这个劳动者之前发放工资到底是谁发的，包括考勤这些等等的记录可以先收集。
0: 像这种拖欠工资给公司去发被迫解除通知的时间最低是两个月吗？
1: 没有，就是不是就是拖欠了，只要公司他拖欠了这个工资。但是呢我们拖欠的工资原则上来讲，很多的单位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月的工资可能都是
0: 下个月
1: 才发。那么如果说人家本来的公司原来的规定是十五号发工资，那有时候公司可能延迟个几天，那么延迟个几天也是在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的。那么像这个劳动者所说的他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话，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被迫解除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说就是才拖欠几天的话，劳动者可以向公司先催，也不用操之过急。你说人家才过了一天或者两天的情况下，那你去发，那么你发了之后，第二天工资把你的工资补足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在法律层面，人家会属于一个可以容忍的这个阶段。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不缴纳社保也是属于这个发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这个合法理由，包括公司他不提供这个合法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条件也是属于被迫解除的条件之一。所以就是诸如此类的，劳动者如果说是遭遇了这些不合理的这个遭遇的情况下，我们发这个被迫解除的通知书了，往往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0: 你看有一位朋友说我们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做？
1: 该发
0: 也是发这个
1: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0: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1: 通
0: 知书，然后呢可以申请 N 的赔偿金。
1: 对，然后以及你的这个相应的权益，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大家可以从网上找这个
0: 下一个，
2: 它有模板哈
1: 版本的，对，
2: 网上
1: 我看版本的网上的版本还是内容还是比较全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解除通知书，我们同时通过 EMS 邮寄给公司，自己保留一份回执，以

0: 及将这个签名的那部分通过，就是签完名之后通过微信发给你的直属领导，就是为了做万全的准备。因为有时候我们之前碰到过邮寄这个通知书，然后公司给拒收，
1: 我没收到，
0: 退回来了。
1: 哦，他不收，
0: 他不收。那么我们这时候结合我们自己通过发微信给领导，包括 HR、人事经理啊，或者公司的主管，那么最终法院啊、包括仲裁委也会认可这个
1: 公司已经送达了，
0: 送达了，所以做两手的这个准备。
2: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海南农村，如果外嫁女以及子女的户口都在娘家，如果娘家碰上娘家土地征收，这样外嫁女和子女有权利分得村集体的这些征收款吗？
0: 就是这个也要结合之前有部分官司里面外嫁女包括就是她的子女在这个村里面户口落户在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是得到了支持，但是要看村里面的一些条件，她要结合看一下就是当时对于这个参与这个补偿他们的这个除了户口落户是否他们是属于这个集体的一个成员，或者是说她在她的丈夫那边是否已经相应获得了另外一个一样的一个
2: 权利，
0: 对，因为你不能说你一方面
1: 这边
0: 也有，所以你要看一下她的这种情况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2: 如果她的户口就一直都没有迁出，
0: 没有迁，然后呢比如说她也比如说她可以就是看他们一般来讲村里面对这块的一个分配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对于说怎么样你是属于这个村集体的这个成员，然后你在这里生活，你的户口在这里，但它有具体一个标准和具体的一个情况来分析。
2: 这个如果你涉及到了这样的问题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
0: 具体的进一步的
2: 来跟律师来沟通啊。情况里说想问一下，他们家有个门面租给同一个人30年了，想继续出租给他的话会有什么风险吗？
0: 你是租给他30年了，那你就接着租呗，那你就看一下你
1: 协议嘛，
0: 你就租赁的话就签署这个租赁协议，把这些条款约定清楚就行。
2: 也就是你放心，咱们国家没有这样占有即所有的政策，
0: 没有说你租久了这个就等
1: 变成他的了，
0: 他的，或者是
1: 不会
0: 按照我们以前那种老一辈的这种说法先占，你这种都是有合同，这都有标准的。
2: 对，
1: 你们自己比如说这个门面，你们有你们自己所有权利的合同，对吧？一个证件，然后呢你租给他，你肯定要跟他签一个租赁的合同或者是协议。
0: 对，
1: 那这些都能够证明这本来就是你的。
0: 你无非你就是说你原来长租30年的时候，一般来讲对于长租的这种合同来讲会有个约定，它的租金会跟着这个浮动，就是短期内几年内会
1: 市场
0: 会有一个浮动，可能会约定，那不是说你一开始约定30年的这个租金标准跟现在的标准可能
1: 那肯定不一样。
2: 反正他问的核心就是只要产权证在你的手里，这个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如果是在上一辈或上上辈这个父辈的手里，祖辈的手里，他们过世了以后可以继续往下继承，继承到谁手里就是谁的这个东西别人拿不走
1: 你的还是你的啊。
2: 对，
1: 爽爽他说昨天呢拉到了一位乘客，对方说呢他的车被撞了，对方的全责，他自己的车呢是营运车，证都有，但是呢他很早就不跑网约车了，这种情况可以管对方索要停运损失吗？
2: 那肯定不行。
0: 你的停运损失是基于你是现在是处于这个
1: 营运的状态吧，
0: 营运的状态，你现在都不是营运状态下，你想主张你的这个营运损失，这个可能不被支持。对，因为你要提供
1: 流水
0: 那证明说你要有跑，而不是说你取得的这个营运车辆以这个标准来算，
1: 以证来算是不合理
0: 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常见当中比如说我的车因为你的原因就是对方把我的车撞了，撞了导致我的车去维修了，我比如说我必要的这个
1: 交通支出
0: 我们可以向对方主张，这是必要的。
1: 但是呢有很多人也关于这个交通支出有问过，那我距离很远，我坐公交我太费事了，我得打车，或者说我想租个车。
0: 所以你租个车基于你租车也要跟你的现在的一个标准的车来去相适应，比如说你的车的一个价值来讲，租一辆车可能看你的车型不等，你可能有包括电车也好，可能有标准可能有100到300也不等，但是你要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包括你要有合同发票支付出去，就证明说你的这个 主这个修。

0: 车期间，嗯，比如说你其实你这个车才修3到5天，你说你主张你的这个必要的损失，你租了这个车有一个月，你要求对方 去支付的话，这个肯定是超出了必要的范围。
1: 他这个营运损失，我们通俗理解就是误工费。首先呢，你得有这个工，你在做这个工，
0: 所以就是说要
1: 这个费，
0: 对，你在你的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说你都压根都。
2: 你都不在营运了，
0: 都不在营运了、嗯、去主张所谓的营运损失，
1: 那也不会被支持的、嗯、
2: 因为它本来有一个，你去支持这个停运损失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你要有1到3个月的流水啊。
0: 你
2: 这个
0: 流
2: 水你都打不出来，
0: 或者是说相应的说的东西、嗯、因为你我们所有的诉讼基于诚信诉讼，你主张的这个依据在于什么，你主张它的营运损失、嗯、这前提是说你这辆车目前是属于营运车、嗯、
2: 对，
0: 所以我们的诚信诉讼都是要基于诚信诉讼。
2: 嗯，
1: 对。还有一点呢，如果他这个营运车他已经不跑我们车了，但他还是开着这个营运车辆在路上跑，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人有可能保险是拒赔的。
0: 所以要看具体的他们买的现在保险是什么保险，比如说他不跑、嗯、说不定他不跑那个营运了，或者他买的保险有可能不是那个
1: 营运险
0: 了，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如果他不跑的话，可能正常他不会去买营运、
1: 嗯、你要买那个便宜的，你开的营运车辆，那
0: 他的保险会、
1: 更不赔
0: 高。
1: 哎，所以呢还是注意一下吧，不跑我们车了就及时的把你那个营运车辆、性质给变更过来、
2: 嗯、
1: 啊就好了。
2: 咱们朋友们啊，还有啥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有朋友说呢，签了个买车的合同，但是呢这车不想要了，该怎么办呢？
0: 签完合同车、嗯、
2: 又不想要了，
0: 如果看你有没有交付或者是款有没有付，那就给对方去协商咯、
2: 嗯、
0: 因为白纸
2: 4S 店去协商吧，
0: 白纸黑字不是说你想退就退，
2: 对，
0: 签的合同是有约束力的、
2: 嗯、
0: 尤其是你签，比如说你买了辆新车，你刚签完款也付了，那么不是你想退就想退的，没有其他的条件的理由的情况下，你对方可能会不接受你去退这个款。
1: 嗯，
2: 是。
1: 你看孙雪山哥说啊，营运损失是可以支持的，没有流水，法院一般是按最低标准给的。
0: 但是你前提是你要、啊、这个阶段呢，你是要跑这个车、
1: 哎、
0: 是属于营运车，而不是说
1: 你在干这个工。他说海口最低180一天，有人有这样的情况被支持过的吗？他本来他就不合法不合理啊，
0: 他就不是目前他的状态，他只能
2: 他就不是在营运的状态，
0: 不是在营运的状态，
2: 他去申请停运损失，就是刚刚周律师说的啊、
0: 嗯、
2: 基于一个诚信的标准之下。
0: 嗯
2: 来吧，咱们时间关系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周文苗周律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路面上的话，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都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啊。毕竟现在呢是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太多。目前像现在滨海大道啊，还有长堤路这一块，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包括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个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当然在个别路段上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美俗路这边的话呢，是在血液中心这个路段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因为这边的话道路本来也不宽，然后这个车稍微多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排队的情况。大家就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从这边来走，不用绕啊，就是这一块咱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就行了。同时在龙昆南路的话呢，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目前在主路部分车辆是稍微慢慢的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咱们只要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也都可以保持顺畅。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6: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7: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6: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8: 老师，您辛苦了。
16: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

0: 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轻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3:40，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0: 对，教师节快乐，桃李满天下啊！辛苦了，老师们。
1: 大家如果是最近有这个出游计划的老师们啊，咱们海口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包括整个海南的一些重点的 4A 级、5A 级景区，都会有相关的教师节的一些景点的节日优惠，大家可以来在这个周末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跟教师节相关的这个福利信息，大伙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9月20号

0: 即将出发的咱们的新疆双飞八日游马上就要启幕了。我们的价格呢依旧是6980一位，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住宿的酒店以及全部的正餐啊，除了第一天以外。
1: 嗯，
0: 咱们的这个行程呢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大家可以发新疆过来之后呢有一个微信推文，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些亮点和特色，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直接联系到这个推文，当中会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来添加客服的工作人员微信就可以问一问。另外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来了解详情啊。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稍后的时间将会有海南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
1: 那由交通954联合红十字会展开的公益应急救援的培训活动现在正在向我们开始招募了，名额有限80个啊，这80个名额当中呢在今天开始报名，也在9月12号的上午9点呢在红十字会来培训啊，大家可以学习到心肺复苏、AED 这些急救的技能，并且呢如果在现场考核合格了就可以发送这个心肺复苏加上 AED 的这个培训证书，扫码来报名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回复急救，回复急救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昨天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了，目前为止已经53位报名成功了啊。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7个名额，抓紧时间，先到先得。提示各位，如果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想要跟随父母一起去的，是可以参加学习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证书呢不能颁发，16岁以上的都是可以拿到培训的证书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可以回复
0: 急救，
1: 对，回复急救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了。
0: 嗯，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到咱们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另外也包括今天是教师节啊，说一下跟教师节相关的一些福利活动。我们首先来先关注一下这个，还是中秋国庆马上要到来了。昨天我们是关注了一下那个高铁的票的一个购票信息，
1: 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发售啊？
0: 对，
1: 什么点位增加了这个夜间的这个班次？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琼州海峡在海上运力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购票日历。首先呢，就是目前根据他们发布的一个消息呢，进出岛船票啊，目前的预售期呢仍旧是15天，然后是每天上午的9点正式开放预售。那么9月10号，也就是今天呢，就可以买9月11号到9月25号这期间的船票，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船票了，
1: 可以安排一下中秋节假期的这个整个的生活了，还有这个工作的安排啊。如果想要调休，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时间调在中秋节后面多放一天，或者是多玩几天的话啊，可以在今天就买当天的这个票了。另外16号就可以买到9月17到10月1号这个国庆节的一个船票了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相隔6天的一个时间，如果想要自驾游出岛来过海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时间呢做一个日历提醒啊，直接在这个闹钟当中或者日历当中做一个提示，现在咱们智能手机都可以帮忙做这个动作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轮渡管家的手机 APP 端、新海港的微信客服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服务号来提前来购票就可以了。
0: 但是基本上的话轮渡一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不太会出现说抢不到轮渡的票出不了岛的这种情况。咱们现在发班的班次还是蛮多的，包括还有这个新能源的专班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提前准备一下提前购票的这个情况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太过于焦虑，肯定是比有的地方的高铁票是要好买很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说到关于这个教师节的福利啊。我们在前段时间呢也一直分享了很多的关于景区方面教师节的一些福利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网络端的教师节福利的内容，都是一些软件或者是程序的免费会员福利啊。如果您是教师的话呢，可以来领取一下这些软件的福利。首先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教师节百万份黑胶 VIP 会员，可以来免费领。
1: 哇哦，
0: 这个
1: 好，我好需要
0: 可惜你不是教师啊。
1: 对，
0: 这个活动对象呢是仅限中国内地啊，中国大陆网易云音乐用户参与，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1: 我之前是有教师资格证的，就是刚毕业那会儿，因为我学师范类嘛。但是它是需要你去到学校继续任职，然后每年来认证，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证一样。就是你不认证的话，那个证就过期了。
0: 对，它这个是必须要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的在职老师。
1: 对，在职的才行。
0: 光有证不行。
1: 不行
0: 啊，你必须得是在某所学校任职当老师，
1: 对，
0: 你才能去领取。

0: 这个
1: 后面的，比如说那种电工资格证啊，什么这种什么大数据分析师啊，类似于记者证啊这种，其实它都是要在单位来任职，有职业任职的通过。比如说教师，你也有学校的一个任职是什么科目，然后在校时间，然后任职科目时长等等啊，
0: 对，
1: 才能够算是在职的教师。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网易云音乐黑胶会员的申领时间呢，是从9月4号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也就是本周天，每天中午的12点钟会开启，然后单日的发放数量也是有限，领完为止。
1: 哇哦。
0: 这个进入成功认证资格页呢，就可以来上传您的教师相关证件的资料，然后网易云音乐将会在一到三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不是说你当时一反馈就能立马领啊，它需要时间的。那如果说审核没有通过的话呢，也可以再修改一下实名认证或者是教资认证，或者提供一下在职证明的这个资料啊，
1: 得认证成功了才行。
0: 对，最晚的话是截止到9月12号晚上的11点59分啊，之前呢都可以来做。然后它这个福利内容呢，就是包含了网易云音乐黑胶 VIP 270天卡。
1: 哇，
0: 270天大概就是
1: 三分之二年
0: 啊，就大概是大半年吧，
1: 三分之二年，对，因为360天嘛，对吧？270天，
0: 一共是有100万份。然后另外呢，还有网易云音乐的教师节黑胶邀请官福利，一共是100万份。除此之外，还有像其他的网易旗下的程序，比如说网易严选、有道词典、网易邮箱、夸克，还有网易龙虾等等不同的这些权益。大家具体的话呢，可以去登录网易云音乐的 APP 啊，去软件上打开，就能看到这个教师节的福利获取地址了。
1: 另外 WPS 啊，就是很多的老师们，包括咱们这个办公人士都会用到的啊，也会有这个教师节的超级会员。那大家呢，可以在9月10号到11号，就是从今天到明天，以及14号到15号，大后天到大大后天，每天的12点30开抢。那活动的对象呢，也是要完成教师身份的认证参与活动啊，也是教师资格证了，有这个证啊。而且呢，限时免费的福利是有一个 WPS 的超级会员188天，也是半年多的时间，共计呢是50万份，是吧？
0: 对，
1: 50万份。具体呢，就是第一场在今天的12点发放了30万份，然后明天的12点30发放10万份，然后后面的两场都是各5万份啊，9月14和9月15号的12点30分，大家呢可以通过 WPS 的官方入口来参与了。
0: 对，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音乐软件，比如说波点音乐，这个是从9月1号到9月15号都会有教师节的一个活动，教师上传信息认证呢，就可以直接来畅享90天的音乐会员，这个就不需要抢了啊！打开波点音乐，也就是 QQ 音乐简洁版，来搜索教师节福利，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活动页。用户进入波点音乐软件之后呢，搜索教师，进入活动入口，直接来认证一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90天的音乐会员。然后接下来呢是百度网盘，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会需要。从今年的3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仅限于百度网盘已经注册并且绑定了手机号的用户，想抢的话需要提前注册一个。然后在这个活动页面呢，提交您的教师资格证信息，并且通过认证审核之后，可以领取百度网盘简单扫描会员一年。
1: 简单扫描我知道了，就是扫描之后它不带那个水印，就是你扫完之后它不带那个水印啊。
0: 但是这个会员应该不是你下载，
1: 不是那个
0: 下载加速的那个，
1: 不是那个，那个叫 VIP 会员啊。
0: 玩了个文字游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海量精品教案课件的一个免费下载次数啊。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权益，这个是百度网盘的
1: CS 的这个扫描全能王啊，也很多朋友也喜欢用这个，它是一个 APP 嘛啊，大家可以搜索这个 CS 扫描全能王的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大学生百宝箱，里面写着是我是教资，上传教师资格证，然后教师工作证，然后完成认证之后呢，可以领取相关的会员福利啊。大家如果喜欢用这个扫描全能王的教师们可以去看一看，
0: 就平常扫个试卷啊，扫个教材啊，
1: 然后再给同学们打印呢、然后教辅啊什么的啊。
0: 对，接下来这个呢是夸克网盘啊，这个夸克网盘看起来比百度网盘要大方很多。
1: 对，感觉大方多了。
0: 它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这个月的月底，然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教师都可以来认证领取啊。福利内容呢就包含了扫描王 VIP 90天3个月，加上网盘的 VIP 90天。
1: 这个就有网盘了。
0: 对，这个是第一个福利。然后第二个福利呢是从9月8

0: 号到9月12号，这个是专门只有教师才能认证的。
1: 嗯，
0: 教师认证之后呢，可以领取扫描王 VIP 365天，
1: 一整年，
0: 就是、一年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领取的方式也是直接打开夸克，打开夸克网盘来搜索教育认证，然后点击这个免费领取会员之后进行身份认证。
1: 嗯，
0: 您是学生也可以领，您是教师也可以领，教师比学生可以多领一个扫描王 VIP 一年的这个会员的权限啊。
1: 嗯，如果你不是老师的话，想要获得那个百度的 VIP 音乐，就是网易云音乐的黑胶的话，你可以买一个那个88 VIP 淘宝的那个啊。
0: 嗯，
1: 它不单有那个黑胶的，还会有优酷的会员，
0: 就是绑定的那个会员，
1: 绑定一下就可以了啊，也是一年的。
0: 嗯，
1: 啊，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之前给大家梳理过，比如说有一些景区也会给我们老师一些奖励，还有一些半价呀或者免费的这样的福利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离我们很近的白石岭了，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过啊。9月10号到13号的时候呢，教师本人的门票和缆车票都免了。
0: 嗯，
1: 缆车其实也挺贵的，50嘛。
0: 嗯，
1: 然后门票也免了，应该是68块钱，一共免了100多。那景区的半岭咖啡的咖啡还送你一杯，就是说不单免了这两个票，还送你一杯咖啡。
0: 是的。
1: 另外呢，如果是教师的直系亲属啊，来到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全景区的项目都是半价的，
0: 对，
1: 包括了菲拉达丛林穿越和玻璃栈道啊，还有玻璃滑道啊、玻璃平台啊，这些都能用啊。
0: 嗯，
1: 啊，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实在的能力了啊。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想要去白石岭玩的话，可以带上教师资格证还有身份证来双重核验，家属呢，
0: 嗯，
1: 跟着咱们老师一起过去就行了啊，带上结婚证啊、户口本啊这些证明，或者是这个身份证有那个椰城警民通里面也有一个电子版嘛。
0: 嗯，
1: 就不用带可以验证自己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像琼中百花岭从9月8号一直到9月24号，全国教师凭借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都是可以免门票入园的。
1: 嗯，
0: 然后教师入园呢是需要大家在现场直接提交有效教师资格证原件以及身份证，这个免票呢是仅限于景区大门票，然后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缆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巴，那就需要自己来购票了。然后购票渠道呢是只能线下取票啊，游览车票呢需要自己来购买。
1: 嗯，
0: 另外呢，在9月10号到9月13号，就是本周末，想去文昌孔庙的话呢，教师本人也是凭借资格证原件可以来免门票游览文昌孔庙，不需要预约，这个是随到随入啊。
1: 嗯，来看看海花岛吧啊。海花岛其实挺好玩的，最近呢我们也有个丹尔驿站的这个特价啊，大家可以去海花岛玩，然后去丹尔追光驿站那里住啊。
0: 嗯，
1: 因为海花岛住呢基本上就是那种酒店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推的这个住的地方呢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一个别墅了啊。
0: 嗯，
1: 大家如果习惯了在市区内部的这种喧嚣，想要去追随节奏的旅居慢生活的朋友，可以来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0: 嗯，
1: 有这个独栋独院的揽境海风和落日的丹尔追光驿站的这个住宿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双人早餐都包含在这里面了，
0: 是
1: 价格应该是全网最优啊，欢迎各位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海花岛这边呢，它就是凭借教师本人啊的身份证，包括这个教师资格证，海洋乐园、水上王国、五光温泉城这些地儿都是免费入园的。
0: 对，
1: 然后呢，教师同行的人员，比如说你的孩子啊、爱人跟你一起去了，
0: 嗯，
1: 那这个海上乐园、水上王国还有这些五国温泉城的门票就是5折。
0: 嗯，
1: 啊，大概折后的价格就是99块钱一张。
0: 乐园是99，
1: 哎，温
0: 泉69。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凭这个有效证件啊，教师证，然后同行的呢不可以单独入园，一定要跟教师有教师证的这个人一起进去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每一个老师呢可以最多携带2名同行人员，就是带多了也不行。
0: 对，
1: 嗯，
0: 就如果说家里头是两孩的朋友想去的话，就只能
1: 一家四口得买一张票，
0: 得买一个全价票。啊，
1: 一家四口可以买一个小朋友的票，是不是有儿童票嘛？如果不足1.2米的话，整一个儿童票也是性价比挺高的啊。
0: 是，尤其是这一点就需要大家额外注意一下啊。
1: 嗯，
0: 每个教师只能带2个同行人员。嗯，这个是关于教师节的一系列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帮到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明天9月11号呢会有一个招聘会，这个依旧是海南省百日千万 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的第11场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地址呢，依旧是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还是在美兰区琼山大道辅路和美陵南五路交叉口正东方向，大概是328米的这个位置，直接导航就可以了。然后本次招聘的这个岗位呢，
1: 挺多，
0: 也是很多。然后

0: 行业包含了农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还有建造业服务、其他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这个是目前已经公布出来的一些岗位。
1: 嗯，这次这个农业的整个的薪资待遇水平好高哦，你看8000到12000的，4000到7000的，5000到8000的，5000到10000的啊，
0: 嗯，
1: 有这种技术员类的，然后新媒体剪辑运营类的，农机服务类的，其实整个的就业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啊，这其实就是技能人才报国的一方面了啊。
0: 是。
1: 另外，商业服务业的这里面就是招聘的人数是最多。多的，然后种类也是最多的，包含了什么会计啊、主管呐、护理员啊、专员呐、销售员啊等等啊，这个整个的工资的跨度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有一些可能是年薪制的需要面议，有一些4000+的、5000+的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有相关的证件，想要参与到这个商业服务业的招聘当中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到咱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当中，定时定点的啊，基本上隔一个周五，隔一个周五就会有这样大型的招聘会了。
0: 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所看到他们发布的这个招聘日历的话，可能大概率就是会持续到10月份之前啊，可能10月份之后这个招聘会就没那么多了，或者慢慢就变少了。
1: 因为可能那会儿大家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
0: 对，一般暑期包括9月份是一个招聘的一个旺季嘛，
1: 对，
0: 大学生刚刚毕业，包括秋天会有这个秋招啊，所以这是一个高峰期。到10月份的话，可能就没这么多招聘会了。大家如果要想去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的话，建议趁着现在抓紧时间去啊，因为这个是已经到9月10号了，
1: 抓紧这个尾巴啊！
0: 对，
1: 金九银十啊，这个俩月不能错过呀！
0: 这个是明天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的线下招聘会的环节。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预告一下，咱们稍后呢会有两位来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应急救援的一些小知识。同时呢，我们在本周末啊，本周末呢会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公益的应急救护培训。这个培训是不收大家钱的啊，一分钱都不花，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加，只限额80位朋友报名参加，是在9月12号，也就是周六上午的9点整，在市红十字会培训中心来举行。然后学习的内容呢，包括了心肺复苏、AED 等等这些急救技能，并且参训而且考核合格的，会给您颁发心肺复苏和 AED 的培训证书。大家想去的话呢，发送急救，发急救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民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现在滨海大道啊，还有长堤路，包括现在的滨江路，还有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这一块，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目前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就是在秀华路，目前是往秀英大道的这个方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是排到秀丽路路口的位置，就是也。

就是接近到这个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附近啊，这一段上的话呢，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大家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在秋海大道上，也就是在海秀桥正下方这个位置，因为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南北双方向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目前是处于一个这个封闭施工的状态啊，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绕行路线。如果说是想从秋海大道上快速路去西海岸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从永万匝道这边来上来，或者呢直接从秋海大道，如果已经到秋海大道的话呢，可以考虑先上海秀桥，然后再顺着这个海秀中路这一块等着掉头口，然后再掉头回来，还是从秋海匝道这边来上快速路啊，也是可以的，大家根据自己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就行了。以上就是本

0: 速度啊，也是可以的，大家根据自己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就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晚霞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听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当中啊。
1: 嗯，
0: 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首先呢，还是要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播出。
1: 嗯，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下周一的时候呢，将会有来自于海职院的老师啊，跟我们说一说跟车工有关的技能人才报国，目前为止的就业情况，以及想要去我们海职院来就业的朋友啊，上学的朋友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各位一起来去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服务号啊，来回复天马行空，有我们专属的天马行空听友的伴手礼啊，有一个就是点痣，有一个呢是能拿那个面膜啊，大家可以二选其一啊，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1楼和4楼领取我们的听友伴手礼。
0: 另外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新疆启幕的二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席位啊，想去的话呢依旧是6980一位，包含了大交通，包含了我们的这个酒店和吃饭。
1: 嗯，
0: 各位想去的话呢也可以来直接发新疆，然后添加到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来咨询详情。
1: 嗯，
0: 同时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欢迎大家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啊。
1: 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上面和下面已经有两位嘉宾在我们的 C 位了，我们也在这里来宣传一下我们的活动啊，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急救培训的活动将会

0: 会在本周的12号，也就是周六上午的9点整，在世红十字会的培训中心来如期举行。那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目前已经有53位报名成功了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只限80位，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回复急救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我们跟在现场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学习到心肺复苏 AED 的急救技能，并且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可以现场来发送这个证书啊。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是16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另外如果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想要去到现场来学习的话，也可以陪护啊，一起先来学一学我们的急救知识。
1: 今天呢不仅是这个9月10号教师节，同时呢也是世界急救日啊。今年的急救主题呢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于是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2位专业人士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同时也是2025年海口市见义勇为奖获得者啊，蒋婉珍蒋女士，我们请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各位好。
0: 蒋老师你好啊，我们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点。
2: 好。
0: 大家可以挥挥手，很多的朋友在这儿已经开始给我们点赞了啊。很多的朋友说蒋老师你好，很多的朋友来点赞，大家可以右下方点点赞，欢迎各位。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海口市红十字会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长福王老师。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王老师好。
3: 大家好。
0: 王老师节日快乐。王老师本身是一位老师吗？
3: 对
0: 啊。那节日快乐啊，刚好这个既是我们的急救日，又是我们的教师节啊，两个日子咱们一起过了啊，也非常有意义的一天，能够做客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间。
1: 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二位，然后一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世界急救日的一个主题，就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我们首先也先请王老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世界急救日吧，可能很多朋友对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目前设立这个世界急救日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样的，然后为什么今年会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聚焦新就业的这样的群体。
0: 王队。
3: 好，大家好。世界急救日是2000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就是将每年的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世界急救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纪念日，呼吁世界各国重视急救知识的普及。就是说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中国红十字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每个家庭有一个懂急救，在一个突发事故现场有人会急救。
0: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聚焦呢，就是就业新就业的这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当中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名词是吗？
3: 对
0: 啊。
3: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尤其是我们那个比如说外卖骑手、
1: 户外
3: 队员，就是户外的多。因为我们基本上突发尤其创伤的都在户外
0: 啊。
1: 他们的这个风险隐患会比较大一点，
3: 他本身自身的职业风险隐患大，另外在路上看到的就是说那个他人外伤机会也多一些。
1: 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国内的主题就是关注到这些可能像外卖小哥啊，包括快递小哥这些在户外作业比较多的这些朋友们啊，新型就业群体。同时呢我看到这个咱们王老师也是咱们这个就在身边，对吧？就在身边的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3: 对，海口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
1: 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是
0: 什么样的一个团体，
1: 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3: 海口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是隶属于就是说海口红十字会。我们主要任务是就是说培训科普做急救地摊，就是说让更多的民众懂得急救，然后直接参与。我们有就是说持证培训，有就是说那个讲座性的培训。
0: 那就在身边这个服务队咱们是哪一年成立的？
3: 成立有2年多了。
0: 两年多了。您已经带领咱们这个队员们培训过大大小小的多少场，能记得住吗？
3: 这个具体
1: 场次太多了，有点
3: 场次太多了。
0: 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新的一个培训在您的身边，或者是您会培训新的这个学员们来进行这个急救的培训？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培训队有队员有200多人。对，包括你看我们海口市红会每天就是每个基本每周都只组织那个公益性的持证培训。另外我们也经常就是说到 部队啊、
1: 社区啊、
3: 到社区啊、到学校啊、进行说慈善培训或讲座，也到比如说公共场所做那个集邮地摊宣传。

0: 这个新就业的这个群体啊，比如说就是拿骑手或者是外卖员小哥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参加这个急救培训，咱们给他们都提供了哪些帮助，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对他们展开这个急救培训的呢？
1: 嗯，
2: 我们海口市红会在9月7号，在给那个骑手协会的大概40多名骑手进行了就创伤急救培训。
0: 嗯，
2: 因为他们这个群体工作性质是赶时间，
1: 流动性比较高，
2: 对，流动很高，尤其这个电单车稍微快点啊或什么很容易出现那个擦碰摔倒，所以说他们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要知道怎么去自救，怎么保护自己，比如说遇到他人受伤的时候也懂得就帮助他人。
1: 是，
2: 就是在专业团队没过来以前，尤其大的损伤，就是说能够让专业人员有机会去救他们。
0: 嗯，就是避免一些可能本来可以救的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前期的一点简单的处置和干预啊，就是造成不必要的那些后果，是不是啊？
1: 那像咱们这个救在身边的志愿服务队是平常只负责给大家提供这些救援的一个知识分享呢，还是说平常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个救援队，就比如说路上可能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人或者专队派出去来进行一个帮助？
2: 有，因为我们这支队伍的话，每一个人除了做培训以外，如果在不管工作呀、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也有大量的就是说这个救援队参加这些那个急救，尤其我们这个那个
1: 蒋老师，
2: 他就是
1: 也是一员吗？
3: 也是
0: 就在身边的队员吗？
2: 队员
0: 那欢迎蒋老师。蒋老师是2025年的这个见义勇为奖，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什么场景吗？我们特别好奇，也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把这样的事例和事件给大家分享的同时，也把您的善举让更多的人来知道。
3: 因为当时其实是去复诊的路上，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遇到一群人围着，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他们在打120，然后就是肇事的司机比较紧张，一直在嚷嚷着说120打不通，120打不通，
1: 情绪比较激动啊。
3: 对，然后我就想估计是可能有一点事故，然后我就想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我能帮忙的。然后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倒地的是个外卖小哥，然后他当时可能因为失血过多，所以他已经
1: 昏迷了，
3: 倒没
1: 有，脸色已经很白了，
3: 就是对，然后像我们急救里面常说的表情比较淡漠了，可能是失血比较多的情况。然后我就跟那个肇事的司机说，我说你先别激动，我也跟他们别的企图一起打120的人告诉他们就留一个人打急救电话就好了，太多人去打的话就会占线，然后最后就是只留了那个司机一个人打电话，然后我正好看到附近有药店，就赶紧过去买了敷料跟绷带回来帮那个小哥
1: 爆扎，
3: 然后等120过来。
0: 他当时是什么样的车撞到了外卖小哥的什么位置呢？
3: 是一辆小车，小轿车，撞到他的脚踝是已经大面积血肉已经模糊了，然后对地上血比较多，当时就判断是失血较多了，就赶紧止血包扎嘛。
0: 所以现场的情况呢，大家就围观的也比较多，然后一起在这种可能大家一看到血的话就是比较紧张，
3: 对，
0: 人的本能嘛，看到这种鲜红的鲜血的话可能就很紧张。那您这次救了这位外卖小哥之后，您的感悟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啊？一个女生这么温温柔柔的，说话诺诺的啊，怎么这么勇敢？
3: 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学这个急救知识也比较久了，然后当时觉得我既然学了，那他需要帮助，我肯定是要上手帮忙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想要帮忙的心，只不过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去做。那希望大家也多参与到我们的急救知识培训来，都能学一点。当然是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上，但是如果真的万一有用上的时候，大家可以上手。
0: 先实践一下，是不是啊？那蒋老师，您刚才说是您复诊的路上，您的本职工作是一医师吗？
3: 不是，我是一位财务，
0: 哦，
3: 财务的
0: 哦，
3: 然后。

0: 您接触这个，就是或者说学习这个急救知识，大概是从哪年开始的？
1: 一
0: 是
1: 八
0: 之前有系统性的学过
1: 吗？对对对，
2: 啊，
1: 从2018年就开始学了，
2: 嗯，
1: 然后一直跟着王老师在这个行业上，就是有时间也会去做自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知识。
2: 那王队长也点评一下我们这个蒋老师这一次的见义勇为的事迹吧，然后也给很多想要去，比如说帮助别人的朋友，给一些科学的提示。
3: 因为我们这个学这个院前急救知识，就是没有一些背景人都可以学
2: 啊，
3: 尤其
0: 零基础也可以，
3: 对，零基础
2: 像我们这种小白也可以，
3: 对，你们对你们更可以你们更可以，
2: 嗯，
3: 因为我们的培训的话比如说有的外卖的，甚至有的都初中起点，其实主要是我们比如说外伤，只要把血止住，保持就是通气，这是最主要的，尤其我们这个心脏呼吸骤停，如果你在专业人员过来前，在黄金10分钟之内，如果说做按压的话，
0: 心脉按压
3: 他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啊。
3: 如果超过10分钟，就是脑死亡
2: 哦。
3: 再好的专业团队，那也没有意义。
0: 时间就是生命，
3: 时间就是生命。
0: 嗯，
3: 比如心率复苏，如果我们单纯的按压的话，我们培训的时候感觉到30秒钟可以学会。
2: 哦，30秒
3: 三十秒钟可以学会，
0: 这么快？
3: 对，因为按压的话，只要手臂伸直的话，位置准确的话，按压的话是非常好学的。
2: 哦，
3: 关键要会识别。不能说遇到一个倒在地上人就给他抓按压，
2: 得识别他是不是会做这个。
3: 对，识别是很重要。要没有拍他喊他没有意识。然后用听看感觉，没有呼吸
0: 啊，因为有的可能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这个受伤的朋友他都适合做这个胸外按压吧？就比如说，有的这个胸可能是大面积的这个出血，或者是有这个胸骨的一些破碎啊，他也不太适合做那个。
3: 对，比如说我们外伤，外伤绝大都是因为主要是危害生命的，主要是大出血。如果说如果瞬间失血超过40%，会出现重度休克。如果说，这种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很危险。
3: 对，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心脏呼吸骤停，它80%几是心源性的，其他比如说溺水呀、触电呐、比如说我们今年就是那个网上打的那个张雪峰，
0: 张雪峰老师，
3: 对，张雪峰老师，
0: 他
3: 是因为运动，边上没有人，就是突发心脏呼吸骤停，还有我们。我们海南这个三亚那个海鲜店的那个老板，也是很年轻，40多岁，
0: 就很突然，
3: 对，很突然。他一个是因为运动，一个因为情绪，他这两个是诱因。
0: 所以在这几种情况下，他其实是当时如果说身边有人的话，用这个胸外按压复苏，他是
3: 还有活的可能性，
0: 有效果的，
3: 对，有活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最佳时间点，再好的专业团队过来。就是意义也不大了，所以我们急救的目的是说，在突发的急症，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比如说老人摔倒，我们并不是就是说一定要扶他起来，这个关键是，比如人文关怀，比如说过去拍他喊他能看你的话，这时候要问他，
0: 就还有意识的话，
3: 对，问他就是说要不要去医院呢，要不要联系家人呢，千万不要强行的移动他，这是最主要，尤其外伤的人更不要轻易动他，因为你看到的只是外边的，
0: 还有内伤的，
3: 内伤的话。只要是动他的话，多动几次，这个人就更危险，就是二次伤害。尤其我们这个脊柱出现损伤的话，如果脊柱损伤你处理不当呢，会出现高位截截瘫。
2: 因为脊柱是整个人身体最重要的部位，
3: 最重要的
0: 中枢神经器官。
3: 对，不管颈椎啊、胸椎、腰椎，如果出现一动它痛或出现手麻这种情况，不能动，一定等专业人员过来处理。尤其车辆撞击在驾驶里卡了里边，为什么我们要打119呢？破拆破拆完以后，我们如果说我们119过来破拆，他们也是等120过来以后再移动伤员，也不能轻易动。
2: 119的这些消防员、指战员们也要等这个专业的咱们的医护人员到了。
3: 他拆破拆同时，基本上
0: 他只负责拆，但是不能去
3: 动，不能动
0: 啊、
3: 因为这个卡架室里面合并脊柱骨折的是非常多。如果你把它真是移出来或拉出来的话，这个人二次伤害会出现，
0: 就里面有一些碎骨可能会戳破自己的一些内脏之类的这种情况。
3: 尤其脊柱骨折，它会一动的话会出现横断损伤，因为神经横断损伤是恢复不了的。
2: 所以这真的是知识呀，大家要明白这个情
3: 况。所以说我们好心不能做过，
0: 不能办坏事，
3: 哎，不能办坏事，
2: 能做的咱做，不能做的咱千万不能做。
3: 尤其老人跌倒。

0: 其实老人的话，绝大多数可以说99%都是好人，专业碰瓷的极少见
1: 啊，
0: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过于担心，因为我们有民法典184条明确规定，如果我们出于救人，如果真要出现二次伤害的话，也是免责的，也是免责。
1: 而且包括现在这个，不管是行车记录也好，还是这个市区的监控也好，
2: 对，天眼系统也好啊，就是都是能够给你证明的，
1: 提供一个保障。
0: 关键也有盲区，所以我们在救助他人的时候，
1: 一
0: 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2: 啊。
0: 你看，刚才我们想讲说，其实一定在自己安全情况下，自己能接受情况下再救助他人
2: 啊。
1: 对。
0: 比如说
2: 小蒋当时救的时候想了吗？想这些了吗？
3: 因为他那个路段是安全路段
2: 啊，
3: 我已经判断了，然后也叫那个司机放了就是
1: 三脚架，
3: 对，三脚架，然后拦截了、
2: 拦截了，
3: 对对对、
2: 啊、
3: 而且正好是
1: 周围人又特别多嘛，
3: 对，
2: 都有见证者，
3: 对，而且我有把车挡在就是把我当时骑着电动车正好挡在那个路口那里
2: 啊，
3: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再猛冲过来。
2: 你看我们志愿者真好，就是跟着队长之后学的都融会贯通了、
1: 对，
0: 我们小蒋这个在现实生活他不是救一次
2: 啊，不是
0: 救
2: 一次，
0: 不是
2: 救
0: 一次、
2: 啊、
0: 其实他主要还是有家的影响、
2: 啊、
0: 他爸是我们海南红十字会的
2: 哦、
0: 还是个军人
1: 哦、
0: 他爸也救过很多次人
2: 哦，
1: 相当于是这个耳濡目染，
0: 对，
2: 传承了
0: 家
2: 教传承，
0: 影响很大、所以这个爱心也是
1: 接力下来了，
0: 接力下来了。
1: 哎呦，
2: 就是跟两位在聊天的时候，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已经溢出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啊。
1: 是的，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然后通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世界急救主题，然后关注到不同的一个群体。像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新就业的一个群体，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着重根据这个群体吧，跟蒋老师和王老师来沟通一下。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广告和宣传，大家可以为我们的右下方点赞，同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啊，各位功德无量，谢谢各位的爱心。稍后我们的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海秀快速路，包括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些主干道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秀英大道跟向荣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现在呢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差不多四建公寓这个附近，然后反方向由南往北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这个秀华路路口的附近。这块上的话呢，它这个队伍也是断断续续的啊，就有时候车多的时候会排起来，然后但是很快就能过掉，大家呢就注意来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的话呢，目前是这个从南海大道这边过来，然后过了秀华路口之后，继续要上到海秀桥的这个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在匝道部分有明显的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

0: 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4: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3: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5: 老师您辛苦了，
13: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快乐到底是什么？
1: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
0: 空。
1: 北京时间下午4: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就要到11假期了，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防晒呢？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我们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1: 最后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依旧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这次去的呢依旧是9月份的阿勒泰，9月20号正式出发，包含了魔鬼城、喀纳斯以及和睦村。同时报名呢还会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都会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带大家一同出发。各位呢想了解详情，可以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不单单是教师节，也恰逢了2026年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口市红十字会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长福。王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我们2025年海口市见义勇为，同时也是我们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同时也是就在身边的我们的队员啊，欢迎我们的蒋婉珍。婉珍你好。
3: 你好。
0: 欢迎各位啊，那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通过左上角的关注点一下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点红色的头像之后有一个蓝色的字视频号交通954，点关注。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培训这个急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心以及这个知识啊，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了解并且都应该来掌握的啊。我们交通954呢也是联合了海口市红十字会，跟大家一起来在9月12号上午的9点钟面向各位来公开报名公益应急救护的培训。那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呢包括了心肺复苏、 AED 的急救这些技能。那考试合格呢会颁发证书啊，大家可以回复急救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扫码来进群。
1: 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也是提到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外卖小哥跟快递小哥啊，可能这两个是属于在路上遇到的比较多的。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咱们王老师王队长，说这两年参加我们培训的啊，或者说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这个外卖小哥是不是数量一年比一年要多啊，目前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2: 对，因为现在一个是个体他们也对这个急救感到越来越重要，另外他们那个不管外卖骑手啊还有那个快递公司啊，他们公司层面也在组织他们那个员工做一些相应的培训
1: 啊。

0: 所以目前的话其实还是数量蛮多的。
1: 对，数量越来越多。
2: 我们主要给他们来进行哪方面的急救培训呢？其实急救的内容还是蛮多的。那我们针对这个新就业的群体主要是有哪几方面的培训内容呢？
1: 其实培训内容的话，对于他们各 自身来说，因为海南高温高湿 高温高湿主要是避免中暑。中暑的话主要要明白中暑，比如说什么是先兆中暑啊，轻症中暑啊，重症中暑，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我们稍微有点头晕啊，头痛啊，这在热天的时候，比如说出汗多，这是先兆中暑，他体温不会高，这样休息休息，喝点水，这样不会有什么生命上的问题。如果你体温超过38.5度，这也可能是轻症中暑，可能这要休息几个小时。如果说一摸烫，很烫，超过40度，这个皮肤干燥，这典型是重症中暑。就是
0: 尤其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这有热射病，而且死亡率是很高的
2: 啊。
1: 所以说让他们明白一个如何预防，比如说他们那个特殊职业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晒这个吃好的那个营养均衡啊，关键要对刚才您说的
0: 多喝水，
1: 喝水，而且喝水要会喝
2: 啊，
1: 不能渴了才喝。不可也要喝，要少量多吃
0: 啊。而且喝水这块是不是说要喝那个淡盐水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淡盐水
0: 啊，
1: 而且淡盐水，我就是说，我们说第一生的盐水是0.9%，
0: 对，
1: 它要比这个稍微再低一点点
2: 啊，75%啊、6%啊都行。
1: 啊，对对对，就0.75%、0.就是这点，
0: 可以往水里面
1: 加一点
0: 点
1: 盐，食盐
2: 啊，
1: 加一点点。对，然后里边必要说加点糖也可以，而且每天喝水，比如像男同志不能少于2000毫升，就是饮水。
2: 大家去衡量一下今天的水量到了吗？
1: 对，到了。除了一日三餐以外，喝汤以外，同时也要一定要喝水。另外累了一定要该休息休息，因为海南有室外温度也能达到体感温度能达到40度，有时候。
0: 是的，
2: 而且是尤其是骑电单车的话，离那个地面特别的近。其实那个太阳，对太阳的热辐射，它就是聚集，它反射回来的那个弧，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1: 一个是中暑，另外就是一个是运动伤
0: 啊。
1: 你看他有时提东西，有时没楼梯的话，他要帮人提上去啊。
2: 对，
1: 很容易出现这个运动上损伤。所以说出现运动损伤的话，比如说腰扭伤，该如何处理？所以要教他们扭伤的话，一定是早期，不管是踝关节扭伤、腰扭伤，一定是早期冷敷。
2: 早期先冷敷。
1: 对，千万不要揉
2: 啊！
1: 72小时之内一定要禁止，就是说热敷或用活血药。一定要72小时以后。
2: 所以大家注意，其实他们这个外伤很容易就伤到了，比如说他要一边接单一边看手机，然后还要看走楼梯，然后还要看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职业其实是还蛮容易受伤的，
1: 很容易，尤其这个擦伤
2: 啊，
1: 擦伤，你看他们为了赶时间，尤其这个骑得快，尤其闯好像个别有人为闯红灯，
0: 是
1: 很容易出现这个车辆的滑倒，
2: 对他有那个时间倒计时嘛，
1: 对、
2: 啊，你有那个倒计时的话，大家心里。就那个预期就想往前赶，
0: 而且大家有平常在那个电梯里偶遇到这个外卖小哥的时候，可能也会注意到，就是
2: 慌慌张张，
0: 一个是
2: 匆匆忙忙，
1: 满身是汗，
2: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很多外卖小哥我看到的啊，都是拿着那个手机，那个手机屏是都不是完好的。啊，很多外卖小哥那个屏他都不是完好的，
2: 对对对，
0: 肯定都是有一些这个摔了呀，或者是这个碰了之类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他们去自知一下。
1: 所以我跟他们培训一个，就是说生命高于
2: 一切
1: ，一定要稍微慢几秒钟也可以。另外刹车一定要好。
2: 检查
1: 一定要检查
0: 刹车片，一定得好的，
1: 一定要好。
0: 这是关于这咱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的一个急救培训，
1: 因为这个职业这个群体是很大的，
0: 对，
1: 在全国各地这个群体是非常非常
0: 大的，应该说一年比一年人还多，
1: 对，一年比一年人多。
2: 那我们想问问婉珍啊，如果你在路面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其他的群众想要帮助这些外卖小哥的时候，或者是咱们的这快递小哥的时候，你会不会现场给他们进行一些意见或建议，或者你自己亲身经历过，除了上一次的那个救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事例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3: 是还有一次的，有一次是在当时的工作楼下，正好我下楼的时候碰见那个有个女孩子，也不是闯红灯吧，她就是抢那个倒计时。

0: 抢黄灯，
1: 对，抢黄灯骑车然后被撞到了。真的，我去的时候感觉当时已经有交警在现场了，但是他比较无助吧，他就也是很冷淡的就是坐在那里，然后我当时去看已经伤口创面比较大，已经看到骨头了，
2: 哎呦，
1: 因为是撞到膝盖，伤的比较严重。然后当时我爸正好就是他到旁边散步，他看到我了，然后我说爸爸，我说得救一下，我爸说，我爸就转头赶紧跑回去，去家里面拿了那个
0: 急救工具，
1: 对，因为正好就在我家
0: 附近，
1: 对，就在我家附近，就是很近，特别近，然后赶紧跑过去拿了，然后给女孩子包扎了，然后安慰她了，当时女孩子可能
0: 也是被吓到了吧，
1: 被吓到了，然后一看刚开始给他急救的时候人比较冷淡，但是我后面
0: 就已经麻木了，那会儿
1: 抱着他的时候
3: 他可能也有点傻了，当时就吓得有点
0: 恍惚了都，
1: 对，然后当我抱了他一下以后，他就在我怀里面哭得特别大声，嚎啕大哭，
0: 就是才缓过来，
3: 对，一下懵掉了，可能人在那个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他是整个人的情绪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
1: 对，
3: 我
1: 当时还说他怎么这么冷静，
3: 这么淡定。
1: 我说你好勇敢呀，
0: 师哥已经吓傻了。
1: 我说你好勇敢呀，然后他才对我点了一下头。我说你要抱抱吗？然后他就抱着我，然后就开始哭。我当时想，确实也挺可能当时吓有点吓得厉害，
0: 吓晕了
3: 所以就是其实自己愣神都没有愣过来，后来是看到帮助之后才表示了这个激动和感谢。
1: 当时也有问他有没有人帮助他，他说经过了好几个人，有一个阿姨给他拿了一团布给他压着伤口，但是没有人敢去给他包扎，因为可能大家都不太
0: 也不会，可能是，
1: 对，但是其实也有伸出援助之手，
0: 就遇到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没有这个专业知识的话，想去帮忙也是有点无力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只能说是打电话给120，其他的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受到的这些急救的培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发关键词急救啊，发急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是9点钟啊，9点整，在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培训中心，我们会进行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等急救技能的一个培训。大家如果说想来免费参加咱们这个培训，然后学习一下相关的急救技能的话呢，可以发送急救过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席位了啊，
3: 对，
0: 招满80个人，我们就不再额外扩招了。
3: 哎，现在是60多了啊，抓紧时间。然后我们也请王队跟我们来分享几个家庭实用的这个急救方法吧，因为大家
0: 还是家庭遇到的比较多。
3: 对，因为在家里面可能比较实用的，让咱们的老人啊、孩子们啊都能够受益的这一些内容，急救内容。
0: 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一般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哪些啊？
4: 好，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我们那个骑手。其实骑手这个安全头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买质量好的，一定把那个扣，就是那个卡扣一定要扣好，因为我们从交警部门了解，它有时候卡扣很松，起不到保护作用，因为我们外伤基本上只要倒地上基本都是头部先着地，
3: 都是头先着地，
4: 对，头先着地，所以说头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交警查头盔，然后有的市民误解为了罚款，不是罚款的问题，只要是保护
3: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4: 生命安全，好，现在我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家庭中，其实我们家庭中常见的，比如说小的外伤，你说切菜一着急不小心切个口，
0: 切到手了，
4: 对，切到手了，就是这种小的口的话，如果很小的话，只是滴血。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可以不到医院，
0: 就包个创可贴嘛，
4: 包个创可贴，可是包创可贴前一定要用水冲洗，把伤口里面异物一定要冲干净，
3: 流动的水，
4: 流动水，
0: 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刀是切过生肉嘛，
4: 对
0: 啊，会有细菌，
4: 而且比如说手，比如说有脏的话也要洗干净，打肥皂都可以的
0: 啊，
4: 关键是怎么让血就不出，就是要压住那个手指的两侧一压，因为动脉是手指的两侧，
3: 手指的两侧
4: 这么一压，
0: 压伤口的两边，
4: 不是
0: 两头
4: 手指的两侧，手指根部的两侧，
3: 这
4: 样再冲洗，冲洗干净以后，然后比如说可以用碘伏擦一点，然后

0: 然后用创口贴贴完以后再外边压一下
1: 啊，再压一下，再压双双。
0: 对，也就是说有个别人可能用那双氧水不能用双氧水。
2: 哎呦，那个可痛啊！
1: 双氧水太烧了吧？
0: 对，
1: 烧痛。
0: 这您说对了，它是强氧化剂
1: 啊。
0: 用完双氧水以后，伤口是很难长的，
1: 愈合不了，
0: 愈合不了。对对。
1: 但是碘伏就不痛，我用过
0: 碘伏，效果也好。
1: 对，
0: 也不能用75%酒精，
1: 也杀呀那个。
0: 也不利于伤口愈合。
1: 对
0: 对，所以说现在。尽量也不要用红药水或紫药水，
1: 嗯，
0: 反而用碘伏是最相对来说
1: 最
0: 好，
2: 效果最好、最温和的。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大的，如果说感到切的很大，要到医院去，大的、深的，
1: 嗯，
0: 一定要到医院。
2: 嗯，
0: 所以这种伤口一定要注意，不做任何冲洗，
1: 不做任何冲洗，
2: 深的就不做冲洗。
0: 对，只要是到医院处理伤口，不做任何冲洗，都不涂抹任何药物。
2: 哦，
0: 只要把血止住可以的，把它找个干净的。布啊或什么
2: 扎上
0: 或那个毛巾呢、
2: 啊、
0: 把它压住是可以的、
2: 哦、
0: 原则上一般如果说不是很大的出血的话这种压住是可以
1: 止血的
0: 对、
2: 哦、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一下包扎、
1: 哦、
0: 如果严重的横断损伤或碾压伤、
2: 嗯、
0: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压不住包不住的话这时候要上止血带
1: 嗯，
2: 但这个可能家里头大家
1: 止血带是不是得提前备呀、啊？
2: 嗯，
0: 不用，家庭一般没有这个
2: 备的很少，
0: 只要用宽带子就可以。
2: 哦，
1: 宽
0: 带
1: 的带子，
2: 什么丝巾呐、
0: 啊、
2: 这种的，
0: 丝巾领带这样都可以，
1: 给它扎住是吧？
0: 把它扎住在伤口的上端。
1: 啊、
0: 嗯，一般我们在上臂哪里？上臂上三分之一。
2: 嗯，
0: 下肢在大腿的中上三分之一这个位置。
1: 中上三分之一，大腿的中
2: 上
1: 三分之一，
0: 对，膝盖上面还要上
2: 啊，
0: 千万不要用铁丝啊、电线啊、绳子绑
1: 啊，
2: 要用
1: 绳子太细了是吧？
0: 太细会伤到皮，因为上止血带它只要通过这种加压阻断动脉的循环
2: 啊，
0: 这个像大出血一看，这个血一直咕咚咕咚往外喷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压不住的，一定要就是说。要会快速止血，
2: 把它堵住，
0: 把它堵住
2: 啊！
0: 这种外伤，
2: 嗯，
0: 尤其我们住家里，有些现在越来越老年化社会，
1: 嗯，
0: 老年人就说肌肉萎缩，
1: 嗯，
0: 或者骨质疏松，它容易倒。其实这种倒原因非常非常多，
2: 嗯，
0: 不管滑倒啊、晕倒啊，这种倒的话，我们注意一定要会处理，千万不要感到地上凉啊或有水把它移动它。如果真要是。老人出现骨折的话，你一动的话，那会出现严重的二次损伤。
2: 这也是我们上时段说到的这个问题。
0: 对，所以说，如果说老人能坐起来，他自己慢慢坐起来；如果坐不起来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动他，让120专业人员去处理，就陪伴着行了。
2: 这是关于老人如果是突发昏迷晕倒，
0: 对，晕倒、
2: 摔倒、
0: 摔倒。其实我们老人是要听到倒地声，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要过去问他、哎、怎么了，怎么倒地上了。
2: 嗯，是头晕呢，还是
0: 他能看你的话，证明他是清醒的。
1: 先看看他的意识，
0: 先看他意识。对，最重要是看有没有意识。如果一过去以后，一拍到孩子没有反应，面是苍白，没有心跳呼吸，这是突发心脏呼吸骤停。这时候把他面朝上，就平躺在平的硬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涉及到心肺复苏。
1: 嗯，
0: 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就是我们本周六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0: 的，
1: 对，
2: 通用的一个技能。
1: 对，大家可以来报名啊，回复急救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交通954就可以扫码来进群了。
2: 是，
1: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王队，这个烧伤和烫伤其实在家庭也特别特别的容易发生。
0: 尤其我们今天我还到928医院，他们就是谈起这个烧烫伤问题。
1: 嗯，
0: 其实很多因为家里处理不当，就是影响后续的，就是这个治疗。对，所以如果说第一时间出现，就是因为烧烫伤，比如说烧伤，如果身上有火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在原地滚呐、
2: 啊，
0: 就是说那个扑灭火，应用干净毯子把它
2: 脱衣服，
0: 就是
2: 滚
1: 滚打滚
0: 是滚，或把那一个毯把它包住，就是那个
2: 隔绝空气嘛，
0: 隔绝空气。
1: 嗯，
0: 对。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不小心被油或蒸汽或开水，比如说烫到哪里，
2: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是冲，流动水冲，
2: 拿凉水冲，
0: 对，冲的话注意不要对着烧烫伤部位冲，从上到往下流动着冲，
2: 哦，
0: 因为你直接冲的话会伤到受那个烫伤的部位，
2: 那个冲击力会比较大
0: 一点，对，冲击力，因为流动水它有一定冲击力，所以从上到让流动往下冲。
1: 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它降
0: 温，
1: 是不是？
0: 降
1: 温，
0: 对，
1: 让它那个伤口降
0: 温是最重要。一个第一时间冲，大量水冲，冲多长时间很重要，
1: 嗯，
0: 冲到没有症状为止，
2: 就你觉得
1: 不疼了，
2: 疼了，
0: 不痛了。这基本上要在15分钟、20分钟以上，
1: 一直冲啊，
0: 一直冲
1: 哦，
0: 冲和泡。

0: 啊、嗯，冲换炮。
1: 那冲完之后呢？
0: 冲完以后有可能会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
1: 哦，还得冲、
0: 啊，还要冲，而且抹药的时候，一般来说这样处理的话，要两个小时以后再抹药。
2: 哦、
0: 嗯，所以早期抹药也影响它散热。
2: 哦，
0: 千万不要用民间的方法，比如说抹牙膏啊，
1: 啊、
0: 嗯，倒酱油啊，
2: 这都是错误的。
1: 还有倒酱油呢？
0: 有、
2: 哦、有有有，
1: 就白成白，
2: 还有什么白糖水、啊、
1: 成白切鸡了？这倒酱油、
2: 白糖水啊，这种都有，好像是就是好多秘方啊。
0: 不，每个省份有每个省份的那个
1: 独家秘方。
2: 山西就是搞醋。
1: 但实际上，大家家里头，其实很多家庭可能像刚才说那个止血带不会有，但是烫伤膏可能会多多少少都会备一根。
0: 对，烫伤膏还是
1: 嗯，
0: 还是基本家里因为有小孩儿，一般
2: 都
0: 备。其实预防最重要。由于小孩儿，就是说现在我们烧水都是用烧水壶，一定要让孩子就是说拿不办不到的地方
2: 啊，远离那个，
0: 远离那个的预防是最重要的。反正出现情况，比如说烫衣服上，尤其第一时间脱或剪
1: 啊、
2: 嗯嗯。
0: 如果你要是超过一定时间以后，就跟皮肤连在一起
1: 哦，
2: 所以
0: 这种太难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重的话，一定要到医院，
2: 嗯，
0: 而且到医院以后保护创面。就
1: 是
0: 千万不要涂抹任何药物，
1: 不要自己去动它、
2: 嗯、
0: 对，千万不要涂抹任何药物。
2: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你就自己别弄了，抓紧时间去医院。
1: 嗯，
2: 反
0: 正如果少的，比如说我们不管油啊蒸汽或者什么烫伤的话，第一天冲的话只是红一点，
1: 嗯，
0: 其实抹点烫伤药膏啊，这样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2: 嗯、
0: 1.8都不会有。
2: 哦，
1: 是这个烫伤可能是平常大家生活当中、
0: 嗯、
1: 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啊，但是也不容小觑、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么多的一些遇到的突发的问题，
2: 嗯，
1: 那欢迎大家可以在本周六上午的9点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学习我们
2: 急救知识，
1: 对这些急救知识，
2: 嗯，
1: 大家可以发送急救，发急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2: 嗯，
1: 还可以来扫码报名，可能到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再晚点时间，就报名截止了啊。
2: 嗯，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王队和婉珍分别用一句话，来呼吁一下大家，好不好？
1: 嗯、
2: 那有请谁先来呢？
0: 好，我先来吧。
2: 行，王队先来吧。
1: 嗯。
2: 嗯，
0: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 嗯，
0: 其实我们学这个急救知识，也是帮自己，关键时候也能帮助他人。
2: 嗯，真好啊！
1: 是，
2: 来，婉珍。
3: 我想说的是，急救知识我们可以慢慢学，但是愿意上前的善心是最珍贵的。
2: 嗯
3: 嗯，就算当时大家不敢上前施救，但是只要你守在患者的身边，然后去打120，这就已经是很棒了。
2: 嗯，
1: 尽力而为。
3: 嗯，对。
2: 嗯，
3: 然后再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希望大家在闲暇的时间来多学学急救知识。
2: 嗯，
1: 感谢我们，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啊！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也有个别路段上的话，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现在滨海大道这边啊，全段基本上都是比较顺畅的，目前呢就是在国贸三横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滨海立交桥这个方向，在信号灯前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在龙昆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在信号灯前也是得需要各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秀英大道的话是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目前南北双方向这个车辆都还稍微有一些偏多，像由南往北的话呢，队尾是排到这个美排由南往北啊这一块呢，现在是这个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就是在刚刚过了这个秀华路口之后，一直到这个海盛路口。

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些偏多。然后反方向往南海大道的话呢，主要就是目前啊，在向荣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这个秀华路口附近。所以呢，大家行驶到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目前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

0: 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节目。
1: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那是回家的期盼。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5: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7: 老师，您辛苦了。
5: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醒了好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2: 天
1: 马
2: 行
1: 空。
2: 北京时间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
2: 行
1: 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2: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在下班路上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目前的话呢，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通行压力都不算特别大啊，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在秀英大道里边，秀英大道在海南省商业学校，包括在海波农贸市场，就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来走，目前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啊，通行这个排队排的还蛮长的。大家有走秀英大道北往南，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妇产、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筑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2: 另外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新疆来了解详情。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几个席位了。我们本次的行程呢，是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9月20号，还有10天的时间就正式出发了。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会包含一个中秋节的这个3天的假日，所以就相当于大家要请假的话，请4天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到魔鬼城、去到喀纳斯、去到禾木村，都是阿勒泰的经典风景。同时呢，报名还会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会有专业的领队、金牌的导游以及坏坏带大家一同出发。想去的朋友可以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了。
1: 没错了，由交通954联合海口市红十字会开展的公益应急救护培训活动现在面向各位来招募了啊，我们限时80个名额，培训呢在9月12号的上午9点整在市红十字会的培训中心举行。那在现场

0: 我会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心肺复苏、AED 这些急救的技能啊，而且考核合格呢就会颁发心肺复苏加上 AED 证书、那大家可以扫码来进群啊，大家回复急救两个字，回复急救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扫码来报名吧。
1: 点呢说网约车的职业病也很多啊，说有这个猝死的情况也存在。确实，因为网约车的话，它其实本质上跟坐办公室，就是行为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就一直在那坐着嘛，对吧？包括在车上，虽然说也有空调，但是毕竟也是要直面阳光，因为它那个玻璃你再厚再黑，它也挡不住紫外线直接射下来。所以在一整天白天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连续8个多小时、7个小时都要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包括一直在那坐着也不动，所以说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各位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也可以报一个这个急救的我们免费的培训去学一学。
0: 对
1: 啊，
0: 就是帮自己也帮他人嘛。
1: 肯定是希望大家用不上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是真万一到那个时候了要用上了，我路上遇到这种情况了，你肯定还是有用的嘛。
0: 刚刚王队也说了，就那4分钟非常重要。
1: 对，
0: 就是你就是倒下的那4分钟是黄金4分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有刚刚也是我们结束直播之后呢，现场也是跟我们来示范了一下很多的急救的这些动作啊什么的。我觉得首先王队特别热心，然后婉珍呢也是别看表面上文文静静的啊，
1: 柔弱弱的，
0: 对，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关键时刻非常的首先冷静，其次懂得急救的这个专业知识，再次就是能帮助到身边的人啊，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偶像了啊。
1: 是，
0: 也是2025年见义勇为奖这个获得者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爱的奉献的这个路上走了这么久。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急救知识啊。
1: 是，然后豆浆油条呢说，马哥啊，最近各大厂商的卖手机的操作的好迷，说9月1号呢大幅涨价，9月9号又降回来了。我说降了吗？我还真没注意最近这些厂商手机价格有没有降啊。说看这个华为是降回来了，说苹果18 Pro 呢预计9999起步，说华为不会也涨到这个价格吧。哎呀，这个价格还真就不好说了。我说的如果是涨价的话，肯定是跟最近内存涨价有关，但是后续降价的话，估计也就是因为竞争压力比较大嘛，三大厂商小米、华为跟苹果就同时在9月份开发布会，而且它离得又特别近，肯定是看友商那个价格啊定个什么价，然后我稍微降一降，对吧，抢一份这个市场份额，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那个荣耀现在也出了一个就是 Magic 9的叫做机器人手机，也定价的是9999。
1: 荣耀的什么贵了？
0: 荣耀也是9999，它是机器人手机，主打一个智能，然后9999的还送一个，就是老用户嘛。今天我刚接到那个推销电话，
1: 我都差点忘了你是荣耀用户。
0: 荣耀用户啊，他就说你10块钱，这10块钱可以给你锁定一个名额，然后给你送一个什么呢？就是那种荣耀的那种
1: 充电器，
0: 充电器加一个那个镜头，就是那个什么镜头啊，就是可以放在
1: 长焦镜头吗？
0: 哎，对对对，送一个这个，就是你老用户拿你这个手机
1: 10块钱送一个镜头，
0: 对，拿你这个手机来置换，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不是 Magic 7吗？
1: 哦，要拿手机置换是吧？
0: 对 ，Magic 7可以顶一定的价格，你再付10块钱，它会有最高24期的免息零利息，然后让你分期来付剩下的钱。就是对于我们老用户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说它提前，它也是9月28号发售。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长焦镜头
0: 10块钱，
1: 荣耀10块钱就能买到。
0: 但是你得把你的这个旧手机就返给荣耀，
1: 给他。
0: 哎，对。
1: 我说呢，我说这我们这 OPPO 的怎么得2000多块钱才能买那个长焦镜头，差太多了。
0: 买这个系列不就是属于荣耀的这个
1: 旗舰机
0: 嘛？然后他就是打电话嘛，就是要不要交这10块钱
1: 啊？
0: 只要你10块钱。
1: 就是要你的手机加上10块钱，
0: 对，
1: 你给了吗？
0: 没有
1: 啊，就估计大家平常也用不太上，
0: 因为我手机还可以用啊，它也一点也不卡，
1: 就主要
0: 内存也够，它也是比较。我也不知道你那个机器人手机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这一个概念就想让我花10块钱，那不可能。
1: 而且主要是像我们平常也不是那种老出去玩或者老出去旅游需要
0: 拍
1: 风景，
0: 照对，对于我来说也不是这种
1: 那个长焦镜头一般是可能你离得特别远去拍山啊水啊会能放大很多倍嘛。
0: 我不是那种风景
1: 一般都是拍人嘛，
0: 对，我就是自拍嘛。
1: 可以试一下 vivo，
0: 给我个美颜就可以
1: 转一下 vivo
0: 啊。结果我打电话说，哎呦，十块钱啊，这个天悦女士啊，
1: 挺好，
0: 十块钱买不了吃亏吗？
1: 最后还是拒绝人家
0: 了，拒绝了，
1: 挺好，挺好
0: 是吧？这定力还是蛮足的。
1: 我们只要不花钱，亏的就是他。来吧，我们在下班的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0: 啊，歌手我对他倒是了解的不多。
1: 这首歌很喜欢。
0: 这歌我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歌真的是很特别。
1: 你猜我今天上班路上听的是哪一首？
0: 昨天那个？
1: 嗯。
0: 叫什么来着？生死相随，
1: 对，生死相随，我还专门发你
0: 啊！
1: 哎呀，真好听啊！
0: 是那个崔子格老师跟
1: 杨培
0: 安老
1: 师，没想到杨培安老师在这首歌里的演绎，
0: 他一点都不高音，
1: 对，一点都不像那个《我相信》里面的杨培安哦。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0: 低了八度了，这个
1: 搜一搜那个《生死相随》这首歌，真的，昨天小马老师推荐了之后，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回去听啊。我也是在就是单曲循环的这首歌，蛮好听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手呢，他不是一位单独的歌手啊。它是一个乐队
1: 啊，一个乐队
0: 乐团
1: 啊，那就很好猜
0: 了，很好猜。
1: 本来乐队也没有几个，
0: 嗯，因为我们的时间剩的不是很多，我就直接说了啊，是一个乐团。
1: OK，
0: 是来自于台湾省的一个流行摇滚乐团，
1: 嗯，
0: 是2002年正式出道的，同时也是00年代华语乐坛现象级的摇滚团体，
1: 哇哦，
0: 以炸裂的高音、悲情的摇滚出圈，也是 KTV 高音的代名词，
1: 哦，
0: 三个字的名字啊。然后它里面包含的是主唱。鼓手、吉他手、贝斯手和键盘手一共是五个人。然后那个主唱的老师呢非常特别，一个是他个儿特别高，那个主唱老师个儿特别高，
1: 那我知道了，
0: 一米九几，
1: 这么高的人还能唱那么高的音儿，实属不易啊。对
0: 对，一般高身高比较高的
1: 都唱不了高音，
0: 男性他的嗓音会比较沉，
1: 对，这是
0: 像姚明啊，你像奥尼尔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是身体的这个生理构造上决定的。
0: 你越高，你的声音越粗。
1: 对，
0: 嗯
1: 啊，你像吴碧霞老师，为什么能唱那么好的花腔女高音？
0: 个矮
1: 啊，腔体特别通啊，嗯，然后整个的这个通唱的这个速率，循环的这个速率特别的高。
0: 嗯，
1: 当时不是还有那个在医学角度上来分析吴碧霞老师吗？
0: 你低了好使劲儿。
1: 对啊，你
0: 下盘稳。
1: 对，然后你使这个丹田气，可能别人要使8分，你使5分就到了。
0: 对
1: 啊，嗯，这样子。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
1: 团体是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是谁
0: 啊？很简单啊，团体的一个出道时间，他们是2002年正式出道的，然后在2002到2006年这期间特别的红，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他们乐团的同名专辑啊，就是那三个字，其中呢有一首歌曲一炮而红，那个歌特别高。嗨 C 持续的高音直接是火遍两岸三地，就基本上很多朋友去了 KTV 之后啊，什么都不干，先点一首这个歌，甭管能不能唱得上去，先开嗓啊，先开嗓。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曲啊，比如说在2003年发布过一首歌《天高地厚》啊，《天高地厚》这个是写给乐团成员追梦的一首励志歌曲。
1: 唱这首歌在 KTV 我们还有一个故事
0: 啊。是吗？
1: 啊，对，我待会儿跟你说，你先读。
0: 行，
1: 可逗了。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经典歌曲，比如说在2004年发行了这个主打歌曲《海阔天空》，
1: 嗯，
0: 啊，跟那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重名的，拿下了金蝶奖的最佳摇滚歌曲，同时呢还演唱过这个《千年之恋》啊，《千年之恋》
1: 特别难唱，
0: 是
1: 啊，这首歌真的超难唱的，
0: 是和戴爱玲合唱的一首国风摇滚，
1: 哎，对，本来戴爱玲她其实就是。是个大腔调的女生嘛，
0: 嗯
1: 啊，她唱了好多那种大开大合的歌，然后再配合上这一位男歌手的这种
0: 劲儿大，
1: 就是他俩就是应该是钢
0: 力大专飞，
1: 小钢炮碰见了大钢炮，
0: 就是一个力大专飞，
1: 哎，对，
0: 没有任何的技巧，就全靠身体机能顶上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在
1: 实的，他们都是唱实的那种高音，
0: 都是实声，
1: 好牛啊。
0: 在2007年呢，他们这个主唱啊是宣布退出这个团体，就单飞了，
1: 对 对。
0: 后来呢，合约到期之后，这唱片公司是只愿意续约主唱他一个人，就不再续约其他的四位乐手。但是呢，这个主唱他想要更多的做个人化的音乐，也不想再做乐团了。那初代的五个人就此解散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完整的重组过。
1: 嗯，
0: 但是他们后来呢，又找了一个新人啊，找了一个新人，又重新组了他们这个新乐团
1: 啊，
0: 相当于第二代。
1: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水花，好像现在也没有发什么新的专辑什么的。
0: 对，但是好像现在在那些音乐软件上，那些经典歌，他们经典歌曲应该还是
1: 原版
0: 原来的版本。
1: 对，
0: 啊，
1: 在那个网易云，他们的那个版权，第一版权在网易云。
0: 对，
1: 然后里面的都是他们原来的，就是高高的主唱的那个版本。
0: 嗯，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说不上来它是几个字儿，它是英文加中文的一个组合。啊，
1: 它跟一个地方有关。
0: 对，跟一个地方有关。
1: 嗯，对，
0: 翻译过来的话是四个字。
1: 对，
0: 翻译过来是四个字。
1: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跟一个地方有关的又有英文的歌。
0: 这个歌呢是诞生于某城市的百花深处胡同。

0: 的百花录音棚啊，然后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02年，也是刚刚出道的那张专辑当中的，特别火。
1: 嗯，
0: 做摇滚翻唱改编，也是华语乐坛当中摇滚加京剧融合的一个特别标杆的作品。
1: 那一段时间特别多，
0: 对，
1: 什么《将军令》啊，记不记得那种歌？
0: 嗯，
1: 特别火，《新贵妃醉酒》啊，就是。
0: 但其实像将军令我觉得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他将军令里面并没有涉及到太多的这个花腔，
1: 对，
0: 是吧，京腔
1: 也有一些，
0: 但是不多，
1: 对，不多，
0: 没有他这个这么明显，
1: 对，他这个就是很明显，然后还获得了什么什么融合大奖，就是不单单是在那个流行歌坛当中获奖了，
0: 对，
1: 还在那个就是剧圈也获奖了。
0: 而且很特别的就是这首歌，因为它是里面在歌唱方面包含了两个角色嘛，一个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本身，另外一个就是他主唱本人又模仿了京剧花旦的唱腔，花旦是女生嘛，
1: 那就有点像李玉刚老师，其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1米9多的大个儿他还能模仿这个花旦的一个唱法，
1: 真的，他的这个声音啊，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塑造力啊，我觉得真的是在现在的华语乐坛当中都是比较
0: 很厉害，
1: 难能可贵的吧，我觉得就是比较稀少稀有珍贵。嗯，
0: 然后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以一名现代游客的身份夜游京城的视角穿梭古今，讲战乱下的千年别离与等待，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保留了
1: 超好听
0: 京剧的锣鼓、戏曲的旋律、
1: 嗯、
0: 同时还包括了摇滚的这种狂烈的风格。
1: 你别说，他单飞之后就没有这么好听的代表作了，
0: 可能跟制作的这个公司有关吧，
1: 团队啊什么的都有关啊。
0: 对，
1: 然后我那个梅梅也说，我也想知道那个故事啊。
0: 你说吧，
1: 我讲给你俩听啊。
0: 行，
1: 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本专业的在一个班的，除了我是学钢琴专业的，其他不都是学音教专业的嘛、
0: 嗯？
1: 他们有主项就是学声乐的嘛，
0: 唱歌。
1: 对，唱歌的嘛。然后我们如果去 KTV 玩呢，就基本上就是看那些唱歌的人，
0: 他们科班自己唱，
1: 他们科班的人在一起唱。一般情况下，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女生一般都会翻八度来唱他们的前
0: 八度，
1: 八度，翻八度来唱前面那个声嘛、
0: 嗯。
1: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你要再翻八度唱的时候，就已经达到女生的 high F 或嗨意了，
0: 那已经是人体很极限的声音了。
1: 就是很多女生一般情况下就是唱不上去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被就是有一位女生就是翻上去之后就是被男生来嘲笑，有的翻不上去的话也会被男生来嘲笑，
0: 就里外里两头堵。
1: 对，那个声音、嗯、然后有的人呢就唱不上去呢，就会低八度唱下来
0: 啊、
1: 嗯、啊，前面还是高八度，然后下面就是
0: 一个天山一个盆地。
1: 对，所以在现场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作为一个钢伴就只能静静的看他们表演型人格在表演，
0: 静静的看你们装。
1: 对、
0: 啊、
1: 是的，就是你要是跟那些学声乐的人在一起唱歌的话，就是压力极大的。
0: 是、
1: 啊、
0: 那确实
1: 是。
0: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就算是真正科班出身的同志们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拿捏它。
1: 有流行演唱的那个男生专门去用这个原调唱他这个歌、
0: 嗯、
1: 其实是很难达到他在录音棚录的那个状态的。其实你这首歌单拎出来，你让他自己去唱现场，他也达不到咱们听到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他应该就是几气儿几气儿的连着录，然后再把它合成一段、
0: 嗯、
1: 他要一起唱下来是非常难的，
0: 很难，不能做到 one take。
1: 对，不能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蛮好玩的。
0: 你像这个初见也说了，说今天我就直接发答案就不唱了啊，太高了唱不了。
1: 真的高。
0: 你像他们这个组合真的是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唱的话很难去唱。
1: 对，
0: 然后这首歌是他们那些歌曲里面又是更难唱的一首，就是难上加难的这么一首。
1: 真的真的太难了。
0: 就像那个花腔，它里面那个花旦的声音，你现在随便找一个
1: 对、
0: 我们男生过来都没办法去唱。
1: 其实他最难唱的并不是那个、并不是那个死了都要爱，不是那首歌。
0: 对
1: 啊、那首歌其实还好唱，我们
0: 算是他们歌曲里好唱的。
1: 我们班的同学男生如果学流行演唱的基本上都能唱这首歌。
0: 其实离歌跟死了都要爱都不算
1: 特别
0: 难
1: 唱。对，就是难唱的其实就是今天猜这首还有那首天高地厚，就这两首是很难唱的。
0: 这是真
1: 还有那个假
0: 真专业的，
1: 还有那个假如那首歌、
0: 啊、
1: 也很难唱
0: 啊
1: 最难唱的是这三首，并不是就是他最火的那。
0: 但是这三首里面要排的话我觉得还是这首最难
1: 唱。对，这首第一。
0: 嗯
1: 这首第一
0: 可以算得上华语乐坛里面流行歌曲
1: 独树一帜
0: 啊，特别难唱的一首。来看一下，基本上大家猜的也都是 没问题啊，Mr. C 呢说他们的这个高音。

0: 啊，无人能敌啊。来听一下 Jason 姬红发来的
1: 唱了吗
0: 语音消息啊。
1: 我特别想听听大家唱。
0: 他不是唱，他应该不是唱。
2: 他那么高个子还能唱那么高音。
0: 嗯。
2: 主要是你很瘦。一般声音比较粗的话都会壮点或者胖点，瘦点可以唱。
1: 对。
0: 是他那个身体就不太符合那个正常人类的那个机能。这声音长那么高的调还那么高。
1: 姬红是医生啊，其实在这个医生的角度上也给我们俩刚才说的话做了一个认可。
0: 对，来吧，我们给大家揭秘一下，同时呢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这首歌放完我们就不再说话了啊。
1: 嗯，
0: 我们就
1: 祝大家快乐
0: 啊，周四快乐。
1: 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皮肤科的专家啊，跟大家来分享防晒的妙招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信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明天见了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啊。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有不少路段上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首先在秋海大道这边，目前呢是在延长线的部分，金盛达建材城这个路段上往绕城高速的方向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刚好就在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一块，而且还有一些车辆要进出这个建材城啊，所以说大家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是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估计啊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还有现在在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呢通过监控来看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增多的，尤其是在各个匝道口的位置的时候，还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啊，大家呢也是咱们

0: 这个互相礼让一下，不要去强行的变道加塞之类的。现在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往迎宾大道，包括海德路口，然后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还有现在的这个国兴大道跟大营山东二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快速路的方向，以及秀英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万达广场这个方向，信号灯前也是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这个排队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三十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

0: 心。
1: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6: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孩子喊什么来
1: 着？坏大婶，坏大婶，那个贼亮的东北老娘们，赶快上播了。
0: 这不是来了吗？别催我，都给我催出毛病了。

0: 师节呀，祝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来我来帮你们捏捏肩膀。来我再帮你们捶捶腰。
1: 赖坏，我也想帮老师们捏捏脚。
2: 小蛮子真的好孝顺啊。
0: 孝顺这个词儿这个时候用不太对头啊。大丸子，你不想为老师们做点什么吗？
2: 我想坐在老师们的腿上。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怕老师们翘二郎腿。
0: 那翘二郎腿确实是对身体不好。现在17:4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招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或者是摸坏也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4，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贝儿们呢、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也就是说这次行程最多再挤四个人进来。如果你想往进挤一挤的话，请你死劲往里挤。不死劲往里挤的话，我怕你错过等明年。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码，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哦。
1: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
2: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0: 你们俩到底谁发动感光波呀？别打起来啊。
3: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多，目前啊像在这个永万上匝道还有在这个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通行的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就是因为车多的影响啊，通过高空巡视的话暂时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就是车多的一个影响，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咱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尤其是在这个从匝道汇入到主路部分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了。在另外反方向，如果是去到国兴大道去到这个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好在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啊。龙昆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上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多，目前呢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有明显排队，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桥面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差不多就需要在过了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拥堵情况会有一个极大缓解。然后反方向南大桥去龙昆北的话也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在这儿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包括南海大道跟坡巷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红城湖路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

0: 部的排队的。还有现在的南海大道跟永万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这个西海岸的方向，还有现在在永万路这边啊，目前呢是在枫叶学校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也比较集中。秀英大道的话呢是和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在这个路段上队尾直接排到了秀华路路口的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来吧，18点钟之前啊，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啊，逮到听众就是一顿乱夸的。所以如果你希望被主持人抓住然后一顿乱夸的话呢，都可以在18点钟之前主动向主播示好。努力的表现自己，努力的展现自己的魅力啊，争取快点让主播发现，然后给你一顿乱夸。
3: 乖乖，村垃圾队长小秋来了。
2: 小秋师傅啊，小秋师傅现在已经是很期待的小眼神在瞅着我们节目了，就期待着我们节目给他一顿乱夸。怎么说呢，小秋师傅他是属于人见人爱鸟见鸟呆，迷倒万千少女。
3: 坏坏，什么叫万千少女
2: 啊？万千啊，这样的帅哥那也是能够刺激帅哥市场的呀。整个帅哥市场都被小秋师傅给刺激个够呛。
4: 坏坏，春波小哥哥怎么夸呢？
2: 春波小哥哥，富有才华的小哥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天崩地裂水倒流。任何帅哥见了他都发愁。这春波真的是太厉害了，威力大无边。
3: 坏坏，拐过飞舞来啦，
4: 小姐姐给我夸。
2: 来吧，夸夸宛若飞舞吧。
4: 我觉得宛若飞舞好美啊，是那种想让人立刻存档，怕下一秒就忘记的惊艳啊。
3: 坏坏，花开竟无声美女也来了。
2: 花开竟无声也是大丸子夸吗？
4: 必须的。我们节目组夸美女我是最溜的呢。花开竟无声美女，我好像理解了什么叫造物主的不公了，把美好都倾注给了你。你这张脸就应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供后人瞻仰。
2: 深海不夸一下吗？
3: 坏坏，深海属于英雄和侠义化身结合的版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不爆胎。
2: 呆头呆脑杨小姐又来了呀。

0: 闹的杨小姐，你的出现让周围的景色都自动变成了背景板呢。你的美貌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旋律，直接拨动我们的心弦。
1: 耳钉爆料说，这个东站桥底下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啊。东站桥底下有交通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坏坏怎么夸夸耳钉小哥哥的？
1: 耳钉小哥哥那肯定是戴耳钉特别好看的。耳钉小哥哥那肯定最好看的就是他那大耳朵了。对吧？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啦。耳钉你自己承认不？欢迎听友十月。
2: 这位叫十月的小可爱今天更可爱了。你的颜值是那种让照相机都感到自卑的水平。你美的想让我跪下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这是何等杰出的作品呀、
1: 啊！十月，小丸子都要给你爸妈跪下了。你说你都美成什么样了？方程式说，开心大丸子是海南第一舔狗。
0: 坏坏，我说话真的很像舔狗吗？
1: 好像是有那么点味道，是有那么一些些舔狗的味道。
0: 这位叫方程式的帅哥，我也舔舔你吧。你的帅气自带氛围感，走到哪里你都是焦点呢。
2: 坏坏夸夸姐妹，
1: 姐妹的存在就是对美这个字儿最生动的诠释了。我都怀疑她这个美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每次见到他，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见到了海市蜃楼。怎么样，被主播夸懵了的听众啊，请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一啊。被主播夸懵了的听众，请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一啊。

0: 管阿瑞来啦，怎么夸？
1: 阿瑞，这个帅哥是真不好夸。他的风采犹如秋天的新疆，令人心旷神怡。这帅哥的风采无人能及。你瞅瞅你那英俊潇洒的模样，真是让人心生敬意呢，我都不敢靠近你啊。这位叫阿瑞的听众啊，你就仿佛阳光下的白马王子一样啊。

0: 咱们三舅在说什么呢？
1: 他在给到我就是一顿乱夸
0: 啊，
1: 虽然没有1980，也没有888，但是有个68也可以了。其实28就够了。
0: 不是，你怎么满脑子都是数字呢？

0: 啊，你是不是学数学学魔怔了？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数字没有一个是我的幸运数字。
1: 乖乖，那要怎么夸村长的三舅呢？
0: 村长的三舅啊，他那帅气的外貌，迷人的微笑，简直让导播老师陶醉不已。这个帅哥真的是魅力无穷啊。简直就是王子的化身呐、啊！你简直就是男人的楷模呀，村长的三舅啊！还有谁想让主播逮到一顿乱夸的？

0: 不负韶华。
1: 阿坏，来呀来呀。
0: 嗯，有被帅到，有被不负韶华给帅到。这要是走在街上看见你的话，我还不得忘了踩刹车呀。啊，一天天的，你路过的小草都变得更绿了呢，啊，你路过的花儿都更红了呢，你啥时候从我身边路过一下，让我变得更漂亮了呗。你路过小鸟，小鸟都飞得更高了。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这个海修快速路桥面上，目前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整个都处于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状态当中。通过监控来看，尤其是在海修桥正上方这个位置啊，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包括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反方向往西海岸这个方向，目前主要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队尾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路段上。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话呢，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滞留，要等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些。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在滨海立交桥下边，然后就是要右转进入到龙坤北路方向去的车辆，在信号灯前也是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因为现在龙坤北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就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都是非常不好走的。那么反方向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的话呢，就是在几个节点的位置啊，像在海修东路这个匝道口，包括龙坤北路的玉河路口的位置，然后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就是车辆稍微有点多，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倒还行啊。国兴大道的话呢，现在是去快速路的方向，像在美祥路口以及在大阴山东二路口的位置，估计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反方向往琼州大桥，是在海府立交桥底下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路口，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以及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啊，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听友姐妹说。

那个由东往西啊，快到火山口大道下桥口的高速路上，有一辆车坏在那儿了，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啊。就是由东往西快到火山口大道下桥口的高速路上，有一辆车坏在那儿了，没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呢啊。欢迎听友杨啊，欢迎王。

0: 春风化雨润心田，良师引路在路边，啊不对，良师引路在身边，辛苦付出皆无怨，喜乐常伴福绵绵。来吧，春风化雨润心田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明娜是回家的期盼。嘉明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明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坏坏，这个原来啦。
12: 坏坏
11: 啊，
12: 每次的互动话题都是严师作对啊，那种文化都不行了。
11: 然后呢？
12: 换点活跃的话题了。
11: 不换，就是要限制你互动。春风化雨润心田，
13: 日夜操劳不等闲，
11: 愿君少点操劳烦，
13: 岁岁安康笑开颜。
11: 春风化雨润心田，如果你想活跃气氛的话，后边也可以这么接。春风化雨润心田，千万别得气管炎。不一定非得互动的像在作诗一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文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0: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2: 老师，您辛苦了。
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失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青然在说什么呀？
1: 说说大雨润心田，今天我买高手路我很开心的点子。
0: 今天什么玩意儿？
1: 说说大雨润心田，今天我买高手路我很开心的点子。
0: 今天你买什么玩意儿很开心的一天？买着啥玩意儿能开心一天呢？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买了一样东西开心一整天的时候啊。范小娟给我们反馈说，金茂中路网世茂东所有的电动车都堵住了那个右转道了，应该有交警过来疏导一下啊。现在车辆右转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情况了，金茂中路往世茂东所有的电动车堵住了右转机动车道，希望交警过来现场疏导一下啊！现在导致右转的这个机动车啊都没有办法通行了。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春风化雨润心田，春风化雨润心田，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2: 春风化雨润心田，祝所有的老师们今天晚上有好睡眠。我刚才差点就脑子宕机啦。
0: 能感受到你刚才的那种恐惧。
3: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4: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从秀英港这个附近就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排队了。然后整个队伍呢，是从秋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路上现在整体就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然后继续再往前，目前呢是从差不多还没到百方广场呢，就也又开始排队。这个队伍是从这个满福隆酒楼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啊，这两段路上现在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而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呢是去国兴大道，在永万匝道以及秋海匝道这两个上桥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尤其在海修桥正上方这个位置，就是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那么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效率就比较低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是在这个金垦匝道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还有现在的龙昆南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一进入到龙昆南路就开始排上了。然后包括像在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啊，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的绕行一下了。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丁村外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现在的这个一海大道跟在这个万达广场附近啊，目前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会稍微有些集中，就是在金福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报告报告，收到收到。不是你今天又在工作群里打了几个收到啊？呆头呆脑杨小姐又说什么了？
1: 说风话语问心弦，恋爱闲人我超甜。
0: 什么？
1: 说风话语问心弦，恋爱选我我超甜。
0: 恋爱选你，你超甜啊！我现在很怕超甜的东西。刚体完检，我血糖都高了，我得把甜的戒掉了。
2: 坏坏，竟然又来啦！
1: 对啊，我就是开心一天呐、啊。怎么啦？你也很开心一天吗？
0: 谁不想？
1: 那是每个很开心的一天，开心的一天吗？
0: 买个什么？我还是没听清。
1: 你也想开心一天吗？想开心一天，就买一个蜂蜜，就是开心一天啦。
0: 买一罐蜂蜜就能开心一天了。那是小熊吧？我可是小猪啊！我没有小熊那么喜欢吃蜂蜜。
2: 坏坏，村长的三舅又来找你说话了。
3: 风话语问心弦，
0: 嗯，
3: 大方的声音就是甜。
0: 是吗？
3: 不枉来到人世间，
0: 哎呀，
3: 爱永远在心间。
0: 这是我花50块钱雇的托啊。对我还不错哦。嗯，一两风怎么说呢？
1: 春风化雨润心田。
0: 嗯，
1: 你能不能再借我100块钱？
0: 你先把你上次借我我借给你的那100块钱还了好不？春风化雨润心田，一想到有人管你借100块钱，你就笑开颜。
2: 坏坏，应该是一想到人家还你100块钱，你就笑开颜吧。
0: 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这爷又说什么？
3: 春风化雨润心田，海南的椰子就是甜。
0: 嗯，海南的水果没有不甜的呀。你告诉我海南的水果哪种是不甜的，给我钱我都找不着。在海南上哪给你找不甜的水果去啊？来，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开动脑筋想一想，春风化雨润心田，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的话，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呢？开启你们的表演。

0: 语润心田，谆谆教诲记耳边。
1: 讲台默默勤奉献，祝愿老师们乐绵绵。
2: 这今天大小丸子没少讨好老师们呢。想互动的听众啊，都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椒盐下酒猪手。哎呀我去，这可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去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咱们就找捷成装饰啊！交通九五四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那捷成装饰9月份呢，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吧。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咨询。
1: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呢？
3: 看报 ，Lady。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吧。请听好了，题目是这样的啊，封神榜你们肯定都看过吧。那么在封神榜中经常出现一座城市叫朝歌，你有印象不？经常出现一个城市叫朝歌吧，那请问它是位于现在的哪个地方呢？它是位于现在的哪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3个参考答案吧。第一个参考答案呢是郑州，然后第二个参考答案呢是商丘，第三个参考答案呢是鹤壁。你怎么选？在封神榜中经常出现一个城市叫朝歌，请问它是位于现在的哪个地方？你懂不懂了？ A 呢是郑州啊， B 呢是商丘，然后 C 呢是鹤壁。来，大家可以抢答了，答晚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车牌号码为琼 ADZ0899 的这位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琼 ADZ0899 的这位车主啊，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忠实铁粉茶香呵呵骂你了，谁叫你压实线呢？你不好好开车呢？那不骂你骂谁呀？都好好开车，别找骂啊！

0: 一下茶香赫赫又说什么了啊。
1: 春风化雨润心田，
0: 嗯，
1: 我想找个地方吃东北的定三鲜。
0: 嗯，
1: 不过你有没有推荐？
0: 我有推荐。哎，那家地方，那家店的地方在哪儿来着？叫什么来着？哎呀，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东北饭店啊，东北饭店叫啥来着？六合，六合呀。

酱小馆啊，在海口好几家店呢吧，他们家的东北菜还算是挺正宗的呢啊。要么就是去东北人儿，然后龙湖天街那儿还有一家东北馆子，叫什么关东小莫东北菜，他家的菜也还

0: 挺有东北味儿的。还有一家吃东北菜的店啊，叫趴小锅呼饼，这是吃那个东北铁锅炖的店啊，南海城有这家店。啊，还有一个东北本家小厨，东北本家小厨，这都是东北味儿挺正的店啊。想吃东北菜的都可以去试一试，看看去哪家方便就去哪家呗。其实你说东北味儿的菜吧，我觉得那个八达什么八达卷春饼店是不是啊？那家店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反正就是什么什么春饼店啊，也挺好吃的，里边的东北菜都还是比较正宗的口味的啊。那想找东北味儿的菜，问我肯定是问对了。春风化雨润心田，9月20号跟着开心坏了组合，跟着交通954一起去新疆好好的休闲休闲。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了啊，马上我们准备进入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
1: 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还是有不少路段上，目前呢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车辆比较多啊。像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这个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目前啊，像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还有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包括国贸三横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主要是去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然后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也就是在秋海匝道的路段上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还是在海秀桥正上方的位置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然后这一段的话呢，是差不多在快到这个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然后一直去到国兴大道都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反方向从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呢是排到了现在这个桥中的路段上，这一路段上啊不太好走。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从这个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海德路口，包括在过了海德路口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整个还是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的。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咱们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南海大道目前在龙湖天街以及在海垦路路口的位置，都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

0: 滨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武功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汽车东站的这个路段上，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3: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4: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第一手共第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20: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9: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21: 老师您辛苦了，
19: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2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你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

0: 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3: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大光光，
0: 我依然是坏坏，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听友无言问了一个问题，说海口有没有正宗的西藏菜呢？还真就没有。而且说实话，西藏菜我吃着真是不怎么能吃得惯的。一两风说，我下周就要去沈阳出差了，就可以吃到正宗地道的东北菜了啊！沈阳的烤鸡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烤鸡架还有那个拌鸡架都好吃。刚才呢，咱们在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那个知识问答题。题目是在封神榜中经常出现一个城市叫朝歌，那么请问它是位于现在的哪个地方呢？ A 是郑州， B 是商丘， C 是鹤壁呀。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在现在的哪个地方呢？我们会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OK Lucky Dog 说，是不是在商丘呢？

0: 听友阿川说我选商丘吧，欧阳说是祁县啊，那你选的就是鹤壁。齐天大圣也说是鹤壁啊。听友君说一定是鹤壁了，小雨说肯定是鹤壁了，刘之宇说选 C 吧，鹤壁吧，然后幸福说应该是鹤壁啊。大强说朝歌就是现在的商丘。听友琉璃说车牌号码为穷 ADS3257， 这位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穷 ADS3257， 这位车主，大家都在排队执行，就他一直对我啊，一直在那块按喇叭，真是太没素质了，太坏了。那就是强行加三了是不是，欺负你哈。哎呀，你说说，嗯，这人怎么就这么欠手似的呢？
1: 乖乖，那我们要怎么收拾他一下呀？
2: 我觉得应该把他的车牌放在我们家里藏起来。
0: 还是放在交警那块藏着吧。咱家还是不要藏这玩意儿比较好。哎 ，banana， 这爷又说什么了？
3: 春风化雨润心田，海南的椰子就是甜。
0: 哎，这个播过了。
1: 乖乖又播错互动消息了，罚款10块。
0: 应该播的这条啊。
3: 乖乖，你帮老乡找个东北菜馆，真的用心。你帮我找个女朋友一下喽。
0: 不是，我自己都找不着对象，凭啥你就认为我能帮你找着呢？我自己都找不着，那帮别人找就肯定能找着啊。
1: 坏坏，村长的三舅来答题啦。
3: 鹤壁，
0: 选的是鹤壁啊。深海，
3: 必须是郑州。
0: 郑州，听听青然怎么说。
4: ABC
0: 你全选了。嗯，你一顿乱选。这是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呀、啊、加油啊，你好吗？
4: 好好好，是生气。
0: 来听听 Daisy 怎么说。
5: 好好好好，是河南鹤壁一线。
0: 他这个名字咋念的来着？
5: 报告报告，是河南鹤壁一线。
0: 导播老师，你再读一下，忘了。
6: Daisy
0: 啊 ，Daisy， 我刚才是不是读成 Daisy 了？应该是发 A 的音，我发成 D 的音了。这个题的正确答案确实是应该选 C， 也就是鹤壁呀，朋友们。朝歌就是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祁县，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啊，曾经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和春秋时期魏国的国都。朝歌在商代末期的时候是叫啥来着？是叫魅邑对吧？后来改成朝歌的啊，可以说是见证了商周更替和封神大战等重要事件了。在商纣王时期呢，朝歌是达到鼎盛的。后来不是随着那个封神演义等文化作品的流行嘛，朝歌这个名字就重新进入到了咱们的视野啊，成为了商朝辉煌和封神大战传奇的象征。
2: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0: 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琼州大桥啊，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主要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目前车辆呢稍微有一些偏多啊，就是在桥中间的位置，包括在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车辆有点多，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一段上的话呢，反正现在特别不好走，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反方向，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话是在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之后，排队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还有在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目前是在海秀桥正上方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秀英大道是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目前队尾是接近到秀华路口的附近。那么南海大道的话呢，是在永万路口的位置往这个长流的方向，目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啊。现在看一下整个队尾已经排的超过了华信物流城的这个路段上了，这一段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确实不太好走。那么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是排到碧桂园的这个附近。目前不管是左转进椰海大道还是直行去龙昆南啊，在这儿都得耐心等待一下，还是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夹塞。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目前从这个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会不会王药师来呢？
2: 快我选 C， 选 C。
3: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在鹤壁，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啊。谁获得福利的，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然后听友维健说，西藏菜是啥菜呀？这肯定是没去过拉萨喽。其实西藏菜呢就很有特点啊，之前在拉萨呢有打卡了一家当地的网红餐厅，就是正宗地道的西藏菜，都是需要排队吃的。但是说实话，我确实是吃不惯，不光是我吃不惯，同行的小伙伴们也没吃出个什么滋味来，那个味道说不上来是啥味儿啊，奇奇怪怪的，但是确实很有特点啊。像什么那个叫什么名来的，哎，名字都可不好记了啊。藏式血肠，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藏式血肠它就是那个羊血呀，混合那个糌粑粉灌入肠衣里头，煮熟之后呢，当地人是觉得软糯清香，很好吃的。糌粑也是当地的一种主食吧，啊，把它当早餐或者当主食吧，就是青稞炒熟磨粉，然后捏团吃。这玩意儿挺耐储存的，然后能量还挺高的那种啊。糌粑还有什么西藏菜的代表，我想一下啊，酥油茶，这个也是早上当地人比较喜欢喝的。还有甜茶，他们那边的甜茶就是红茶加牛奶熬制的，口味就接近奶茶啊，拉萨的街头还是挺常见的。还有那个土豆包子，就是土豆泥裹着那个牦牛肉的牦牛肉的那个馅儿啊，土豆泥裹着那个牦牛肉的做出来的那个馅儿，皮儿脆肉绵的那个感觉啊。还有炸灌肺是个什么东西呢？炸灌肺就是羊肺配那个酥油面粉煮后炸制，外酥里嫩的啊。酸菜面块啊，是属于当地的传统晚餐了，就是酸菜跟那个面块一起煮，麻辣鱼一体的，你是不是一头雾水？你瞅瞅你现在这什么表情啊，这是。
4: 坏坏，林芝藏香猪，大家应该表情不会那么的别扭了。
3: 啊，林芝藏香猪就是用高原特有的那个猪种啊，制作而成的，皮儿薄肉嫩啊，这个是属于地理标志产品了。还有那个西藏三大碗啊，西藏三大碗就是含那个藏红牛肉，还包含了这个咖喱羊排以及杂粮炖牦牛肉。这里头就包含了几种不同的肉。

0: 说到美食，问我就算问对人了。之前做了六七年美食节目呢。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给我用那个“春风化雨润心田”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春风化雨润心田”啊，“
1: 春风化雨润心田”。西藏的美食全都放在我面前。
2: 春风化雨润心田，我干活干得特别多，可是我没有怨言。
0: 春风化雨润心田，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红包多多，喜连连。

0: 隐士还说孙老师节日快乐。
1: 慢点吧，木法呀。
0: 嗯哼哼。黄先生说：“坏坏，你说说山西菜呗？山西菜都有哪些好吃的呀？”山西菜还用我介绍吗？山西菜你都不懂、哦。咱们海口山西老面馆你没吃过呀？我觉得山西最具代表的经典菜那就是大烩菜了，对不对？山西最具烟火气的菜呀，这谁没吃过呀？里边有好多食材就跟东北乱炖似的啊，有肉有丸子有豆腐粉条等等等等啊，混合炖煮，那个汤味是非常鲜的啊，然后口味很醇厚。怎么说呢，这道菜我觉得是老少皆宜。还有那个山西的过油肉啊，山西的过油肉你不知道吗？哎呀，这菜老好吃了。那个猪里脊切片上浆滑油，然后配上木耳啊蒜苔啊翻炒，再淋上这个老陈醋，这个色泽金黄金黄的啊，咸鲜带着醋香味，真的是绝了，朋友们。

了，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往前行。哎，山西还有一道菜叫那个醋椒羊肉吧，那个羊肉快出锅的时候浇上醋，我的天，那个醋香四溢啊，而且还不破坏羊肉的营养啊，这真是温补御寒的一道美食了，就很适合秋冬季啊。哎呀，9月20号能不能跟我去新疆了呀？一天天的，就剩最后四个位置，你能不能挤得进来了？一团已经满了啊，二团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新疆的美食那也是嘎嘎厉害呀，那么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谁能抵抗得了啊？我撸新疆羊肉串，我能从晚上8点撸到天亮。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各位宝们呢，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组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致电报名咨询。

0: 询专线
1: 139-766-2-0142 139-766-2-0142，一定要帮我们把电话打爆哟。
0: 手机微信同号啊，记不住手机号的就直接发新疆之交通局微信公号，然后手机号码什么的就都弹出你来了，弹在你的手机上了啊，包括这个详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都能弹在你的手机上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开心换类组合陪着各位一起玩转新疆北疆，一起把秋季的北疆的秋景尽收眼底啊。嗯，你们是27号回来，我是29号回啊。我除了不跟你们回来，其他时间都是陪在大家身边的，主要就是监督咱们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啊。别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这个要说话算话的。如果在敢欺负我听众的话，那我就跟你拼了。哼，你别看我小胳膊小腿的啊，收拾起人来那真是有一套的呀。哎呀，不会的啦，媒体监督旅行团是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强迫性购物啊，都是大家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所以这个团费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啊。但是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了。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龙坤北路这边，目前呢，去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稳定了，没有问题。但是反方向去世纪大桥，现在车辆又慢慢有所增加了。目前呢，主要就是从这个南大桥一进入到龙坤北路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的话啊，差不多是需要再过了这个滨海立交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大家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现在主要是在这个下桥口，也就是面前坡天桥这一块上，车辆呢会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通行的压力呢也稍微有一点点偏大啊。但是这一块它像在这个金陵花园的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大家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包括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信号灯前差不多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外人海鲜广场附近。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过监控来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没有太大问题。目前的话呢，还有两个地方，就是在秀英大道跟这个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滨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然后就是南海大道永万路口，继续由东往西的方向，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啊，基本上都已经慢慢恢复到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6: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

0: 心动力，有人在身旁。
1: 回来了啊！Lucky Dog 在说什么？
2: 放这个方式太好吃，这个方式几年不吃的，你吃的啥好看？这个什么时候再放点在一起啊？再不想吃了。
1: 那你
2: 这话不就是说重点嚼吗？
1: 你经费不够，肯定是吃不着什么太好吃的东西。各地的做法都不一样，用的食材也不一样。你说的那是东北的做法，那叫杀猪菜，在东北叫杀猪菜。不负韶华，你说什么？
3: 好喝好喝，别再说了，口水都流闭了。
1: 你来，又对我们节目有意见了是吧？一天天的。哎，我看刚才维健还有小梁教练啊，全都拿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了。各位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那么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呐，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啊，那就是咱们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上边印有交通九五四的 logo 以及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看看保温杯是什么款，是什么颜色的啊？男士都用蓝色那款了，女士就用红色那款了，好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市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马上出发了，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的时间啊！发送新疆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直接致电报名咨询专线也是 OK 的，13976620142，13976620142，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那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现在胡杨林到了秋季，就是九月下旬的那个时候呢，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那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呢。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有最后4个位置啊，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报名签和。

0: 弄缴费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的啊。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春风化雨润心田，春风化雨润心田，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春风化雨润心田，房东催租催了我一整年。
1: 春风化雨润心田，老板突然发大钱。
0: 春风化雨润心田，祝大家工资翻倍不差钱。

0: 村长的三舅怎么说？
1: 春风细雨任清闲，坏坏一天没得闲。
0: 嗯，
1: 大小王子来赚钱，工资到手笑开颜。
0: 他俩那么能赚钱吗？春风化雨润心田，月老牵线把婚圆。有装修需求的各位宝子们呐，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可以找捷成装饰啊，交通就是诚意推荐，因为找他们呢，你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份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那个家具啊，送电器等九重好礼呢。如果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拨打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装修或者是捷成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咨询了啊。
2: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们还是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请听题啊。你们肯定都吃过苹果，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苹果是什么时间传入咱们中国的呢？你该不会以为苹果最开始就是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呀？那苹果是什么时间传入中国的呢？给大家三个参考选项啊。第一个呢就是唐朝，第二个呢是清朝，第三个呢是明朝。哎呀，到底是从啥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是从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呢？还是从清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呢？难道是从明朝的时候传入咱们中国的吗？这苹果到底是什么时间传入中国的啊？来，枪搭开始，打满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要送出，赶紧来捡腐根了啊！最后一份椒盐下酒猪手了，一份价值88元哦。你们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是可以看到这道菜的啊，真的是好诱人呢、啊。

心田，甲方爸爸，不刁难。导播老师切歌。

打开抖音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点点关注啊。打开抖音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点点关注啊。嗯，一水楚兰说苹果是清朝同治年间传入中国的，说的这么详细是不是搜了豆包啊？王家说是从清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吧。桃之夭夭答的也是清朝。嗯，听友袁说应该是清朝。许北北说唐朝，唐朝啊。天涯0616答的也是唐朝。隐士说明朝吧。英英怪说我是2009年开始买的苹果。马鸟湾猴哥说选 B， 那就是清朝嘞。这感觉好孤独，也没人跟我配合。如果你不喜欢我站着，我就跪着，我一直等你回来的那天变黑色。然后 do it 说唐朝的时候就有苹果了，就是那个时候的苹果不太甜，杨贵妃不太喜欢吃。

林君亮说，你能不能问一下车牌号码为穷 A246P0 的这位车主，穷 A246P0 在直行车道等红绿灯打着左拐指示灯是几个意思呢？忘掰过来了吧，应该是。

我去新疆肯定会回来的，你们27号回来，我29号回来啊。我没说我不回来啊。你想得美，还想让我不回来，做梦去吧。苹果到底是什么时间传入中国呢？正确答应该是清朝。苹果是在清朝同治帝在位期间传入我们中国的，然后它的原产地呢主要是欧洲地区啊。其实中国古代也是有自产的苹果，但是那个时候呢不叫苹果，那个时候管这种水果叫做麦，你听说过吗？麦这种水果早在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它的品种其实也是非常多样的，什么紫麦呀、绿麦呀，包括什么冬麦呀等等。它是原产于新疆地区的，就是这种叫麦的，它是原产于新疆地区的。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偏向于现在的那种棉苹果。然后介于麦这种水果的口感确实是不怎么好啊，所以呢等到这个苹果传入咱们中国之后，它就慢慢的遭到了淘汰。然后苹果的出现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欧洲了，后来呢是由罗马人率先对它进行了这个人工栽培，再然后呢逐渐推广到了欧洲的其他地区。等到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呢，不仅把美洲当地的东西带了出来，同时呢也把欧洲地区的东西呢带进了美洲，这其中就包括苹果哦。我是研究过这个故事的，研究的透透的了。后来这个苹果到了美洲之后呢，又经过新一轮的创新，从而就出现了更多的新品种了。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些苹果啊，它都是从清朝的时候传到咱们中国的，原产地主要就是欧洲地区。

好，淘气幺幺拿走了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份啊，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啊。懒人福橄榄糟粕处有需要的听众们，浓缩型的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但是如果你通过咱们交通954这个平台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进货价给你哦。你需要吗？味道真不错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哎呀，进货价给你呢，你得去自提去，不包邮了，邮费都比我们醋贵，包不起。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你就邮费到付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啊。学口才的话就来融媒口才吧，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呀，朗诵啊，什么演讲等等啊，各种内容啊，引导咱家孩子呢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呢会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宝儿都可以报名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没有大写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9月20号我们要出发去新疆，吃新疆的特大号月饼，吃新疆的滋滋冒油的羊肉串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直接打也可以啊，13976620142啊。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给我的抖音号点点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有一些记录的这个精彩。

0: 瞬间我们都会发布到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如果你也想看看的话，那就关注关注吧，记得点赞啊。我叫阿坏不坏啊，你要是发坏坏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你是可以扫码点关注的啊。好了，各位，我的嗓子都冒烟了，我都吭吭了，我都吭吭了，你们就放过我吧，别抓着我跟我唠嗑了。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尝试新动力。
1: 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听城市新动力。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了。像滨海大道、世纪大桥、龙昆北路、还有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现在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啊，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刚刚经过了一个这个南北东西双方向直行信号灯的一个放行，然后大部分车辆呢都已经通过了，可能还剩下少部分车辆，然后需要等待下一个灯次，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目前在金陵花园这个路段上，现在主要在主路部分还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辅路的话呢就是右转进入到南海大道啊，基本上能够直接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还有现在秋海大道这边是在海秀桥底下的位置，因为有围挡施工，所以说南北双方向啊，目前这个桥底下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提醒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9: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9: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1: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0: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2: 老师，您辛苦了。
1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As for money and get advice, as for advice.Get money twice. I'm from the dirty, but that Chico nice. Y'all call it a moment, I call it life. One
6: day, one. 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波利达罗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刚看到了 Jack Lee， 好久不见那个 Lee 啊，最近还好吗？来吧，在周四的晚上，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随时欢迎朋友们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看一下，先看一下今天的打卡沙发。嗯，今天第一位是秦墨凯，听说秦墨凯怎么回事？生病了吗？
7: 你说说我生病了吗？我爸爸妈妈给我。一起学口音，口音也好辛苦。
6: 喵！哎呀，是秦小然猫猫生病了，今天不舒服是吗？
7: 辛苦哥哥，我今天上小学，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咳得很厉害。然后呢，我妈就请假，然后呢，我就在家里，养病了。
6: 啊、你看。秦墨凯咳嗽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学上的啊，这压力怎么那么大呢？我还说呢，自从小学开学以后，每天就能听到妹妹的声音，听不到秦墨凯的声音了都。每天妹妹都说我哥哥在写作业。秦墨凯呀，也不用那么努力哦，还是要注意咱的身体好吗？嗯，往后是老朋友啊，小月亮、林俊美、阿达、玲花、奔跑的牛，欢迎朋友们啊！当然还有视频端的各位朋友，第一位来的是大梅。听听小月亮说什么了？
8: 早上好，橙子，你们今儿过得咋样？
6: 啊、
8: 我们这儿星期四今儿。我还没有起床，准确来说刚刚醒。
6: 嗯，
8: 待会儿上个早九学。
6: 嗯，你们那儿今天星期四啊？我们这儿星期四马上过完了，还没起床呢，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睡觉了。
8: 然后呢，昨天啊，我在亚米，亚米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网站，
6: 嗯，
8: 就可以买到很多中国东西。我在那上面。买了点月饼，买了点泡面，
6: 嗯，
8: 买了点麻辣烫之类的，
6: 嗯，
8: 花了差不多小100刀吧，
6: 嗯，月饼、泡面、麻辣烫，嗯，花600-700，那差不多得这个价格呀，省着点吃啊、哦，来听听阿达说什么。
9: 你
6: 好不容易赶到一回开场啊。
9: 话说昨天那个姐妹今天来不来啊？
6: 嗯，姐妹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你也不好好开导开导人家，就跟姐妹来不来，来不来，来不来，咱得等等，不知道啊。 希望呢姐妹能想通一点啊、哦，能放过自己，跟自己和解。来，林花。
10: 新城各地各地。
6: 哎。
10: 来发卡了，发卡了。
6: 欢迎欢迎欢迎。
10: 安九五，安九五，
6: 安九五。
10: 我走，我走了。
6: 啊，好的好的。奔放的牛说，星辰老师今天是你们的生日，撒花，今天是谁们的生日，都一块生的呀。星辰不过生日，星辰不是老师，人老师们的节日，这不是生日。那你总不能见到老师说那老师生日快乐啊，节日啊，节日快乐。你挺吓人的，说今天你们一块过生日啊。

0: 来欢迎糖果。张姨说秦博凯小朋友有点不舒服吗？多喝水呀，放松心情，成为小学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着急，都有点咳嗽了。我就觉得是压力太大了，从开学到现在，这是每天晚上都在家里边写作业，节目也听不上了，也没办法跟着妹妹和爸爸一起出来玩了。妹妹每天心情都很失落，是我哥哥每天都在写作业。你看看人家多要强啊，多优秀，以后不得了，真的是这的自律能力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养成了。欢迎炊烟袅袅，他说今天没有去健身房，坐等吃瓜，坐等吃瓜。姐妹，咱不是吃瓜啊，姐妹来分享心情啊，咱们帮姐妹来开导开导。当然希望她不需要这种开导，希望她自己能想通能想明白。但是如果说有哪些东西卡在心里边过不去，咱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欢迎 Demo。秦博凯爸爸说呀，是他妈妈给他上的强度太大了，偶尔也松一松吧，孩子还小，还要长身体，他心情舒畅了，心情好了，他才能学得好，是吧？那是才能长得好。快乐学习，不要刚一年级刚进入正式的学生生涯就给他上那么大的强度。那刚开始可能还好一点，但越往后他会累呀，他会累呀，他也是宝贝呀。陈娘娘说很好奇昨天的故事，那就听回听，听昨天的回听啊。来，阿南老师。
1: 哎，大怕喽，我现在已经到球馆准备打球了。
0: 到球馆准备打球了，你看大家都在关心。佳佳也说昨天那个小姐妹来了吗？她说那个男朋友捐了，自己不舍得，我们帮你捐。没呢，因为应该，不会那么早，应该不会那么早。来，
1: 谢谢张姨。
0: 你看那张姨就每天都得念叨着你，每天都得来问问秦博凯来了没有啊。

来，咱们这会儿呢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糖果也说了，爱自己第一位，太对了。这还用说吗？毫无疑问的啊。很多事儿啊，很多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劝当局者，因为他迷着呢，他出不来，只能是一点点的助力。就更多的呀，还是要靠他自己。

对呀，垂涎袅袅说爱人先爱己，风声又水洗。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遇到什么事儿啊，有什么故事啊，哎，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咱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是吧？很多事儿啊聊开了，你多听听别人的观点和想法，你大概就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一个人说不对，他可能这个人不对，两个人说不对，你还有可能是对的，但是三五七八个人都说不对的时候，你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不对了。嗯，青草说完了完了，不能背后蛐蛐人，一蛐蛐这个人呢就容易路过。蛐蛐你今天是不是你蛐蛐人，然后那个人刚好从你身边路过被听到了，哎，不用嫌尴尬。如果刚好他过来了，说哎真巧，正说你呢你就来了。虽然没说你什么好话，但是是事实。是吧，你让他加入了讨论，你说这个事儿对不对，我刚我说你，我说你嗯不行。不要嫌尴尬，你越嫌尴尬呀，嗯，就会越尴尬。下班赶紧回家吧，啊，你的通勤路程又短，五分钟的通勤路程都不用开车，骑个自行车啊，骑自行车不行，骑电动车就能到啊。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呀、生活呀、心情啊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咱们节目当中。周四的晚上，格力继续等着大家的到来。咱们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唐果说他也是，他每次啊蛐蛐别人，别人就会听到，无一例外，所以他现在都当面说啊，这就叫说曹操，曹操就到。唐果说今天心情很好，没有分享的。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也没来分享。心情好更得来分享，把快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你看，我就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快乐吧。

咱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啊，也可以来聊聊天。咱这个节目啊，不是听主播聊天的，咱这个节目是和主播一起聊天的，是吧？你其他的节目里边是主播单纯的分享，大家偶尔聊一聊，咱节目不是，咱节目就是一起来聊，你不来聊我就没什么聊的。

你大家来聊，哎，咱们一起，我参与参与，就我不是一个主导的作用，我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唐哥说最近心情都很好，从锻炼以来心情都好好，忙忙碌碌，那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就很好啊，那坚持是吧，说不定哪天一个单身的非常帅气的教练，他就都已经关注你一年多了，你没有发现啊，就你的这种性格，你的坚韧，你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说不定哪天就走到你的面前，你就跟你表白了。

唐果说他不要教练，怎么就不要教练呢？那教练那不都挺好的吗？难道那些传闻都是真的？我倒看小红书上有一些姐模呀，就发一些说你找男朋友不要找教练。我说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这找男朋友的时候在职业上面还有选择呢？那我也没听说找男朋友找主持人的呀。你看我们这儿那么多单身的啊，村长都没带好头，从村长就带头单身。

周四啊，依然属于没有什么晚高峰的晚上啊。再次提示朋友们，开车在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累天了，下班很疲惫，各地完全能体会，因为各地下班比你们还晚，所以呀 啊注意安全，滑滑回家。如果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糖果说他不找健身房的，你不找健身房的那还怎么找对象呢？你一个个现在你看身边这些人都进健身房都办卡去了，不在健身房的没几个了。你就是我这身边这几个想锻炼身体的全部都办卡了，只有我花了48块钱买个臂力棒天天掰。你该说不说，坚持它就有效果，朋友们，不是说一定得去健身房，我就掰这个臂力棒，我每天就掰100到200个吧，看心情啊。我现在呀，那肱二头肌，啊，那肩膀头子、胸肌都已经初显轮廓了。阿燕说呀，问我什么时候组个旅游团上山东，去我们家吃大闸蟹，大闸蟹。我组个旅游团，就是说想让我挣钱呗。都不用组旅行团呢。改天我大闸蟹我上链接。你到我直播间里来拍一下子，是吧？人家一个大闸蟹卖500，各地这便宜啊，咱卖300就行。300大闸蟹在我们那儿进货价可能也就15。糖果是我介绍的，我介绍的怎么了？我介绍的也没什么好人。阿达说下不了班了，9:20啊，还要去接娃下晚自习，那就去接呗，那就是吧，这是你欠的，你儿子你该的，你不接谁接？

0: 张姐说去健身房可以增肥吗？她需要增肥十斤左右。姐，去健身房增不了肥，去馒头房能增肥。啊，你这增肥你就得吃啊，减肥你就不吃，增肥你就得吃，就是高热量的，高糖高油，但是也控制一下，不能吃太多了，身体也遭不住啊。啊，唐果说健身房兄弟容易脱单，姐妹难脱单。那这话怎么理解呢？健身房兄弟容易脱单，姐妹难脱单，结果健身房的兄弟们都脱单了，姐妹们都没脱单，所以就是哇
1: 哦。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7: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6: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8: 老师，您辛苦了。
6: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有一位朋友说海口有啥好玩的，海口好玩的可太多了。我们有骑楼老街，有假日海滩，有海口湾，天空之山云洞图书馆，电工社，火山口，就是如果没来过的话，来海口待几天住几天你就了解了。那海口有最美的日落，凉爽的海风啊，美食更是多得很。欢迎我王杰，他说我来了哥，叫谁哥在那里？哦，王姐怎么是你？认做两回美容，给自己做年轻了啊！到这儿都叫我哥来了。这位2027年高考生来了，怎么我发现一个共性啊？每年都有高三的学生在高三的时候开始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星规也是这样的。欧元说看我直播就知道到了睡觉时间了，我当你的闹钟啊，快睡吧。欢迎刚刚下班的甜甜圈，教师节快乐姐妹。刚才阿燕说找我买螃蟹，我说我卖他300，成本15。他说你怎么能说大实话呢？15的大闸蟹我卖300，他还会买吗？你会的，因为别人15的大闸蟹卖500，我卖300，你不在我这儿买，你去买500的吗？来，朋友们，这会儿在下班路上，不管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里，在下班，不管你是在下班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家里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关于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啊，心情啊，咱们一起来蹲随有稿来聊聊天。小天天他爸说他还以为我要说美食更是一绝，他说我敢说他就敢听。那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我就不说别的，我就说两样，一样炒粉，一样猪脚饭，再加一样粉汤。难道不是一绝吗？如果这三样美食在你的从此在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你什么心情？你会受不了的。关起门来，自己家。

家里有哪些小瑕疵，咱们可以聊一聊。但是打开门对外，有外地朋友在的时候，一定自己家是最好的，知道吗？王姐说打错了啊，是他语音识别的啊。他说他能管我叫哥吗？我管他叫姐，他管我叫哥，那咱就属于是各论各的了，相互不影响啊，也有这种可能。你好好开车啊，好好开车。来吧，这位2027年的高考生，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会儿应该是在上晚修啊，上晚修，戴着耳机听节目，刚高三。刚高三就晚上就学不进去了。他说炒粉和猪脚饭不是他的必选菜单，那不是还有一个粉汤的吗？阿达说呀，哥弟是不是不喜欢吃烟粉呢？啊，都没见我说过啊，我烟粉呢可能不是那么的爱，但是呢杨咪啊，我加杨咪，我更喜欢吃烟面啊。随风说还有牛腩粉，哎，各种粉。哎呀，糖果说现在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走呢，今天锻炼结束了，你看看这路灯下的影子，那小腿细的，那小腰细的，姐妹不能再剪了，你看你再剪都瘦没了都。来，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胡爱怀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小天心他爸说呀，辣椒酱油拌饭才是他的必选菜单。他在江西待了3年，他已经不纯粹了。怎么就不纯粹了呢？啊？但很多哥弟呀，也都是非常能吃辣喽。哦，莫我心灵的不？看不起人，能吃辣的朋友多去了。佳佳说：“糖果呀，不能再瘦了，再瘦就比他比佳佳瘦不能，谁能比你瘦啊？你。毫不夸张的讲啊，我100多斤，嗯，就佳佳那个体型啊，我抓着他胳膊，我就转一圈，我就能给他甩起来。等我臂力棒，我再练一练，我都能给你举起来。来吧，各地呀，姐妹呀，俺们就动手搞了。哎，就是咱们听首歌吧，听首歌哦，听首快乐的歌来开启今天晚间的

你看看，莫文蔚都替我摇人了，歌里边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地来，几模一来，大家都来。小天他爸说呀，他能吸溜一勺芥末没感觉，你能吸溜一勺芥末没感觉，说明你舌头上的痛觉反馈系统失效了啊，这不是老板进假芥末就是他的问题了，芥末没感觉。

你可以做个小试验，就是那个风油精啊，滴拿一弄一点点，你在舌头上，你看看它，你感觉没感觉，能不能感觉到辣？如果也感觉不到辣的话，就是痛觉反馈系统消失了；如果能感觉到辣的话呢，就是老板进假芥末了。哎 ，DNA 说每次刷到都是你，感觉你一天都在上班。不要有这种感觉啊！不要，这是空间上的一种错位的衔接。糖果说：“你说我啥？刚好卡住，没听到，没说你啥哈。”我说：“佳佳呀，我说佳佳，我能给他甩起来。我臂力棒，我再掰一段时间，我能给他举起来。”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各地的节目当中。周四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心情，聊聊生活啊。

0: 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在节目里分享这个味全包子好吃吗？其实我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今天我就买了20块钱的包子，今天我是一天吃了六个包子。我发明了一个非常好的吃法，朋友们，跟大家分享分享，尤其是北方的朋友。这个东北菜里边有一道菜叫土豆烀茄子，哎，那个是拌面条，或者拌米饭，绝佳的配菜，非常好吃，非常香。我今天买了一份土豆烀茄子，然后呢买的包子，然后把这个土豆烀茄子塞到包子里边去，哦，一起吃，哇，大满，太满足了。吃的我都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快乐因子，哎，从胃里到全身在那跳，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尝，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来，属杨老师，
1: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龙哥南进城方向，快到消防培训基地了，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2: 是吗？那不是龙坤南，那是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回城，快到消防救援总队那里是吗？好的，收到收到。好，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姐妹。今天怎么了？怎么那么温柔呢？
3: 平时不是这样的哟。
2: 再说了，姐妹，咱现在，
3: 你现在是在去相亲的路上，是吧？你在调整你的状态，你在调整你的语态，我能理解。我现在你也不需要去相亲了呀。
2: 所以你今天晚上怎么
3: 有点不习惯？妈，这学期你是温柔班主任喽？
0: 大家说我现在也能把它丢出去啊，再练练能把它掰两半丢出去，那不能，放心吧，那绝对不可以啊，就各地这个经济实力这一块是不允许我这样做。

0: 来。
1: 嗯，现在我皮皮哥他掉了一次，我都瘦了两斤了，你要陪我一次烧烤就行。
0: 你鸡皮疙瘩掉一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小天野他爸说啥包子一绝了，去买30个。你吃辣椒拌饭吧，那包子也不辣，你接受不了。嗯，那让守阳老师说，哼，真讨厌。哦，不能这样讲狗弟嘞。我只是表达说你今天非常的温柔，想问问你是不是调整咱们这个风格了，那新的一年是吧，作为班主任老师也不能那么暴躁，对孩子还是要温柔一点咯，毕竟孩子们大了，你不要让人家毕业以后一想起来我初中班主任呀，是吧。

0: 优秀的你啊。我听听啊。
1: 不是，我就忙了一天了，谁有力气大吼大叫啊？等着，哎呦喂！
0: 哎呀，就这感觉，这就正常了。你看，对比一下啊。
1: 不是，我就忙了一天了，谁有力气大吼大叫啊？
0: 哎，正常的声音，这个我能接受。你再听听另一个。
2: 报个路况，龙春南进城方向快到消防培训基地了。
0: 谁能听出来这是一个人？

韩国是什么包在哪儿？这龙湖附近，在坡巷路上，味全包子嘛。最近一段时间在给味全包子打 call。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各地几模呀，来到节目当中，咱们再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

小甜甜的爸说，人家这叫可甜可咸，你不懂。对了对了对了，就你懂。四季豆说呀，好像工会还有单身联谊会。对哟，工会每年都有单身联谊，而且啊它不止一次啊，一般七夕会有一次，春节前可能还会有一次，有些时候很多次，它是跟不同的单位嘛，跟不同的单位之间来联谊。怎么你想参加工会的单身联谊呀？找对象单身呢？

0: 哎，
1: 我现在在城市路口，你信不信我一个方向盘拐过去，我不尊冲一下，
0: 你那个方向盘就一下就拐过来了。哎呀，来抽我，嗯，发工资啦。那你是来抽我吗？那你是来我这扶贫来了。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啊！挣钱不容易，省着点儿。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0:28，咱们先稍事休息啊，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5: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14: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6: 老师，您辛苦了。
14: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所有的好朋友。哎呀，刚刚随风啊一下子勾起来回忆了。嗯，他说让我回忆一下啊，之前是不是我带队去木兰湾做净滩是。不是2014年啊，2014年我刚来，2014年太早了，应该是2017、2018、2019那个时候啊，环岛旅游公路还没建，还没开始施工，至少那一段还没开始施工呢。就进去啊，要从村里边穿过去。我们应该总共加起来去木兰湾净滩是去了9次，去了9次，每次最少都是100多，最多的一次好像是2020年。2020年我们周年庆，应该是2020年我们周年庆，最多的一次去了接近500个人。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人管，是吧？后来呢，有人管理了，我们就不用再去了嘛。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还有没有这前几年跟我们一块去木兰湾做过净滩活动的呢？彬彬有礼。非常棒啊！今日流水948，服务分115啊，在线时长8.3，八个小时多一点，948。今天你看看，坚持坚持，就今天就1000了。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留言区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对，糖果的，糖果是他，净滩呀、植树啊、亲子活动都参加了。嗯，就那个时候就没有见过糖果长什么样子啊。他参加我们活动永远是戴着遮阳帽，戴着脸基尼的那种，捂得严严实实的。哎，就知道有这么个人，长什么样呢？就是个秘密。来吧，朋友们、晚上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青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星期六朋友们局地大雨，温度是24到31度。9月13号星期天阴天有大的暴雨，温度是24到29度。星期六今天这两天都有雨，而且还挺大的，就不太适合出门，不太适合户外活动了。

那接下来咱们听首歌吧。来，孙燕姿的这首《祝你开心》。

这首歌祝你开心。哦，欢迎往哪儿跑啊，姑姑不记啦，好久不见了，哥弟啊，最近还好吗？你是不是也不跑车了？那哥弟还得祝你花塞。糖果说我冤枉他了，去净滩的时候啊脱了口罩了。对不起，寂寞，对不起，我给你道歉啊。我在最近啊被槟榔，哦，对，去种槟榔了，你看看，那必须得我甩了，够得我甩了，塞钻比又来了。永不放弃也是啊，好久没空来了，那可不是吗？哎呀，大家忙起来好，忙起来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感谢往那跑，可以了。哎呀，挣点钱都不容易，是吧？咱还是得这个。省着点。来，朋友们啊，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也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Demon 说：“星辰哥还不下班啊？”星辰哥下不了班。先生哥得还有小一个小时呢，不想下班，爱上班，热爱工作啊，就爱工作。可以了，哥弟 OK 了啊。戴姆说天天熬夜咋不老呢？因为有美颜啊。永不放弃说每天下班太晚了，只能在路上车里听一听，是咱们的陪伴总是短暂。没有关系。总会有机会，总会有时间。

可以好好的聊一聊。王正宝说有一个月没听节目了呀。嗯，开心呢，开心，开心没在，不跟开心没在呀，开心妈妈都跑了，开心上幼儿园了啊，天天哭，嗷嗷哭啊。每天哭到嗓子沙哑。嗯，一会儿开心妈妈就来了。嗯。

呆梦说刚刚打车，司机跟他说，我们电台主播天天在节目当中提自己媳妇儿，啊，说烦死了，不是我们这儿的，不是我们这儿的。首先我没提过，啊，第二村长提不了，村长单身，周末单身提不了，张扬单身提不了，小马单身提不了，没了，能有媳妇儿的就这几个人了，没了。啊，能在节目里边提的就这几个人没有了，所以他说的肯定不是，我们频率，可能都不是我们台。我那我从来不提，就个人隐私不用让所有人都知道，是吧？那好朋友自然了解就会了解，是吧？没有必要天天挂嘴边儿。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它不一样。来吧，大家这会儿如果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到了疲惫，来跟各地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咱们来听听歌，希望能够缓解大家一天工作之后紧绷的神经。

有没有就是刚下班到家没吃饭呢？那先抓紧吃饭，先抓紧吃饭啊！克里小姨说呀，清一色的单身，可不是吗？怎么办呢？太愁人了。我就看那个短剧里边，短剧里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架空的，好像古代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单身的你到时间了，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把他们拉到一个广场上去挑媳妇去，你不挑，不挑就给你关起来，人挑了你要不嫁就给你关起来，就是强制配对。是吧？你说多少家长现在渴望，哎，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0: 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啊，听歌。
1: No dices nada romántico cuando llega el
0: arte. 来听一首。这歌就特别适合送给昨天的分享心情的那位姐妹。

这首歌多余的解释。何了一说是他喜欢那个，你不喜欢我也不放呢。嗨，不懂我了不是？佳佳说呀，听众都一半单身，你把格局打开一点，一半啊，这个比例有点低了。

娟娘娘说呀，也是昨天听了昨天的故事来的，这会儿姐妹还没有出现，有可能啊，有可能还没有下班呢，有可能很快就会在下班的路上。王大伯说全部都单身吗？哦，单身可多了，单身可多了。刚才往哪儿跑，还关心呢，说开心呢，我说开心开心，上幼儿园了，开心妈妈，一转头开心妈妈不见，这会儿又来了。对，你们家开心呢，开心最近状态如何呀？上次给他鼓励完上幼儿园又哭没

0: 状态稳定了吗？来吧，先关注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5: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5: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7: 老师，您辛苦了。
5: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里M9 周四的晚上，各地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

来先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马上发财说是 GG 的声声啊，他要听了，说星辰你倒是唱啊，我刚唱了，我唱完之后我发现我没开麦克风啊，我唱的就只有我自己能听到了。对，这个歌也非常的好听啊。哥弟跟大家分享的歌哪首不好听啊，当然也有不好听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好听我就会马上给它切掉，我这儿有切歌权。

0: 来，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不用，有些朋友还等了，不用等了啊！不是每天都会有故事出现的，咱们节目里没有故事出现是常态，有故事出现是意外。来，梁先生来了那么晚。
1: 清晨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
0: 嗯、
1: 啊，今天是我妈妈过的第19个教师节。
0: 哦，那也祝妈妈节日快乐。妈妈过第19个教师节了都。你妈妈过第19个教师节的话，那你妈妈最少得大我7-8岁。欢迎方心姐的时候，外面真凉快。对，最近这几天这个小风一吹呀、啊，就感觉秋天来了，就那么一丝的秋凉。从你的肌肤轻轻划过的时候，你觉得哇哦，就非常的舒服。

0: 猫的声音应该不是你唱的对吧？就是我唱的，那这点自信还没有吗？就是我小盖儿。
1: 星辰，听说你是90后、
0: 啊、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谣言的？既然你们不相信我是81年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06年的了。我今年20，我上学早，然后呢跳了2级。

所以跳了三级，去年大学毕业就工作了嘛，今年是工作第二年。怎么样，这个人设能不能立起来？以后人再说你是哪年，2006年的。再也不说自己是81年的了。兵哥说小的放学回来喊爸爸喊了不下20遍了，每次想起一件事哎，就得喊一遍。他现在安静的看电视了，老大下晚休也快进门了，等待另一波新的高潮。他说进门喊了4次了，答应声音小了还得重复的再喊一次。那你就激情饱满的回复别人的呼喊，是吧？你不管老大老二，但凡喊的时候你立马就到，是吧？他们一喊你是宝在，这不就行了吗？我们家那个但凡一直在那爸爸爸爸，我就直接俩字说话，他就不表达，他就一直要等着你给他反馈啊，是吧？他一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就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无名的人说呀，我要这样说的话他都19了，你十九了，你42了，你们家孩子19了，你42差不多，哎，刚刚好，你们家孩子19，你就是刚到法定婚龄你就结婚生孩子，然后他今年就19了，19呢就大一了嘛，今年一天给孩子多少零花钱呢？哎，这就没有固定的了吗？没固定的了，得看人家当时哎当下有什么想法，哎，要哪些新的方向的消费，对吧？昨天教师节给老乡给老师买礼物，其实呢是给想给自己买个礼物，顺便呢给老师买个礼物，但是你得找一个理由啊，你答应他呀，给老师买礼物，但他不认识，不识数啊，给了个100，他说你给我1块钱我能买什么东西。有些时候你看看你出力不讨好，哎，你给着钱你还得落埋怨，你说爸爸多不容易，爸爸多难呢，爸爸

名的人他说他和他的孩子们可都是好朋友好哥们儿，问我呢，我呀，我属于是怎么形容呢，我是我们家的黑脸，就是黑脸的蓝脸多尔顿道玉宝，哎，黑脸是谁朋友们，曹操是白脸，黑脸是谁来着，哦，张飞，我是我们家张飞，我属于 是黑脸的。风说主播酒量如何啊？主播酒量，我给你伸一根手指，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问我的酒量，我就跟你伸一根手指。嘿，一直喝。你有点过于看得起人了。啤酒一瓶喝不完，去吧，咱不说别的，就是啤酒这一块我大概能喝半斤。嗯，阿达说的对，一根手指就是

0: 杯了。有些时候一杯我还得给他剩一点儿，不能喝完呢，你喝完不就多了吗？来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喽，听一首安静的吧。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想来看看，快速的过一遍大家的留言。 Tom 啊 ，Tom 说黑脸就是包公啦，就知道包公。我刚唱的那个是个京剧。小吴说哥弟一杯酒，一杯啤酒你还剩一点，难怪你那么会养鱼，你真幽默。佳佳说呀，那比他好多了。他说你们喝酒都别和我说话，我醉酒气，你呀。拜拜啦，北京时间21:2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晚安各位，拜拜，明天见，再见，明天来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2: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7: 老师，您辛苦了。
2: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3。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10: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9: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1: 老师，您辛苦了。
9: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2011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助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4: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3: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

0: 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1: 老师，您辛苦了。
0: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6: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5: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7: 老师，您辛苦了。
5: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说到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

0: 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粉笔不会说话，却写下生活的春秋。
8: 黑板没有褶皱，却装下无限的梦想。
7: 三尺讲台是友情的天空，时光荏苒，师恩如山。
9: 老师，您辛苦了。
7: 祝愿全天下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

0: 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

0: 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感觉了哈。这两天是一个降温，但是紧接着呢会有一个热带低压是直接影响到华南地区的，估计会在13号吧。我看这个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分析的啊，可能是13号，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携风带雨的啊，会有这么一个热带低压影响到我们的华南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所以大家这个周末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我们也随时关注一下气象部门的气象预报吧，看一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叶呀，他说晨跑完坐在车里吃早餐呢，听节目棒棒的啊，你看这不就刚好对上了吗？有些朋友啊确实是在车里面扒了两口啊，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咱也慢慢吃啊。荒天说呀，粉汤加两个蛋不错呀，这个早餐啊。珊珊说小老头又休假了，是啊，是又休假了啊。上回休假呢是海口几天游吧，回来之后就发烧了，希望他这一次保重身体啊。Q 说呀，我刚说的三个模式他都有过啊，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做，有时候到单位吃，有时候在路上扒了两口，好丰富。以你起床的时间来定呗。来吧，听一听这位在路上扒了两口的小朋友吗？是吗？哪儿去了呀？你好啊。
1: 我在路上，在路上扒了两口。
0: 嗯。
1: 然后我要上学了。
0: 你上学了，你加油哦。在路上扒了两口，宝贝也要吃好一点哈。糖果说呀，单位是有早餐的，但是刚刚陪侄子吃完了粉汤，每次送他呀都他自己吃早餐啊。前几天呢让姑姑陪他吃，这两天就陪他吃了。这从小啊姑姑带到大的孩子那是离不开的呀。周末这周开始从今天开始到下一周啊，开启了他的休假旅程。我们期待他从小兴安岭给我们分享回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消息吧。让这世界先习惯方便地沉默着去倾听语言有趣。他这一走啊，咱们这宣传就得我跟大家慢慢的来分享了，因为还比较多。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啊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详情。佳丽呢，她说一直以来呀，从小到大呀都是在家里吃早餐，只不过之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住宿舍没条件吧，就只能到食堂去吃，但是除此之外呀基本都在家里吃，真好啊。是跟父母在一起那就是父母帮你准备，自己工作的时候那就是自己要煮早餐了，那你还是得会比你日常出门的时间要更早一点吧。季风说呀，单位是有早餐的，4块钱，这么便宜啊。他说昨天打球的时候啊，老婆在海淀岛意外的成交了一套房。啊，成交一套房这么轻松的？是你们买了还是你们卖了呀？97平。欢迎郑啊，这好多朋友是刚刚才关注到我们。有很多朋友估计是听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一直不太会跟我们互动。现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吧，它也一直都有在升级着吧，好多朋友就找不着它了。大家记得啊，你们添加朋友的话可以在那个微信里面搜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那边去搜索一下交通954啊，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找到之后呢就可以点击关注，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啦。不依不语呢他说今天开始又得一个人 主持几天节目了。下

周吧，下周把能拉的人都拉来上一上，丰富一下我们早上的声音。哦，打球的时候老婆在海淀岛买了套房，还可以哦。那你们看来是一直都有这个购房计划的吧，只是说刚好哎，昨天晚上是，这不就时机到了吗，是吧。来吧，咱们朋友们，你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啊，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话呢，可以去这个农村农场，那儿啊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啊，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大家可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啊。孩子玩你也可以玩啊，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发送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有颗懒胜的心，他说为啥不搞直播呀？你说我们早上的节目啊，早上的节目如果要直播的话呢，那可能五点就得来先化妆啊。咱们早上睡觉这个时间啊，太宝贵了。有的时候太早的话呢，我们两个人就比较糙，这个比较糙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也不太适合直播啊。更何况很多朋友都在路上呢，你这个边看边听，边开车可能还相对好一些，边看边开车的话，我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挺高的啊。佳丽呢说呀，都是父母做，和父母住在一起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他说从小到大比较幸运，除了上大学这件事情从新疆来了海南，其他呀上学工作离家都很近的。他有时间啊早上在家里面吃早饭，即便现在每天7:40之前要到医院，但是呢还是有时间吃早饭啊，早起一点，因为有家人做好嘛。对呀，真幸福。想着说那些年在冬天父母在的时候啊，老父亲一般也是，因为我是个6点多，至少是6:20就得要出门了嘛，老父亲也是5点多起来给做早饭的。哎呀，希望今年还能来吧。来吧，我们听一听这会儿上学路上的孩子们，有很多孩子们是在路上的啊，打个招呼呀，同学们。你说啥呀，小宝？
1: 但是姐姐，可以告诉我开头的这个歌曲是什么？对吗？我想听。
0: 你喜欢开头那首歌的名字啊？开头是第一首吗？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的那首歌啊，叫做《好风吹进生活里》，是房东的猫唱的啊，《好风吹进生活里》，多么正向的一首歌曲呢？你让妈妈去搜一搜。现在这个呀，叫《阳光照进计划里》，哦，《阳光照进回忆里》。哦，欢迎哦！哎，我看看，刚刚又有新关注我们的朋友了啊！欢迎大家关注到交通954，也欢迎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常跟我们互动互动，咱们也多加强一下联系。另外就是大家在早上出门上班的路上啊，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关注一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可以来直接聊。

感觉要下雨了，上班路上的天儿都是乌云密布的。我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长流啊，早晨路还挺大的，雨还挺大的哦。长流的早晨，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走到龙华来之后呢，发现，哎，好像市区里面没下雨，哎。装修啊，直接回复装修就行了啊，不依不语，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因为携程的话，有好多朋友不一定能够打得对啊。携程呢是便捷的捷，诚信的诚，携程两个字啊。来关注一下路况 ，SEN 说国兴大道东往西，省政府南门对面路上啊，有两车追尾了啊，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兴大道东往西，省政府南门对面路上有两车追尾，提醒到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杰哥说啊，小孩住宿了以后就很少这么早起床了。说起早餐呢、啊、前面孩子从幼儿园和小学10年啊，都是老父亲起来做早餐和接送小孩的，所以上初中住校之后的话解脱了呗。即便他很不愿意住校，但是老父亲很开心啊，是不是？啊，欢迎网络云飞，欢迎网络云飞关注到我们哦。蓝文姐说呀，他们家周一到周五早上都是在家吃，周末自由啊，孩子也要换换口味嘛。那是啊，妈妈也需要休息休息嘛。

0: 来吧，我们听一听这位小朋友啊，他问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好啊，年。
1: 赵欣阿姨。
0: 啊。
1: 早上好。
0: 好。
1: 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树木和花，树木是绿色的，花瓣是粉色，什么都有。
0: 嗯。啊，为什么树叶的颜色吧？为什么树叶的颜色是绿色的，可是花却是五颜六色的呢？各位家长们、老师们，为什么呀？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应该是物理知识里面学过吧？叶子它是有光合作用的，植物的叶子，所以它有那个用叶绿素来吸收光合作用。我不是很专业啊，咱们各位老师们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们，你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叶子都是绿色的，可是花瓣却是五颜六色的呢？希望啊，每天早上都有小朋友们来提问一些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啊。这个问题啊，阿姨都不敢回答你。周末休假了，周末从今天开始到下一周啊，开启了他为期一周的休假生活。这会儿呢，正在飞往小兴安岭的路上。菲尔说呀，又一次陪读一年级，每天忙得连话都不想说，辛苦了呀。就是老大已经陪过一次了，现在开始老二进入一年级了是吗？小糖果说呢，他自己吃早餐的话就是咖啡或者是牛奶或者鸡蛋啊，年轻人吃的还是比较健康的。哦，我看一下城市牧民分享过来这个啊，这个是

0: 龙昆南，哦，龙昆南那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吧，有一些瓷砖掉了。龙昆南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啊，大面积破损的这个路面，说也反馈了12345很多回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整改。我是哪天来着看到，是小红书上面吗？还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了有朋友说到这个问题了。然后摔倒，特别是下雨天啊，骑电动车很容易摔倒。反正咱们市政这边呢，要及时的做维修啊。龙昆南啊，每年龙昆南这边的路面破损的情况都有好多哦。
1: 说来惭愧，女孩从此爱上我文采，团结活泼严肃紧张。
0: 加周末的微信啊，大家可以直接微信搜索一下。是 HK954 吧，他的微信号，你们直接自己在添加微信里面搜这个微信号 HK954 海口954啊。

0: 来吧，孩子们都来，都来考我了，我听听这个妙。
1: 姐姐，我也考虑一个问题
0: 啊。
1: 你预计八月你会不会能过一个天神期？再过一个什么不变了？
0: 你是说一个什么东西它一会儿变了一会儿又不变了，是这个吗？难道是一会儿变了一会儿不变了，是不是信号灯啊，红绿灯？千万不要考阿姨脑筋急转弯啊，转不过来呀。
2: 降龙十八掌传千我破眼珠紧张，我们到西。
0: 来，我们听一听回复刚刚那位小朋友的问题。
3: 我儿子说，因为花见艳的话，它可以吸引蜜蜂来采蜜。
0: 嗯，花吸引蜜蜂来采蜜。
3: 还有就是什么花粉传播呀这些。
0: 花应该是因为有那个吸引蜜蜂来采蜜，花粉传播，然后叶子一直是绿色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有叶绿素吧。杰哥说啊，叶子是绿色啊，因为叶片里面充满了叶绿素。花瓣五颜六色的呢，就是花青素啊，类似于胡萝卜素，各种各样的色素，所以它们本身这个植物是有区别的。小朋友们还是挺厉害的啊，小朋友很厉害呀，花粉传播的这个。好啦，孩子们，你们要到学校了吧？来，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8: 早上的7: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有朋友反馈啊，说是在省政府的对面，有两车剐蹭的事故，那就是日月广场的门口呗。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事故所在的位置啊，而且这边目前为止的话，整体车流量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

0: 拥堵情况，基本上还是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国新大道富力首府的位置啊，往大营山东二路的这个方向，这个确实是车多，但是它主要呢其实是受到五指山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就这块的绿灯影响到了后面的大营山东二路，影响到富力首府的这个红绿灯，所以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这也是一组绿波带啊，大家就是要适当的保持自己的车速呢能够维持在55公里每小时以上啊，这样呢能够比较顺利的赶上这个绿波带。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以及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这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位置，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各位呢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中山南路阜城中学的对面，现在呢是往高登街的方向，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略有通行缓慢一些，整体通行缓慢的长度啊，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上，目前基本上东西双向啊是挺顺的。长筒路匝道上，然后往长天路匝道附近，这个呢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大概堵车范围有100多米，过了长天路的匝道之后就好很多，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呢还是顺利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5: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9: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古梦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

0: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7:40啊，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先来关注一下路况。随缘的我说，滨海大道西往东，过了明珠路的位置呢，右边车道啊有个吊车在作业，提醒过往车辆啊靠左边走。朋友们，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过了明珠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啊有辆吊车在作业啊，大家注意提前靠左侧来避让通行。
1: 全都散落在街边。
0: 高说海垦路在修路呢，北往南金山小区东门红绿灯啊，早晚高峰期堵车严重啊，能不能建议交警临时开通一下左转车道允许直行呢？那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把那条左转车道变成左转加直行是吧，这样大家可以更方便一些。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都可以拍个照片啊，因为你每天出门能碰到的话，你拍个照片在海口12345的小程序里面直接发这个建议。
1: 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
0: 一个人发呆啊，欢迎你啊。他说呀，很开心关注你们954啊，陪伴了他在送儿子上学路上的11年了，每天的第一份开心都是我们带给他的啊，感谢感谢，终于关注到了，终于可以互动了啊。确实是有好多朋友其实他有一直都在听，估计好些朋友是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

姐，你这个拍到的是哪个位置啊？他说呢，这里有好多车闯红灯，哎，这是设置了一个移动的临时红绿灯，因为它这信号灯坏了，估计啊红灯呢就变成了一直在闪烁的状态，所以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吧，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啊，这是在哪个路口？来吧，听一听朋友们的科普，为什么叶子是绿色的，但是花朵却有五颜六色的颜色呢？不依不语说啊，叶子的绿色主要是叶绿素和光合作用共同决定的，花的五颜六色呢，主要是色素组合，再加上啊，植物为了繁殖，吸引传粉者进化出来的。梁冉妈妈也说啦，因为啊，叶肉细胞里面有叶绿素，叶绿素是绿色的，另外呢，叶片中的色素不吸收绿光，它是反射绿光的，所以叶片是绿色的。花五颜六色呢，是因为叶泡当中啊有各种花青素。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科普啊。

0: 要的是白骨。
1: 来吧，欢迎一下方东云，也是今天才刚刚关注到我们啊，欢迎大家关注了之后常跟我们互动互动。另外呢，在出门上班的路上啊，大家如果碰到了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欢迎王凤林，今儿早上好多新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另外呢，就是这个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啊，现在也在报名当中了啊。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呀，采用的是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呢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报名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排名，咱们也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的加入。

苏打不够绿说，欣姐呀，你不是说让周末下早班才走吗？他就怎么就溜了呢？说的是呢，他当时问我来着，我说你下了节目再走，他不听啊，叛逆的中年老头子啊。那就只能祝他假期愉快，身体健康了，希望他能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回来啊。咱们有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们啊，学习学习这个口才吗？如果想学口才的话，可以来我们融媒口才啊，是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的，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可以直接报名的话可以添加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就可以了。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WM 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堵车堵的约两公里了，尾部都堵到海瑞桥下面了。滨江路的南往北堵车大约堵了有两公里左右啊，尾部呢是排到了海瑞桥下面，大家多注意安全吧。来，具体的路况咱们有请珍妮来关注关注。珍妮儿，
1: 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

0: 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有朋友说呢，滨江路有堵车情况啊。滨江路这个堵车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往海淀岛方向，而且呢是差不多从海瑞大桥这里开始堵，然后前面呢一直到红城湖延长线附近啊，才稍微的会有一些好转。这块呢是有一点点堵车啊，是有一点堵车，但是它每天早上几乎都差不多。今天早上反正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监控覆盖的这个范围里头也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但是呢确实滨江路上这个高空的视频数据被绿化带遮挡的还是挺多的啊，被绿化带遮挡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了比如说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都可以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因为它堵车的这个交通节点啊，其实就是在凤翔东天桥，过完了凤翔东天桥之后呢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所有的车都在动，倒是也没有哪辆车呢比如说是完全停滞的啊，或者说有人员下车的正在查看的，目前我们从监控上没有看到。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朋友说，滨海大道上从西往东方向过完了玉兰路明珠路路口之后啊，右侧车道这边呢是有一辆吊车在作业，现在还在啊，还没走。然后呢它基本上是占据了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也不知道是在作业呢还是说想进入到旁边的停车位置还是怎么样。哎，是不是在修剪树枝呀？这几天咱们可能就是为了看看是不是应对接下来的比如说热带低压呀或者台风啊等等啊，它又会有一个例行修剪树枝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路段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看看可能需要的话呢就是说在早晚高峰时间段不要作业嘛，然后过了早高峰或者过了晚高峰啊，在其他的这个平峰时间段来作业。还好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因为滨海大道这一段的车不算是特别的多，所以它没有出现那种极为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就是通行缓慢啊，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安全。再来关注到快速路的西往东，特别是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个堵车情况还是稍微有一些的，后方大概有300米左右是有比较明显的滞留。另外呢在金岭路和海垦路路口，在农垦幼儿园就是机关幼儿园的这个地方，现在呢确实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后面的车队也滞留到金陵雅居的小区出口的这个地方，确实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出城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附近，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啊，现在是有一点排队，但是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再就是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也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但是桥面上没有问题啊，只要上桥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真妮儿啊，来吧，咱们朋友们，这个柔美口才呀，不是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微信添加朋友里面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呢，点击添加就可以给小朋友报名了。另外呢，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农农村农场，这个也是去年开业到现在，好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常去玩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下单啊！不仅小孩可以玩，大人啊也可以在那儿钓鱼呀、骑车、拍照打卡，挺有意思的啊！直接回复门票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欢迎刚刚关注到我们的彼岸。瑞他说呀，周末又休假啦，这工作也太舒服了，还需要人吗？想过来面试，他那活儿还不一定谁都能干得了啊。你只是看到了他可能隔三差五去开个会呀，啊，或者是生个病啊，休假没有来上节目啊。但是呢，这一年到头其实严格算下来的话，也都有一直在忙碌了。即便是没有上直播，直播之外，加班的时间啊，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啊。

来吧，提示到大家啊，这个 WM 说，滨江路的南往北刚刚也说了，堵车大概堵了有2公里，尾部是堵到了海瑞桥的下面，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小心慢行。另外呢，刚刚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的金垦匝道路段呀，车流量比较大啊，交警呢对于东往西方向的金垦上匝道有临时管制，大家尽量的提前来择道绕行。快速路的桥面上东往西方向的金垦匝道啊，车流量比较大，交警呢现在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有临时管制，提示大家注意择道绕行。来吧，有路况啊或者是有问题的朋友们啊，及时分享，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呢，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获取更多的详情。

对，京肯匝道刚刚管制了。小桃子说呀，快速路上面的人变道才是真的，转向灯都不舍得打啊，服了服了。文明行车吧朋友们。

小丹说呢，这紫荆路到滨海大道这个红绿灯啊，真的是太快了啊，都没过几辆车，每天在这儿呢都要堵一会儿。那是信号灯的配置，绿灯放行的时间比较短。

另外呢，装修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捷成装饰的活动啊，已经到12周年了。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咨询就好啦。

哎，另外呢，在周末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有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定安玩，或者是去儋州玩的朋友，咱们这儿有两个非常非常之优惠的酒店啊，朋友们可以去选择一下，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下吧。定安这个叫做海旅春阳大酒店啊。儋州呢是丹耳之光驿站，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

是这个月的月底差不多了吧，反正这一段时间确实是会很堵，我不知道大家最近都是怎么绕的呀，不会还有硬硬的，因为它是有段时间是全封闭在修路的，每天要往返秋海大道修路那一段的朋友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怎么绕行的呢？梅梅说呀，打算国庆的时候呢去万宁玩几天，看了一圈酒店特别贵啊，后来呢去联系了棕榈竹浪，可以吧。假期的时候啊，基本上在这些明显的旅游景区景点的话，我估计这个酒店啊都便宜不了太多，所以即便是有的时候你早一些订，但是你选择的时间是那几天的时间，我估计都不会太便宜啊。但是呢能早订还是早一点订吧，因为你越到跟前的时候，一个是价格贵，再一个的话房源可能都会比较紧张。

对，咱们这几个关键字啊，大家都可以回复。想了解装修的朋友回复装修，结成装饰的装修啊。想跟着坏坏一块去新疆的朋友回复新疆。想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周边玩一玩的朋友啊，想去农农村的话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快速路的话，对，京垦匝道是东往西方向啊，目前上不去，进行管制呢，这个上不去，你得往前。